第二呢，就是把好病从口入关。高温天气，细菌繁殖非常的迅速，食物容易腐败变质霍乱，细菌性痢疾还有感染性腹泻等等肠道传染病以及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主要症状呢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其中呢，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甲类传染病，症状就是剧烈的无痛性的水样腹泻，剧烈的无痛性的水样腹泻，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脱水甚至死亡。那么怎么来预防呢？首先就是，就第一关，勤洗手，饭前便后啊，处理食材前后用流动的水搭配洗手液来清洗双手。第二呢，就是严把饮食关口，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食物，食材洗净啊，然后呢，这个肉类需要完全煮熟，生熟厨具分开，杜绝交叉污染。第三呢，就是食物要妥善存放，剩饭及时冷藏，这个等到如果说是你放在冰箱里需要热一热再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加热，凉拌菜尽量少吃。第三呢，就是关于呼吸道传染病，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全国范围内医院新冠阳性检出率是有升高的，它的典型表现大家都很清楚，嗓子疼，发烧、咳嗽、乏力，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者感染之后重症的风险相对就比较高。那么大家呢怎么来防范呢？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说需要开窗通风啊，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有人呢喜欢每天这个就是空调可能连轴转，一开很多天都不带关的，那么还是建议大家每天一定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当您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这样的症状，尽量居家休息，症状加重之后啊，那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0: 接下来呢，大家需要在这一季节特别注意的，就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止这个蜱虫的叮咬。这个蜱虫叮咬呢，它会就是给我们带来发热，还有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临床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发热、乏力、恶心、腹泻、白细胞降低、血小板减少。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病亡。怎么办呢？做好个人防护。当你去草丛、还有灌木丛等等区域的时候，要穿长袖衣服，扎紧裤腿儿。这个裸露皮肤的地方呢，需要涂抹这个去蜱剂。在户外活动返回家之后，及时检查身体和衣服，重点查看一下头皮、腋下、腹股沟等一些隐蔽的部位。如果发现有蜱虫附着，应该尽快前往医疗机构来处置。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7: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8: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三伏天以来呢，你经常会刷到这样的视频，就是比如说呢，每天晒背30分钟，祛湿补阳，人还瘦了。你会不会经常刷到这种晒背打卡的这种视频啊？有不少人呢晒出照片，他们会这个把整个后背露出来，不管是在阳台上啊、露台上啊、院子里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是趴在地上，有的是席地而坐，然后呢接受烈日的洗礼，说这种做法呢能够补阳气、补钙、祛湿气，甚至还有人说有减肥的功效。你听了之后可能会很心动啊，但是呢，我也刷到了一些视频，就是盲目跟风去晒背，有人已经把自己晒伤了。那么这个晒背到底怎么晒才正确？哪些人适合晒背？哪些人压根儿不适合呢？先说晒背到底能不能够补阳，这是很多人晒背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先说结论，就是能啊，能，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适度，要正确的晒背。晒背确实是一个顺应时节的中医养生方式，但是讲究方法，因人而异。盲目暴晒非但养不了生，反而得不偿失。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阳气就是身体的一个防护罩，阳气足，病邪才不易入侵。那有人会说了，为什么是晒背，不是晒晒胳膊晒晒腿呢？因为背部它是一个特殊地位，人体背部有两条阳气大脉，一条呢是被称之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另一条呢是覆盖面最广的足太阳膀胱经，它们共同构成了背部那条阳气高速公路。而三伏天呢，恰恰是一年当中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也浮散在表面，这个时候适度晒背可以达到同气相求的功效，也就是说呢，借自然界的阳气来补自己的阳气，这样呢就可以驱散盘踞在体内的寒湿，还能够为秋冬攒点阳气储备，所以你说这不就是妥妥的顺势而为吗？另外呢，我们都知道阳光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人体对钙磷的吸收和利用，有利于骨骼健康。那既然说呢，这个晒背是可以的，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晒背要适度，要正确的晒背。另外呢，就是还要看人，有些人适合晒背，有些人不适合。那么晒对了，那就是天久；晒错了，可能就是火上浇油。 如果说你常常待在空调房，冷饮不离手，关节冷痛，宫寒痛经，脾胃虚寒，一换季就感冒，你是这样的，就是寒湿啊，寒湿人，那么抓住三伏天的太阳适度晒一晒，好处不少。晒背尤其是适合那些在冬天手脚冰凉、阳虚体质，还有体质虚弱以及寒湿偏重的人，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晒背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如果呢您是湿热体质、阴虚火旺或者是气阴两虚的人，什么是湿热体质呢？你看你的舌苔是不是很黄腻，脸上爱出油，口干口苦，大便黏腻，那么晒背呢就等于火上浇油了。第二呢就是阴虚火旺的人，手心脚心发热，潮热盗汗，口干失眠，那么晒背呢只会进一步耗伤阴液，加重虚火。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气阴两虚，你平时就觉得气短，很容易出汗口干，那么晒背它就会让你出很多的汗，这就会加剧这个耗气和伤阴。另外呢，像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光敏性疾病患者，活动期皮肤病患者，还有正在服用光敏药物的人，以及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孕妇、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和高龄体弱的人，也请务必远离这种直接暴晒的养生方式，它很有可能会诱发旧疾，加重病情，甚至引发中暑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医生告诉我们呢，晒背它不是暴晒，也不是越久越有效，核心原则就八个字，宁少勿多，安全第一。首先呢，我们要这个选择合适的时间啊，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下午的16点到17点，这个是最佳窗口期，中午11点到15点这段时间紫外线最强，务必避开，以免晒伤。第二呢，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那么每次最长不超过30分钟，老人应该控制在20分钟以内，两岁以上的儿童和体质虚弱的人不适宜超过15分钟。那有人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这么短，我到底有没有晒到胃呢？如果你觉得背部微微发热，皮肤稍稍出汗，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最佳的状态了。中医讲汗为心液，昨天我们还在说这个汗为心液，那如果说你大汗淋漓，出的汗太多了，反而会耗伤阳气和阴液，是得不偿失的。第三呢，就是晒前晒后需要及时来补水，补一些温开水，避免出汗过多导致脱水。而且呢，在这个晒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人在讨论这个，说要不要涂点防晒霜，有人觉得不要涂防晒霜，不涂防晒霜这个你吸收的效果才好，但其实是可以涂防晒霜的，没有问题。涂了防晒霜呢，就是给皮肤增加一层保护罩另外呢，可以尽量选择无风的环境，防止毛孔张开的时候这个风寒之邪趁虚而入啊。另外呢，就是不要在太阳下直接暴晒，至少是要就是头上要有一些遮阳帽等等再开晒啊。除了背部，如果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关节有一些怕冷不舒服的位置，也是可以顺带晒一晒的。

最后呢，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晒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皮肤红痛、头晕乏力等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那么就需要立即转移到阴凉的地方。轻度晒伤呢，可以用凉毛巾冷敷之后涂抹舒缓的这个润肤产品。轻症中暑的话，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把自己晒中暑了，那么一定要马上到凉快的地方补充淡盐水，物理降温啊。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晒背可不可以呢？可以晒，但是呢，一定要适度，一定要正确的晒背。

0: 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在夏季非常高发的疾病。这个疾病呢是什么呢？是非常常见的急性结膜炎，就是大家说的红眼病。而游泳馆啊，这个泳池这个环境是红眼病的高发场所。当你去这个去避暑，去水里边游玩的时候呢，千万一定要注意啊眼部的防护。57岁的这个王女士呢，她就是陪着孙子参加了亲子游泳班，然后跟孩子一起在游泳池里就是一待好几个小时，结果呢有一天她就发现自己的眼睛就是通红通红的，于是呢她就赶紧到第一人民医院去就诊。在就诊的时候，双眼是充血非常严重的，结膜囊内呢还有大量的泛黄分泌物，是典型的感染性结膜炎症状。那么再结合王女士最近这个游泳史啊，医生就判断呢她的这个眼部急性结膜炎是和游泳相关的，然后医生就为她开展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和处理。经过一周的规范用药，王女士双眼红肿彻底消失，不适感消失，恢复了正常的状态。那我们了解到呢，近期高温持续，像王女士这样游泳之后出现眼部不适和炎症的患者正在明显增多。为什么游泳之后眼睛容易发红不舒服呢？因为我们的眼球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泪膜，是眼睛自带的防护盾，由油脂、水液还有这个黏蛋白构成，它既能够润滑眼球，锁住水分，还能抵御细菌，隔绝外界的刺激，是维持眼表健康的关键。长时间的浸泡在水里，这个泪膜呢就会持续被冲刷和破坏，防御能力大幅下降，池水的酸碱度、渗透压会持续刺激眼表细胞。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游泳池呢它是有这个消毒剂的，这个消毒剂里边有大量的氯啊，对吧，还有漂白粉、水垢等等，这是游泳池。而如果说是户外的自然的水域，它是有泥沙、微生物还有一些杂质，这些都会刺激眼球。轻的话呢，眼睛就会干涩发红、畏光刺痛，重的话就会诱发干眼症和急性结膜炎。如果说呢，你在游泳之后你的眼部有一些轻微的不适，半个小时之内这种不适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是属于短暂的生理应激反应，不用过度紧张。可是呢，如果说你游泳之后持续数小时还不缓解，甚至不断加重，那么就代表眼表受损，炎症发作，你就需要及时就医了。那么在夏季游泳的时候怎么做好科学的防护呢？首先就是一定要带密闭性良好的泳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泳镜可以360度贴合眼表，隔绝池水直接接触眼睛。第二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连续游泳，否则眼部的损伤会不断累积。第三呢，就是也可以用一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这个很好买到，游泳前呢把它滴入眼睛，加固泪膜保护层。第四就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卫生条件规范、消毒措施完善的正规游泳场所。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

0: 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在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时候，都会和我们分享服用蜂奶宝的一些想法，以及自己想要改善啊，比如说现在服用的是铜牌，什么时候去换银牌和金牌比较合适。那大家如果在服用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说到夏季腹泻啊，它医学病理的名称是指发生在夏季的这个腹泻，也就是说夏天我们肠胃比较脆弱敏感，像每一年的五月份一直到八月份都是感染性腹泻发病的高峰期，因为天气炎热雨水较多，它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为肠道致病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非常适宜的自然条件。那我们人体该怎么办呢？
2: 这是刚才说的，因为这个给肠道的致病菌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就是外部的一个自然条件。
1: 对的。
2: 那我们内部呢，是因为天热出汗多，然后呢又大量的去喝水，这样的话就稀释了我们胃液，稀释了胃液呢就等于是降低了局部的一个抵抗的能力了，这个也是为致病菌的侵入啊创造了一个条件，就是内外结合，然后呢就会出现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热，大家伙儿呢都是休息不好，因为天热嘛，很难入睡嘛，所以呢抵抗力啊就下降，抵抗力下降也是会造成肠道感染出现腹泻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1: 是的。
2: 虽然我们人体本身呢对外界的一些病原体啊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的，比方说像我们口腔有一定数量的这个溶菌酶，那胃液当中呢又含有大量的胃酸，这些呢是可以杀灭随着食物进入我们消化道的一些致病菌的。但是肠道的致病菌啊，它会采用以多制胜或者是乘虚而入的这样的战术啊，来侵害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的。由于引起腹泻的原因啊很多，所以呢我们需要针对一些具体的这个病因吧，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千万不能说一拉肚子啊那就去用抗生素，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是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的。
1: 耐药性。
2: 消化科专家表示了，预防肠道传染病的重点是防止病从口入，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喝的水呀、吃的食物啊，还有我们的双手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的一些卫生，这些方面呢都是要尽量注意的。注意到这些方面以后呢，就可以减少一些病原菌的这个感染和侵袭嘛。同时还要尽量减少与腹泻病人的接触，因为这有些肠道传染病的话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传染力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夏天呢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1: 是的。那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蜂胶它是有调节免疫、增强抗病力以及杀菌消炎的功效，像这样的一个身体调节的功能是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减少消化道生病的几率，帮助我们机体有效的排毒。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营养物质在恒定的温度下就会滋生微生物，比如说夏天我们很多一些不吃的饭，如果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面，就会容易霉变馊掉。那么同样可想而知，这样高营养物质像王浆啊、蜂蜜在蜂巢当中温度达到了34度，湿度60%以下，它还能储存这些营养物质很好，不会腐败变质，这就是蜂胶它发挥的作用。
2: 对的，蜂胶当中它含有的这个多酚类的化合物，这个物质呢就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抗氧化、杀灭或者是抑制多种微生物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是蜂群的 抑菌防腐保鲜剂，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蜂胶里面的有一种物质叫多酚类化合物。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蜂

0: 椒它的本身的这个辛辣苦涩味儿，这个辛辣苦涩味儿呢，它是有这个散寒啊、收敛固涩的这样一个作用的。所以不少人呢，夏天啊，因为这个着凉了，然后呢，这个胃肠道呢，它会因为受寒而引起这个胃肠炎。那蜂胶的这个辛辣苦涩之味啊，就可以帮助去散寒、收敛固涩，来减轻和改善胃肠道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实践应用啊，都表明了服用这个蜂胶，它不仅温和而且有效，还不会引起我们消化道的菌群的失调。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大家服用蜂胶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些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来体验感受一下液体急性蜂胶液。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

碗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

0: 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4个人死于战争，2人沦为战俘，2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甚至如卡夫卡这样游离世外的逍遥派，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都在寻思是否多买点匈奥帝国的战争债券。他坚信战争不会持久，买点债券可以在战后有点意外的收益，完全没有想到奥匈帝国会一朝解体。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书中23位主人翁之一。有意思的是，与我们设想的相反，一战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800金马克的奖金。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20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100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100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2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提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内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10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吴，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

0: 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农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日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和解和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天气趋势，7号是多云，东北风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8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白天到夜间，海区呢是多云，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好，为您预告一下下周我们正风热线的单位上线的安排。下周三，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邮政管理局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您所关注和关心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您呢想要反映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下周三9点到10点，您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市政府的官方网站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 FM102.1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两部直播电话届时也会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热线聚焦，
1: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7月22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我台政风热线栏目。节目关注了此前媒体曝光的灌南县三口镇私人作坊违规私宰活羊，未经检验检疫的羊肉流入市场的问题。针对这一个食品安全隐患，属地迅速推进了专项整改，补齐了行业短板。我们来看具体的整改情况。
2: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江苏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曾经报道了灌南县三口镇有私人作坊私自屠宰活羊，并且未经检疫检疫就到市场售卖的新闻。那新闻播出以后呢，也是引起了我市的高度重视，并且进行了大力整改。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2个月了，今天我们和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灌南县的三口镇。那今天工作人员以换位跑一次的方式来体验一下这里整改的情况怎么样了。
3: 之前呢，听说你们这边有杀羊的，我想过来看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羊肉卖？
4: 没有了，我们这地方不卖了，早就不卖了，有2个多月不卖了。
3: 下面呢，我们来到了被曝光的第二个点，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下，现在的话还有没有屠宰的痕迹。现在现场呢，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屠宰设施设备了，这些的话都已经拆除了。原来这边应该是吊挂羊肉的地方，现在的话也改挂衣服了。那么通过这些痕迹呢，也看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已经很长时间的话没有再屠宰羊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个点，然后我们看到的话，目前他们家圈里面的话还有羊存在，那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在的话他们家还有没有在杀羊。你看原来的话，这可能的话就是在这边进行一个屠宰，这边还有一个锅，但是说的话这个宰羊的一些设备都已经拆除了。而且的话，看着地上的话，也已经没有宰羊的任何痕迹了。通过我们现在这个镜头看呢，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边的话也没有再进行一个复宰。下面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体验点——江苏精彩农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原来专门用于屠宰乳猪的一个屠宰企业，现在经过改造呢，新上了2条肉羊屠宰线。您现在的话有没有建好啊？
5: 哦，我们8月底运收，9月份就开始。
3: 10月份，哦，现在还没有建
5: 好。啊，现在正在建中嘛，
3: 正在施工。
5: 哦，因为我们这个大体流水都基本上形成，还有细节的机器啊，正在还没拉来。
3: 我们到时候的话要的羊肉啊量比较大。你看看的话。
5: 哦，我们过来这地方就是周边啊，就是我们过来一家能宰羊的这家，我们年产量可能达到6万多。这个是量方面，你们放心好了，我们肯定满足。
3: 你们这边的话有检验检疫吗？
5: 哦，这一块我们做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厂里面有定点这个中毒冻检啊，我们这个冻检组定点住在这里，有3个人住这里。
3: 好，3个人。
5: 他们就是24小时进行，按照这个冻检盘这个流程呐、啊，比如说羊来了以后，我们有产地证、矮标，这个都是齐全，100%齐全，然后进行瘦肉精检测这些流程，然后再进行屠宰，静养屠宰。最后呢，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那个肉啊，还有检测，成品的肉还有检测，最后发给所有的证书齐全，然后你们估计就拉货走了，就是货同证一起走。
3: 刚才呢，通过我们的体验，我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个厂区的话，停车区域的话比较少，停车位比较紧张。第二个问题的话，它这个寄养圈，然后的话这个比较小。它基本上没目前的话，我们厂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没有空间，羊进来之后，然后它要进行的按规定进行静养，目前的话它这个静养区域的话比较有限，难以满足静养的一个要求。第三个问题的话是，目前的话它虽然说厂现在的话正在建设过程中，目前这个禁区跟污区分隔还没有完全彻底，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做好提醒，企业建成竣工后呢，会进行一个验收，然后的话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会官方会派驻官方兽医进行驻场检疫，然后企业呢也会配备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然后驻场实施同步检验。通过检疫检验这两项制度的落实，能够确保我们出厂的羊肉质量合格。
1: 义务教育呢，这个招生呢，事关千家万户，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过去呢，新生报名存在材料多、多头跑、多部门核验、线下排队、耗时长的痛点。家长呢，也是需要往返学校、公安、不动产等部门，也是开具了各类证明，重复提交纸质的材料，办事成本高，体验感不好。而为了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改革部署，推进阳光招生，促进教育公平，今年呢，我市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深入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为家长办理子女入学手续来提供便利。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报道。
6: 市民李女士是海珠区恒利花园小区的居民，前不久她刚刚通过线上平台完成自家孩子一年级入学报名手续，全程足不出户，较短时间内便提交完所有申请信息。
7: 我们家那个小的报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发现这个网上报名比较方便，我们学校推进了这个叫线上报名，然后当时我一号报的，然后晚上就等到审核的结果，然后也很方便我们老百姓，又便捷又省力又省时。
6: 据了解，今年我市提升教育入学一件事服务质效，对2019年以来投入使用的义务教育招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迭代升级，优化了传统招生报名的审核流程与服务模式。市教育局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协作，会同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成功打通户籍、房产两大核心政务数据接口，实现招生数据自动调取、智能比对、在线核验。
8: 今年新生家长登录苏福办或我的连云港 APP 进入报名端口，填写学生及监护人姓名、身份证号、户号等关键信息，系统即可自动完成数据校验与调取，绝大多数场景下无需上传任何纸质材料或佐证照片，报名步骤大幅精简。同时统一部署全市中小学取消网上报名通过后的线下复审环节，真正让数据跑腿替代家长跑腿，群众办事体验显著提升。
6: 我市依托教育入学一件事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整合再造，全面简化中小学招生报名资格审核全流程，有效破解以往材料繁杂、多头核验、反复跑腿等难题，既减轻了家长办事负担，也大幅提升各校招生审核工作质效。
9: 今年新升级的系统让我们可以在审核的时候一键调取学生的户口、房产信息，它的匹配结果，同时系统自动生成标准化的这个结论，那使得我们5名工作人员仅用了2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以往7天的审核工作量，大大提高了效率，让我们的招生审核工作真正实现了这种精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同时我们学校今年还推出了线上领取录取通知书服务，使得学生的这个报名工作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
6: 今年全市中小学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已顺利收官，全市共有约7.5万名适龄儿童少年通过线上完成入学申报登记。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反映问题。那接下来时间呢，这个我们来做一个政策的解答啊。我们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很多网友啊，在我们的平台留言，然后呢也给我们这个打电话反映了很多问题，其中呢有一些是需要去相关的部门啊，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政策的支持，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政策的宣传。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利用一段利用一定的时间呢，把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给您做一个解读。 也有网友提问说，家中呢老人过世了，要跑医院开死亡证明，跑派出所销户，证件的注销，然后待遇申领啊，这个呢是需要在多个部门多个窗口办理的，前前后后要跑好多趟，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便民的方法啊，让大家呢少跑路少操心。那这位网友反映的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遇到这种事情本身就很难过，而且呢还要一趟一趟的去跑各个部门各个窗口啊去办理，确实呢是一件挺糟心的事儿。所以呢正是基于群众的需求，政府也是锚定了改革的方向，创新打造了我们连云港市身后一件事儿的高效集成的服务模式。那在我的连云港 APP 上就上线了一个集成服务的专区，推动身后一件事儿由多部门多流程向一件事儿一次办来转变。第一呢就是死亡证明的一照生成，全省呢首家开发建设死亡证明的管理系统，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可以在手机可以用手机呢在线申请，然后经过医师确认之后，电子版的死亡证明直接就可以在手机上生成了。二是殡仪服务的一站办理，全市呢96444啊，这个电话呢是专线一号响应，线上还提供了车辆预约、殡葬用品的直购、公墓在线的选择啊，这个是96444的专线。三是身后事儿的一次联办，以办事流程最优化为目标，群众可以在苏福办 APP 或者是市县区的政府中心身后一件事儿的服务专窗，对证件的注销啊、公证的申请啊、待遇的申领啊，这些三大类的21项的事项集中办理，便群众逐一跑腿为数据同步跑路。目前啊，死亡证明管理系统已经在海州区、赣榆区、东海县试运行了，8月份开始将在全市呢推广应用，便民成效也正在一步一步的惠及更多的家庭。相关部门说呢，说通过身后一件事的改革，他们也是力求用数字化的手段来提升服务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群众办事负担，让群众在治丧的过程当中少一些奔波，多一份安心，真正体现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宗旨。好，在昨天呢民政部门上线的时候呢，也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就是关于那个尊老金领取的问题。国家呢是有相关规定的，说年满80周岁以后的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一次每个月可以享受一定金额的尊老金，但是到社区问，有的说要办理申请，有的说不需要。所以呢群众呢也是希望民政部门呢可以统一回应一下关于尊老金领取的条件呢、办理的流程啊，以及没有及时办理申领手续是否可是可以补发的。民政部门的回复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尊老金的政策是政府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提高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惠民举措。只要是本市户籍的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享受，其中80周岁以上发放标准每月50元，90周岁以上是100元，100周岁以上是300元。那老年人从年满80周岁以身份证信息为准，在当月可以享受尊老金，本月的尊老金下个月20号之前发放到老年人的银行卡。2025年7月1号前年满80周岁，但是没有及时办理申领手续的老年人，办理申领手续之后，可以补发到2027年7月份之后的尊老金。那2025年7月1号之后年满80周岁的，可以补发自年满80周岁当月的尊老金。

敬老金的申领啊，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啊，我们大家都听一下。一是持有社保卡的老年人，实行的是免申即享，也就是持有社保卡的老年人无需办理申请的手续，年满80周岁自动纳入发放名单，尊老金每个月会发放到您的

和老年人户口簿的信息保持一致，否则可能无法通过信息的校验。第三，银行卡必须是使用申请老年人名下的银行卡，尽量使用社保卡。第四，如果线上办理无法通过校验的，请先检查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仍然无法通过校验的，可以更换时间再试，确实无法通过校验的，可以通过线下的渠道办理。第三是线下办理申请，老年人或家属可以携带老年人的身份证、户口，申请老年人名下的银行卡原件，到居住地或附近的社区村去办理。如果没有办法通过户籍信息校验的，就需要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来提供相关的材料。好，那所以呢，这个申请啊，这个尊老金相关的一些流程事项啊，包括需要提供的提交的一些啊这个证据啊，提供的一些这个资料，我们都给您介绍了。在这里呢，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在办理尊老金申请有几个模式啊。那么您要根据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宣传前去办理，或者是到窗口去进行咨询。如果啊，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主动的提交。这两天我是接到不止一次啊，同一位老人给我们打电话，他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老人想要办理低保，那么办理低保呢，有一个要求，就是窗口提出了一个要求，因为老人有子女。子女，所以呢，窗口要求老人提供子女的收入、个人收入证明、银行账户的流水，来证明子女的收入。老人不理解，认为窗口工作人员为难他，所以给我们打来投诉电话，说他就是不想给我办，他就是要为难我。我们听了他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就向他给他解释啊，说这个是这个窗口啊，如果要办理低保，必须要这个大家要提供相关的资料啊，不能说你去申请没有任何的资料，然后窗口就给你办理了，那岂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到窗口申请低保吗？不是这样的，政府还是要根据每一位申请人他所提供的，尤其是财产方面的证明，来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低保的标准。啊，要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申请低保啊，只要去口头去陈述啊，我生活困难，我去申请低保，那就可以了吗？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比如说你的身份证、你的户口，还有你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你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仅仅是包括你个人的收入，还有你家庭成员的收入，这都是进行你生活困难的一个佐证，政府都是需要这些材料的。然后呢，这位老人说啊，说是说他到银行去申请子女的银行流水，银行工作人员不给他办理，说银行工作人员也难为他。我们就向他解释啊，说他本人是没有办法去要求银行出具他子女的银行流水，必须是子女本人亲自到银行去打印才可以，这个不存在银行工作人员为难您的情况啊。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就不太了解相关的政策，或者是对相关的政策存在误解，就对政府的服务也存在误解，也是经过我们的解释，我们也向他解释了相关部门的要求，银行方面的要求，他也最后呢也说啊，那我知道了啊，那让我的孩子去上银行窗口去办理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的证明材料啊，这个不是政府为难你，也不是银行为难你，而是按照政策、法律、法规就得这么办。我们多说一下啊，多说一下。所以呢，相关政策呢和相关的规定呢，确确实实大家要主动的了解，而且您不要带着那种负面的情绪去了解啊。我们大家就这个政策知道了啊，相关的办理政策的相关的这个途径啊。

0: 好的，我们先放几则公益宣传啊，放几则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的咨询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2: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3: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2: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1: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5: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6: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5: 我爱呀。
6: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5: 不会。
6: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5: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6: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0: 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那昨天呢，连云港市民政局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场外也接听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有位朋友说呢，他是海州人，海州区的啊，然后呢，妻子呢，这个患上了癌症啊，医保报销之后呢，家里呢花费巨大，而且呢家里还有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啊，父母呢都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工资，啊，他呢因为要照顾妻子嘛，妻子生病，所以也没有办法出去打工，啊，只能是在晚上出去跑跑外卖。那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是非常的紧张，非常微薄的。想问问他们家的情况，能否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我们把这个问题呢，这个也是咨询，向民政部门进行咨询。民政部门说呢，根据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相关规定，凡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的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啊，目前连云港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756元。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都可以申请低保。所以呢，大概如果家里边是四口人的话啊，我们就算一下，如果家里是四口人，那么每人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是756。那么家庭每个月的收入如果低于3024元。3024元，它就是符合啊申请低保的条件的。就这样，就是咱们连云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现在是每人每月756，你自己测算一下，家里几口人，如果是三口人，那你3×756一共是2000多块钱，如果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2000多。哦，家庭的收入就是低于2000多，人均收入低于756，你就可以去申请低保。另外，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成员当中持有残疾人证的1、2级的重度残疾人，3级智力残疾人，3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2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可以申请单人保。昨天也有咨询单人保的啊，我再把这个单人保的政策再说一下。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是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人员当中重度的残疾人啊，这是指持证的1、2级的重度残疾人，还有3级智力残疾人、3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2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这些人可以去申请单人保啊，这些人可以去申请单人保。所以根据这个分析啊，我们刚刚啊，就是咨询的这位季先生啊，他是海州区的啊，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他的参加的情况。民政部门分析啊，说家庭的收入人均收入如果低于756，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这都符合相关规定，那么季先生的家庭可以整户的纳入低保。整户的纳入低保，如果季先生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756，但是低于1512，而他的妻子因为患恶性的肿瘤，他的妻子可以单独的纳入低保。

0: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听众朋友，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灿尽之声。在7月27号上午，国新办呢就15时期推出残疾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未来5年残疾人的保障啊、就业啊、收入啊、教育生活将有哪些变化？我们给您做一个政策的分享。首先，保障方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要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保障政策，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制度。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的政策。建立和完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的制度，保障残疾人基本型的辅助器具的需求，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常照料、老残供养啊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的服务，推动修订残疾人的保障法。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啊，在发布会上说，现在寄递物流延伸到广大的城乡，在寄递物流点要开发残疾人的岗位。现在有大量的数据标注、AI 训练师等新的岗位，通过培训让农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学习能力的残疾人能够获得就业的机会。督促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来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规定，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人家庭的稳定的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来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的收入。还要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民就业的、居家就业的新业态，全面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各项扶持保障政策，持续做强创业孵化的平台，对高校残疾毕业生要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要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支持的举措，要推动出台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来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相关的管理办法，完善法律援助加劳动仲裁快速的响应通道，依规处置各类就业的歧视问题。在教育方面，要完善送教上门的制度，推动适龄的残疾儿童就近入学，让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通过进入普通幼儿园，建设特殊幼儿园，让特教学校建设学前班，为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机会。还要落实免费的学前的教育政策，在高中阶段教育还要扩充特殊教育的资源供给，针对不同残疾类别的学生采取的是差异化的方式，提高高中阶段的教育水平，优化完善高考合理便利等政策举措，推动校园无障碍环境建设，持续实施辅助器具进校园的工程，持续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跨越数字沟通，促进残疾学生中高职教育和职业本科的衔接，满足残疾学生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还要进一步的推动科技助残，比如说残疾人无障碍网约车的轿车出行的应用，融合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的智能的康复设备，聚焦民生领域对 APP 小程序进行无障碍改造，提高残疾人的铁路出行、航空出行的品质，推进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的无障碍的改造，大力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的盲文，

推进盲文大字这些无障碍版的教材、文字作品、影视作品、视听作品这些功绩。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呀，首次呢把孤独症全生命周期的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了一个专栏，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的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的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的服务，帮助家庭及时的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够在早期得到康复的服务啊，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康复的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市级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旗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支持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治疗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到学校生活，支持康复效果好的孤独症青年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在社区就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的干预服务和培训，发展家庭心理疏导、脱氧照护、喘息照护、社区支持等服务，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让亲属感受到温暖和支持。

0: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国新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啊，就这个召开的这个发布会，其中呢对于在15期间残疾人的各项的相关的一些辅助政策啊，一些助残扶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是给大家给民众啊给公众尤其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呢做了一个介绍和解读啊，我们也通过我们残疾人之声这个平台呢给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来做一个宣传政策宣传推广。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残疾人之声，我们的节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0: 两天呢，有很多的残疾朋友啊咨询是关于残疾辅具的这个政策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这个介绍残疾辅具啊，残疾辅具怎么申请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规定啊。今天呢，我们再来重申一下吧，或者是再来回顾一下啊，我们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康复中心苗振江主任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关于辅具申请的相关的政策，我们来听一下。
1: 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残疾朋友，我们残疾辅具呢，这个现在叫适配啊，以前叫发放，现在叫适配。那么目前我们执行的这个文件呢，还是我们江苏省残联和财政厅啊，在2021年发的苏残规一号文，是关于残疾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暂行办法。这里面提出，就是我们残疾申请的对象呢，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持证，持有残疾人证。这是对成人的残疾人，还一类的不持证的是16岁以下的残疾儿童青少年，但是不需要持证，但是有个前提的要求，他要由2级以上的专科医院或者是县区啊评残委员会出具的一个有辅具需求的诊断证明，可以去申请。那么申请的流程呢，它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的残疾朋友呢，可以委托亲朋好友，这个或者社区工作人员在线申请，也可以持有有效的残疾人证和身份证呢，到当地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我们残联的窗口，我们专职委员呢，可以在代为线上申请。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残疾朋友呢，如果说使用智能手机，在打开微信公众号以后，搜寻一个在小程序搜寻江苏省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系统，那么自动会弹出来一些小窗口，根据窗口的提示啊，残疾人在网上可以自主的申请，是两个申请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申请的类别有哪些呢？我们呢主要分两大类，通用型的辅具和特殊型的辅具。对于通用型的辅具呢，我们可能采取线上的评估，对特殊型的辅具呢，会有入户或者是集中线下进行评估以后再进行适配。那么对于通行的辅具呢，它分为几大类，比如说肢体类的、听力类的、视力类的和精神智力类的。精神智力类呢是参照我们肢体类的这个来执行的。补贴的标准呢是时限是3年，那么对于重度的1、2级的，它的每人补贴是1200块钱。这1200块钱什么意思？不是说货币发放，它是用1200块钱去购买这些辅助器具，只要不超过1200块钱，在3年之中都可以免费的在网上进行申请相应的辅具。那么对于轻度的肢体3、4级，它的补贴标准是600，那么每人也是3年的时间，就是3年时间，你只要不超过600元，可以在线上或者线下申请完以后，领到不超过600元的这个辅助器具。那么对听力类的、视力类的，补贴标准都是600元，每人是3年的时间，这就是对通用性的。这里有个例外，就是对16岁以下残疾儿童青少年，他既可以享受通用型的，也可以同时享受特殊型的儿童辅具。这是对16岁以下儿童的青少年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特殊型的辅具呢，你比如说我们定制类的一些辅具，假肢啊、矫形器啊等等，那么这些辅具的标准呢各不相一，它使用年限呢是假肢和这个矫形器都是3年。那么成人当中有个矫形器呢，它是2年的时间。另外一个就对于护理型的，就是对肢体1、2级有护理需求的，这个补贴标准呢就是比较高一点，3750是每人，但是它相应年限是5年，就是5年期间不超过3750，那么残疾朋友呢可以在线申请或者线下申请相应的辅具等等。这是大体的申请的一个类别。还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时效性的问题。那么目前呢，我们全市啊县区的残疾辅具服务机构啊，这个还正在招标当中，应该说在6月底或者是差不多能完成这项任务。所以这些残疾朋友在申请的时候呢，建议在6月以后在线上申请。如果有急需的话，那么我们各个县区呢有临时的一些辅具这个租赁点，也是免费为残疾朋友提供的。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全市共建了有68个残疾共享辅具服务点。如果说没有服务机构还没完成招标，残疾急需的情况下，可以找当地的残联啊联系我们进行租赁使用。那么对时效性，刚才我说了， 这个对于通行的这辅具呢，正常情况从申请之日起啊，审批通过时，正常是30个工作日呢，才能给是领导辅具的。
0: 嗯，
1: 那么对于定制类的辅具，在线上申请或线下申请，经过评估以后，在70个工作日啊，可以领导辅具的。目前呢是这种情况。
0: 就很多残疾朋友不太知道这是线上怎么申请。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家里亲戚朋友有智能手机的，可以通过智能手机那个小程序。您刚才说那个是江苏省残疾人辅具适配中心，是吧？
1: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系统，在小程序上一搜寻，
0: 嗯，补贴适配系统一搜，嗯，就跳出页面了。这个很多的残疾朋友可能身边不一定能找到能帮助他来操作的，那就可以找咱们乡镇的残疾人专职委员。
1: 对，
0: 也可以。
1: 但是乡镇专职委员他可以打电话先给县区残疾人联系，联系以后确定是哪个乡镇，因为我们全市的专职委员100多名嘛，多数应该说听众朋友和都是盲人朋友比较多，他申请了盲杖或者是盲人手机呀、可能这些相对比较多一点。
0: 还有轮椅。
1: 其实我们对，其实我们很多肢体的朋友呢会申请一些在这个坐自椅啊，包括一些轮椅啊，洗浴灯啊，还有的重疾重残的申请护理床。
0: 还有护理床等等都可以哈。
1: 对，因为的目录产品比较多，他也都登上这个线上以后啊，可以当中自由的去选择。
0: 大家先去了解一下。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好，刚才呢我们跟您分享了关于那个辅具申请，苗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您分享过啊，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到微信小程序去办理这个残疾辅具的适配申请啊，适配补贴。告诉大家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如果您记不住那么多的字的话，您就搜索微信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啊，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你搜索之后呢，它会跳出个页面叫江苏残联公众号，江苏残联公众号，它呢有一个残疾人服务，您点击进去，这个呢是一个平台链接，然后呢里边有一个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儿啊，这个呢里边呢就有就是关于辅具适配的那个平台就能够跳出来啊就可以了。或者您搜索咱们连云港也是可以的，连云港残疾人联合会，连云港残疾人联合会。我们建议大家，我们收听前的残疾朋友啊，都去就是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那你搜索之后它跳出来一个页面，就连云港残联公众号，下面呢就有辅具适配四个字，下面就有辅具适配四个字，还有助残服务四个字，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点击进去，然后呢进行相关的一些申请。你看我现在点击进去之后呢，辅具适配点击进去之后，要求你本人前往申请，要写你的姓名、残疾人号、补贴、辅具类型，然后呢下面有一个辅具的补贴，辅具补贴之后你要先登录啊，有个个人中心先登录，登录绑定之后按照他的啊这个要求提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省份呐、市级区街道啊、地址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再提交你的申请就可以了。大家要尽量的要就是学会使用这种啊，比如说手机啊啊电脑啊啊这些网上申请的一些工具或者是途径，非常简单也非常方便，自己在家拿着手机就能操作啊，就不用到处去求人，拿着手机就能操作。那如果收音机前说有盲包朋友怎么办啊，这个盲包朋友我看不到页面怎么办，请家人帮你办理，或者身边的朋友来帮助你来操作也是可以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

0: 纯诚，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

0: 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关于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今天报名啊是最后一天了，也就是今天就将全部结束了。那剩下这个几十名没有产生的，今天也将全部产生。没有来得及报名，想报名的朋友抓紧这最后一天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点点的时机。那么已经报名的啊，想必很多朋友也在焦急的等待，别着急。初审过之后，二次审核小组审核之后啊，那么一旦确定就会通知你。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将全部产生。那么即使通知迟一点，我想明天也会通知到位。所以说已经报名有没有成为这个其中一员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焦急，再耐心等一等，好吧。今天呢我利用这最后一天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报名的规则因为我发现呀，这些天讲了很多，竟然还有很多学员朋友对这个报名的程序和规则了解的不是很详细。你比如说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就是核心用药，给大家申请50%啊，甚至50%以上的这个优惠。很多朋友才知道，说老师我听你一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些核心用药就是常规用药，经常用的这些药。说如果知道这些我早就报名了，你看到现在才知道。特别是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这个产品和改善八大偏颇体质强化机体的这个产品，很多朋友听我昨天讲完之后才如梦方醒啊，老师这里也包含着调理体质的补养精气神的这个产品啊，那值得我早报名了，可以享受50%和50%以上吗？这优惠力度这么大，节省这么多费用啊，就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只是你们没有留意听，明白了吗？所以这一次呢，不论是福利啊，还是待遇啊，给予的这个专家调理的制定的方案呢，呵护指导啊，都是精益求精，啊，这300个名额绝对珍贵，也绝对是宝贝，因为它要体现出中医绝对的这种真实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所以全方位要做到位啊，要做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能因为任何环节出现任何差错。这回给予的支持啊赞助啊是实打实的啊，只是大家之前啊可能没有听太懂，或者我讲的不够具体啊，才导致很多朋友不知道核心用药包括保研的青黄丹，特别是这个青黄的保研丹，以为不团购这一次呢就不能享受这个折扣，不是。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啊，特别是这个见证的学员患者朋友，他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啊，享受这个折扣的。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理解了吧？那么没有成为这个其中300名的，这300名之外的啊，我们申请不下来，一个都申请不下来。这个数据是登记在册的，我跟大家讲。所以说这300个名额才这么的珍贵。不是说300名之外我加一名两名都可以，这个300名之外多一个名额都不可能，它只有300个名额。只有300个名额，这要查的，我跟大家讲。那么包括就是后期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六大礼包每个小周期都是2盒，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这个3000块钱的这个附属健康礼包就给这一份，不是。好比说你是一个小周期，你氨囊软骨素是2盒，你这个雪莲熊胆明目液也是2盒，包括益生菌也是2盒，包括蛇养青花油都是2份的。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刮痧板啊，水牛角的刮痧板它是一个，它不是损耗的，所以它给一个，其他的都双份。那说我要是两个小周期呢，两个小周期这里益生菌你就是4盒了，氨糖软骨素也是4盒，

0: 明白吧？那么雪莲熊胆明目液也是四瓶四盒，那是三个小周期，那就是六盒。那么四个小周期呢，那就八盒八瓶，明白吗？他不是说就给两盒两瓶就完事了，他不是，每个小周期他都给你。说六大礼包价值3000元只限这一个小周期，那两个周期就是价值6000元的这个健康付出礼包了。这一点大家也要明白，这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不然你们成为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把这个六大礼包拿到手里一看这么多，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发错了占便宜了呢，是吧？哎，这是不是给我发错了，发了这么多呀？不是，它是本应该就给大家带的，这是赞助的，你们好好用。我告诉你们，你在市面上买，你不见得买到这么好的，这么货真价实，成分的含量这么高的，作用这么明显的。我给你们讲，你们用完之后就知道这个效果有多好了啊，好好用。那么在这里我再说一下报名的程序啊，报名流程。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你就给我申请一个名额吧，老师你就叫我成为这其中一份子吧，好像很多事我们说的就算一样。这里要想成为这300名见证的学员患者啊，这个标杆它有一个流程，我们只负责初期报名啊，就是初审，我们负责初级审核与方案制定，与你沟通之后，了解了你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诉求，通过初步的问诊判断你是否合格，适合成为本次活动的标杆这个案例，确认符合这个条件之后，我们会为你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并制定初步的调理方案框架啊，给你建立档案，完了制定这个初步框架，在这个之后，然后我就会怎么样，就会递交给咱们活动组委会进行二次审核，确保方案的严谨性和代表性。审核通过之后，你将成为，就是正式成为300名标杆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住，我们负责什么呢？负责初级审核与这个制定调理方案，给你建立了这个专属的档案，并制定初步调理的方案框架之后，哎，递交给这个活动组委会进行二次审核，哎，就保证这个方案的严谨和代表性。审核通过之后，你才能正式成为这300名标杆之一，明白了吗？它不是我们说你成了就成了。因此呢，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报名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获得这个通知啊，告知成为其中一员，每天打电话都问场外老师，每天都督促一遍。还有很多学员朋友他不符合这个标准，很多我们制定的方案他执行不了，你执行不了就影响这个治疗的结果，就影响中医他确切该有的样子疗效。你要平时可以说我们给你调理，你做的不到位，最终影响你自己，不会影响别人。但这一次我们这300名数据啊，它是作为一个参考数据的，供别人了解的。因此我们制定的方案啊，要求你做到的你都做不到，这会影响你的疗效。影响你的疗效，那不单单是你的问题，也影响了大家对中医的一个误解。你做的不好影响疗效了，大家就以为这个中医调理就是这样，就这个水平，就这种疗效。而事实呢，它的效果还要比这好。只是因为你个人的因素影响了，叫你锻炼的你不锻炼，叫你喝的茶饮你不喝，叫你食疗的方法你不食疗，是不是？你哪样做不到？甚至连最基本用药你都不能坚持，那你靠啥去体验这个中医疗效啊？如何去发挥它的疗效啊？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认为咱们专家老师啊，绝情无情，咱们这一次是标杆是范例，跟平时不一样。虽然咱们这次对这个标杆范例给的福利、给的待遇、给的支持，叫大家一听啊就心动、就眼红，谁都想成为其中一员，但我们的审核也要有依据、有要求、有标准的。首先，你的病情是中医真的能调理、能治疗，中医不能调理、不能治疗，接收你干什么？另外，你的病情属实能作为范例，对不对？哎，这样的疾病拿出来，属实能供很多学员朋友作为参考。 你说你哪样都不审核，他就没办法成为其中一员啊。咱们呀、啊，给大家这个审核是有流程的，是有要求的，是有标准的。当然说，如果说你正式成为这个300名标杆之一，那么在接下来就是调理阶段了。在这个调理阶段呢，将会获得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啊，你本人将会见证每一次的诊断，每一次的用药调整，每一次的身体变化，不论是从问诊到复诊，从方剂到反馈啊，每一次方案调整啊，我们都会以透明的方式向你展示这背后啊，就是诊断的逻辑和用药的依据，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不会直接告诉你用什么药啊，告诉你怎么锻炼，为什么这么锻炼，锻炼的原因我们会讲得很清楚，听明白了吗？我们每天还会有一个小时的这种直播啊，供大家学习啊，教给大家就是锻炼调理方案，何比说我们的这个头长摇怎么摇，如何摇啊，这个头长摇适合什么样的学员患者朋友啊，这叫井字操啊。你再比如说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它怎么撞，如何撞，先撞哪后撞哪，是吧，它分肩胸椎腰椎，它分三个部位，那你怎么撞，如何发力，是先撞左侧还是先撞右侧还是撞中间，这个动作要领是什么，撞多长时间，我们都会给你展示，都会给你们讲得很明白。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啊，这个要跟着一块学，一块做，一块做，哪管你没时间做，你能观看去观看啊。如果说有时间，晚上有时间你再去复盘。也就说呀，这次调理的治疗啊，整个过程啊，你不是被动的，你也是主动的啊，你也是主动的，切身感受身体逐渐好转的每一个细节啊，是主动参与，亲眼见证啊，看到中医如何一步一步辨证施治，如何根据你的身体体质的变化灵活调整方案啊，去见证去参与啊，这不仅仅是一个调理，更是一场关于中医真正力量的深度的体验啊，就是亲身听经历这一切。当你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发现呢，中医哎，它是玄学还是有迹可依的生命科学。当然最后我们所有的步骤，所有的流程费用每个阶段也会记录在案，然后呢以后供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去了解，说有这么一位病例啊，患者他什么情况，通过哪一步，多长时间，多少费用，达到什么程度，也会展现出来，成为他的判断依据。这300名患者朋友却关系到3000-3000甚至更多无数个患者朋友的最后的健康走向和对中医的了解与认知。所以在这一次当中啊，不论是我们还是你本人啊，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都要认真去对待。你们也借助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说能成为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的标杆也是自己的一份幸运，真的好事跟买彩票也没什么区别，是吧，中大奖了。那我们就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认真用心去对待，说没有成为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气馁，通过他们你们也能见证确切而真实的疗效，对吧，什么是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能达到什么的效果，你们也做到了知根知底，有据可依，不再是盲目用药盲目治疗，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了。当然何况啊，今天还有最后这一点时间，说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抓紧拨打电话向常外老师去申请。我们的电话热线大家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1: 为何
2: 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0: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0: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喂，盛老师，您好，盛老师。
4: 啊，你好，欢迎你。
3: 嗨，你好。
4: 哎，
3: 我是咱们山东泰安的老听众了。
4: 啊，
3: 我想先问问您
4: 啊，
3: 就是咱们这个中医见证活动还有没有名额呢？
4: 啊，现在还有，只是非常少、少量了。这个名额很珍贵，就几十个名额了。今天不最后一天了吗？
3: 哎，
4: 今天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名额还没报，你得赶紧报名了。你再报晚了就没了。
3: 行了行，那就好，那就好。昨天一听你说这次见证活动的核心用药，这包含调理体质的产品齐黄丹嘛，是能享受这个5折优惠，我说你都震惊了。
4: 是，之前没听明白，没听懂，是吧？如果听明白、听懂，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后期昨天呢，一听节目才听明白，是吧？今天着急了。着急了，就核心用药，都可以享受这个5折。这个核心用药包括咱们常规用药，包括平时大家调理体质的齐黄丹、补养精气神的保元丹，是吧？
3: 是是，可不是嘛。
4: 嗯，
3: 咱们那个调理体质用那个齐黄丹多难买啊，这我心里最清楚啊。
4: 嗯，
3: 当时这个节目申请那个出厂价，等大半年才能申请下来。
4: 是，没错。
3: 啊，你看这次属于这个厂家人家特殊支持了，
4: 没错。
3: 这个要获得名额的齐黄丹半价就能用，假如这么好的机会这要错过，你都觉得太亏了，就是。
4: 是啊。
3: 是啊，就算是不为这个见证活动，就是为了以后长期用药方便省钱呢，我也必须得抢这个名额。
4: 对，你看，很多老患者都看懂了这个福利。啊，不只是体质主要，就日常服用中成药也都包含在内。
3: 对，完了这点我也听明白了。
4: 嗯，
3: 就像我每个月这必须用的这个独活寄生丸呐，补中益气丸呐，这都是我一直吃的呢。
4: 对，
3: 这要是能获得名额，那以后嘛用这些个药，也能享受超大的优惠，但那实实在在减轻咱们老百姓长期用药的负担了，那太贴心了也是。
4: 是， 你看看这回听明白听懂了。

0: 是吧？着
1: 对
0: 急
1: 对对，
0: 了啊！我
1: 这
0: 问一下，
1: 我，
0: 您这是这个老朋友了，你这调理多长时间了呀？
1: 这我跟着咱们那个系统调理有3个多月了吧？
0: 3个来月，时间不短了啊！
1: 不可能了，我呢主要是调理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以前我膝盖问题啊，特别顽固，怎么治也治不好。一到这降温的时候，刮风阴雨天啊，膝盖立马就又酸又疼的，还
0: 就
1: 肿呢。
0: 刮风下雨都疼是吧？
1: 还肿胀呢，他平时走路老费劲了，这稍微风多一点儿，这膝盖就发胀
0: 都
1: 积
0: 发
1: 水，
0: 胀啊，
1: 还有积水呢。
0: 还有
1: 完了
0: 积
1: 这
0: 液，
1: 个，对，积液，完了这反反复复好多年了吧。后来找咱们节目，联系节目组老师，哎，就这么着才找到方向。完了这个方法也我也用了。我也知道是要从整体出发，从源头来调理自己了。这3个月下来呀，改善真的是特别明显的，实
0: 是，
1: 在是。
0: 你看有效果是吧？
1: 你看现在，但凡是天气有变化，这膝盖啊，基本上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就是
0: 是
1: 不
0: 吧？
1: 是
0: 是
1: 既
0: 啊，
1: 酸疼既酸疼了。
0: 好，
1: 这好像跟这个天气变化都不像之前跟那么敏感了。
0: 是，
1: 对对，你像平时走路啊，包括日常活动的时候。膝盖也不容易发胀了，这比之前舒服太多了。但
0: 是，
1: 是，实话实说，这3个月时间呢，我感觉还是太短了。
0: 是3个月不可能把你体质完全改善过来，把你体内的湿毒啊和这个风邪全都清除体外，全部清除体外，它还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它毕竟时间不够啊。但是你现在改善呢，就说明你体内的湿邪、风邪已经少了，体质已经在改变了。
1: 我也知道这时间短，我这病根
0: 对，
1: 没彻底治干净呢
0: 是，
1: 现在你看，如果说走路时间长了，或者是这个哪天干活比较累的话，这膝盖这还多多少少会有点什么发酸发沉。要是着凉受凉严重的情况下，这关节还有点不得劲儿。
0: 还存在
1: 有
0: 点
1: 时
0: 问
1: 候，
0: 题，你还存在问题没完全清除呢，
1: 这是你不能没办法跟人家正常人一样，那没毛病的人也比不了。
0: 是，
1: 对，完了，你看这样，我平时吧也坚持在这做老师您教的那个锻炼什么的啊，但是我自己在家瞎练的，也不知道我动作标不标准，完了就是细节对不对，那很容易就是执行不到位吧，耽误
0: 是，
1: 恢复啊。所以说，我想借这次这个活动，我想拿专属的名额，有老师一对一的贴心的这个跟您指导啊，包括纠正我这个调理的细节和锻炼的方法呢，
0: 对，
1: 让我的每一步都能做对，不白调理，不走弯路，这样能加快我康复的速度啊，我是这样想的。
0: 是，挺好。这么想你很对啊，这个规划也非常合理。像你这种情况，特别是老学员，你有这个名额办身的时候，用药费用低了，老师指导到位了，方案到位了，接下来你再做到位，你的健康真的无忧。以你这种情况，你再调理2个小周期，哎，健健康康的了。
1: 哎呀，那不行啊！那盛老师，
0: 怎么不行？
1: 你看我这想的，这个我以后还得调理，还得巩固啊。我想要4个小周期的呀，我2个周期的我不太够啊，就是我还
0: 那是你想养生保健，那是你后期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但是从治疗上，我给你的方案是治疗方案。至于你有其他的诉求和要求，那是你的诉求要求，只要批准都没问题啊。这都不是事儿。但是呢，你还有点经过多长时间的调理和治疗，你能达到什么水准？这个盛老师得告诉你，你心里有数。那么你心里有数之后，超出这个范围，你想再怎么做，那是你的诉求和要求啊，这块是没问题的，好吧？
1: 行，这样，宋老师，我现在真心的恳请您呐，您把这个宝贵的名额啊，能给我。你看你这个活动所有的规则都是公开见证的，你让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你说是你一定得给我个名额，不能让我错过这个机会啊，宋老师
0: 现在
1: 啊。
0: 才知道这个名额珍贵性，这都最后一天了，名额没有多少了，你才着急。你看看，你这样啊，你这个病情啊，你现在恢复的越来越简单了。我跟你讲，你像这个就是膝关节的问题，好办了。好好把这个常规营养用上，然后呢，该热敷的热敷，该甩腿的甩腿，该这个空心掌拍的要拍，就是我给你制定方案。 然后你这块呢挂了电话马上给场外老师去电话。啊、嗯、初审合格、哦、你叫他把这个咱们节目组委会的上报你赶紧给报上去啊，因为还有二审，一审完之后还有二审啊，好不好？
1: 行，
0: 行吧。
1: 我听您的，郑老师，我马上跟常委老师联系。
0: 行，能选上更好啊，能成为其中一员更好，不能成为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案好好调理下去啊。嗯，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
0: 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3: 盛老师，我是昆明的老听众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有两个事儿想麻烦你
0: 啊。有哪些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
3: 一是想确认一下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啊，
0: 啊，
3: 是在这次这个中医证明活动名单里的吗？
0: 是啊，你这个活动你没听吗？就是调理身体核心用药可以享受50%及5%以上的优惠。
3: 嗯，太好了。
0: 这个核心用药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超过一个月以上，只要是很重要的啊，就常规用药，奇黄丹呐、保元丹呐、十全大补丸、六味定黄丸呀。啊，象牙养胃丸呢，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而且主体的这些都可以享受。
3: 嗯嗯、那太好了，盛、老师，我想麻烦您帮帮忙。那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对，
3: 一定得给我一个名额。
0: 啊，才报名，才想要，之前没听明白。
3: 我为啥这个问这个奇黄丹呢？
0: 啊，
3: 因为之前吧，我是偷偷买过一个疗程。
0: 啊，
3: 怕儿女们不愿意。
0: 啊、
3: 说我乱花钱
0: 是，
3: 那会儿吧，我买上也舍不得吃，一次就吃半碗
0: 啊，
3: 就这样的啊，也有效果，
0: 嗯，
3: 吃饭比以前强多了，胃疼次数也少了，
0: 嗯，
3: 身上也有些劲儿了，
0: 嗯，
3: 后来啊，这个儿女们知道调理的挺好啊，
0: 嗯，
3: 也很支持我，
0: 是，
3: 所以啊。我就借着这次的活动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0: 是之前呀儿女不愿意啊，怕你们呀、
3: 就是、
0: 没有经验啊，被忽悠了、被骗了是吧。儿女也不听咱们的节目，对咱们节目也不了解，对调理也不懂，所以说呢他反对。但是看你身体健好了，哎，一看靠谱，他还是支持的。
3: 对，其实啊这个儿女们也挺孝顺的。
0: 嗯。
3: 也那挺关心的父母的，也想让我们身体健康了。
0: 是你们儿女还算不错的，他是真的关心你们，怕你们啊不懂啊，这个买错了上当受骗，不错，儿女支持咱们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调一调哈。当然呢也得符合标准，你说说你的情况，我听一听，好吧？
3: 好，盛老师，我这个有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啊，胃不好，
3: 还有这个胃下垂，现在吧一直吃的这个补中益气丸呢，平时多吃一点肚子就胀，还经常打嗝烧心，没有这胃口，体重才70来斤，盛老师你看我这病能不能参加这次证明和行动啊？
0: 这个病情没问题啊，但是你在用药上你用的差点，你这个胃下垂吃补中益气丸是对的，但是你经常爱去打嗝烧心啊，你不能光吃补中益气丸，你应该结合点象牙养胃丸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再结合点小药粉吃个10天半个月的，就是溃疡愈合散，就我节目当中讲的，你把黏膜给修复修复。你这个在整体调理过程当中，你的体质非常偏颇，啊，你结合着奇黄丹调理。你的病情是符合啊，但是你之前做的不对，通过我给你指导，按照我说的这个执行配合到位。你的健康是没问题，当然你要想成为这其中一员，那你得需要严格执行配合到位才行，就比如说后期还要给你指导腹长揉、顺时针揉、左右推，你得做。像你这个病情如果想走向健康，需要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少过3个月你这个病都不要想着真正走向健康。你能不能做到？
3: 能。 哎，没问题，盛老师。
0: 嗯，
3: 我儿女们挺孝顺的，家里头啥活也不让我干。
0: 啊、嗯。
3: 老伴儿也是做了一辈子饭，
0: 嗯，
3: 食疗这块儿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3: 锻炼吧我也能坚持，
0: 好，
3: 就是有些动作吧，我就怕自己做不到位，
0: 嗯，
3: 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服务升级了，
0: 嗯，
3: 可以有这个指导老师专门给指导我，
0: 对，没错，本次是一对一指导，并且我们会通过这个直播去讲解，你们去听、去学、去看，嗯、不会不怕，咱们去学。好吧，指导老师也会定期联系你啊，督促你执行，还会根据你身体的变化随时调整这个方案啊，保证这个调理治疗效果。因为你随着调理，你身体不断在变好，身体调理的方案就要逐步改变，对吧？
3: 嗯，这不就跟有个老师天天陪着我一样吗？
0: 哎，对呀，嗯
3: 嗯，这次我肯定能调好。
0: 是，
3: 这不老伴儿让我干脆定上两年的，
0: 嗯，
3: 说这么好的这个服务太难得了。
0: 是，
3: 现在请个私人医生啊，多贵呀、啊！咱们不光有药、嗯，还有这专家跟踪指导，
0: 哎，
3: 多定点儿，他也跟着一块儿吃，养养生的，不知道行不行？
0: 嗯，这个倒没有说这个不允许的啊，凡是没有说不允许的都可行，对不对？
3: 嗯
0: 嗯，老伴儿还是有智慧的，啊，老伴儿想明白、看明白了，会掌握这个技巧，挺好，
3: 对，
0: 啊，可以。
3: 嗯
0: 嗯
3: 嗯，那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0: 对，说一千到一万，先成为这个名额再说哈。实际上，以你的病情治疗，简单，这个病好治。我跟你讲，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执行，没有真正的学习，偷偷摸摸这不行，是吧？
3: 嗯，
0: 你这元气不足，中气下陷呢，你到时候脱阴呢，脱肛呢，对不对？你走路都没劲儿，抬腿说话都没劲儿。
3: 对，
0: 改善体质，从源头抓哈。
3: 哎，好的，
0: 行，就这样。
3: 谢谢盛老师，
0: 祝你好运，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盛老师，哎呀，我
0: 终于沟通上了，是不是？
4: 哎呀，是啊，太那个什么了，太不容易了。
0: 啊，老朋友了吗？
4: 啊，对，我是保定河北的。
0: 啊，保定河北的哈。
4: 嗯，那个我是上我认识咱们这个平台。
0: 啊。
4: 我都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脚啊，这个腿，腰疼，腿疼，哎。
0: 嗯。
4: 那个怕冷，腰间盘突出。
0: 嗯。
4: 椎管狭窄。
0: 嗯。
4: 骨质疏松。哎，还有这个呢，腿要抽筋儿，吃咱们这个节目的这点那个什么保阴丹、解放丹、喝的草药，都这么吃着，哎，都挺好的，都挺见效的。
0: 嗯，
4: 那现在不是老照顾老伴儿，我这也有点累。原先你是什么呢？原先我怎么觉着我这体力啊，我这体力不跟人家别人似的？说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这。处理太多了，就是说，哎，太亏了这身体。
0: 嗯，
4: 我觉得一下半会儿也补不上来，我就踏踏实实的吃着戚风丹，吃的都挺好，都挺见效。
0: 嗯，
4: 哎，沟通完了之后，吃草药我的，哎，更好，更好。在咱们这儿到了现在不是，现在这要不是这那个是累着了，是这空调是闹的，哎呀，现在这个腿也还是凉，也还凉，得怎么着呢？我穿着上面有护膝的，还有护腰的，
0: 嗯，
4: 下半身跟上半身都不一样，上半身都哗哗的出汗，底下都是凉。原先吃大花轴疼这个，吃了草药不疼了。现在咱们那个大花轴疼，你看咱们这一叉腰的时候，这个胯这儿着，
0: 嗯，
4: 烧的红，烧的红，这腰现在也疼。你看我怎么跟你对着说话吧？我还烤着艾灸，我还烤着。哎，考着舒服点。郑老师，我想加入三杯名额。
0: 嗯，
4: 三杯名额，这个我需要这个名额。
0: 嗯，
4: 一对一的名额，我需要它。
0: 嗯，
4: 哎，你再给我开点这个药。
0: 嗯，
4: 我是这么想的，我再给我调调。
0: 嗯，好。你想参加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这300个名额，想申请一个。咱们点身体健康上是有问题的，但是根据你现在说大胯疼，然后呢上半身热出汗，下半身凉，是吧？ 如果说现在还有这些问题也是可以，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和病情，没办法成为。

0: 你病情现在是可以，但是呢，成为七宗之后，我给你制定的健康方案，你要听从，要执行。你得能做到，你别做不到。天天你照顾老伴儿，你没时间锻炼身体也不行。
1: 我尽量的，我那个我要求自己，盛老师，您放心。所以你们都是为你说为患者好，你说你们都这么使劲，你说自己再不努力，
0: 对了，
1: 你们呢？
0: 对了，
1: 是吧？
0: 其实你们跟我们的要求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你们身体好起来啊。你现在呢，前期先给你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后期会继续完善。你现在我刚听说你大胯疼，这个一个是你调理体质，你现在继续调理体质，这毋庸置疑的了哈。大胯疼锻炼方法就拍胯，拍打大胯，空心掌拍打膝关节。
1: 嗯，
0: 哎，如果说这一次能评选的这个300名这个中医证明七宗一员，他这个六大附属礼包里边有个氨糖软骨素和软骨贴，你贴上用上更好了啊。然后呢，你这个药灸条你做哪儿了？你告诉我。
1: 我都是现在是怎么拎，我不好找穴位，我都是说我哪儿疼，我都灸。
0: 小腿内侧委中穴灸了吗？
1: 啊、你都是找艾灸条灸啊？
0: 对呀、啊，这小腿内侧要灸，你脚心不凉吧？
1: 现在脚这个脚心不凉，
0: 嗯，
1: 就是这个腿腕子上面都凉
0: 啊。那你就是拍打大胯，拍打腰尾椎骨，拍打膝关节，要灸灸腰部和大胯。灸膝关节后面委中穴，小腿内侧灸，你看这几个部位你做到就好50%了。
1: 药还怎么调？
0: 你现在保元丹、清黄丹怎么吃的？
1: 我现在清黄丹我是调身体的，这个我是吃早一碗半，吃3碗吧这一天。
0: 你不用吃那么多，早晚各一碗就行。
1: 早晚各一碗。
0: 嗯。
1: 保元丹是，早2袋，晚2袋。
0: 可以。这样吃就行、
1: 啊、
0: 以你现在的情况、
1: 啊、
0: 你再调理两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啊、嗯。如果是建议用药，你就是照一个大周期6个疗程定就行了。
1: 行，
0: 6个疗程这个用药呢，这个不论保元丹、清黄丹，它可以给你申请5折，保元丹可以4折多一点就能申请下来。
1: 啊，你还给我开个茶饮呗？
0: 开呀。
1: 行，你知道这个所有的这点我记不住，反正给文老师吧、
0: 嗯、行，
1: 给文老师再转达给我，是吧？
0: 可以
1: 啊。
0: 嗯，
1: 沈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0: 啊，麻
1: 烦花给我落
0: 了。谈不上，只要咱们能收获健康，身体改善过来，麻烦点、辛苦点都值得。沈老师愿意麻烦啊，不怕麻烦啊。
1: 谢谢。
0: 嗯，好，就这样，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啊。哪里的朋友啊？
4: 盛老师啊，你看我是河南南阳的呀。
0: 啊，
4: 我今年68了。
0: 啊，68岁，好年龄啊。
4: 哎呀，这个中医证明活动啊，我前两天呢、
0: 啊、
4: 我就报名定了3个小周期的
0: 啊。
4: 你看现在呀、啊、活动呢、啊、都到最后一天了，
0: 啊，
4: 还没有什么消息。 哎呦，我这个心里着急呀、
0: 啊，
4: 担心选不上，麻烦您呀、啊，帮我争取争取个。

0: 金额，好吗？
1: 啊，也就是说这次综艺证明行动你也报名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能不能选上啊，非常担忧 是吧？啊，希望盛老师给你争取争取。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
0: 这次啊，在治疗疾病这个用药上啊，多合适啊，你说对吧？
1: 是
0: 啊，得到这个名额呀，就能享受啊5折的呀优惠呀，甚至更低。
1: 对，
0: 哎呀，也不用担心以后啊用药申请啊这个替换单还有这个保验单的难的问题了。
1: 嗯。
0: 这不都相当于获得了特权吗？是不是啊？
1: 没错，就是这样。你一旦获得这个名额，就像获得了一种特权的身份，日后治疗调理用药你都变得便利了，省钱了啊！像是5折甚至以上更低呀、啊！你这样的好事你上哪找去啊？啊，厂家对这300名患者朋友是给予特殊支持的。
0: 是，
1: 嗯，
0: 这么好的大企业呀、
1: 嗯，
0: 帮助这个名额呀、
1: 嗯，
0: 这不就是毛毛雨吗？
1: 没错，是这样。
0: 那盛老师啊，你看我帮帮我，这次活动啊，有服务升级，选上后啊，就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方案，更贴心的服务啊，我之后啊，再也不用担心呢，记不住方法，不清楚呀、啊，这个锻炼的具体该怎么做了，也不用啊。不好意思的打扰这个老师请教问题了，是不是啊？
1: 是，这回不用这样的顾虑和担忧。以前呢，有些记不住的感觉呀、啊，不能总麻烦老师，也不好意思麻烦老师。
0: 对，
1: 这回有了这层标杆的身份之后、你们本身就可以获得老师精心的指导，一对一的服务啊。权威专家组也会根据你们的情况实时制定康复方案、调理方案。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你们调理走向健康的一种保障。
0: 哎呀，就是啊，这么好的方案呢、啊，这么大的优惠呀、啊。我就是想啊，借助这次行动啊，用权威专家小组，把我这个身体啊恢复得更好、更快一点。我非常啊认同你的调理观念。先治难，后治难。怎么调理啊，有什么方法呀、不是说我们呢就是这捧着药吃就行了吗？
1: 没错，你这回是说在点上了、你说的核心上了。我们从疾病到健康绝对不是就吃一次药啊或者一个检查呀我们就可以获得健康，不是这样的。在这块我想问一问哈，你是这个老学员呀还是新学员呀？你现在把你的情况说一说啊。
0: 好的、我才听了2个多月了。你讲的确实好。我听得懂。这个替换单呢调理体质啊，我刚服了一个来月吧。身体啊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呢，我这个浑身呢充满了劲儿。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刚吃了4-5天的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呀、都有劲儿了。而且呀、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这个身体啊沉重啊减轻了很多。不再是那个病殃殃的模样了。就是我现在呀、我还有这个肩膀酸疼。还有这个慢性啊肾炎。这不前2天我去检查了。说是这个有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还有这个尿潜血2个加号。哎呦，我这个腰啊酸疼酸疼的。我现在呀、就是害怕。所以呀、我务必要争取到这个名额呀。借助专家联合小组呀。这个制定啊以人为本的调理方案。把我这个身体啊更好的治一治。你看中不中？
1: 中，没问题。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你不要害怕。你说老师，我现在有尿蛋白了，我尿潜血了，我肾不好了，有慢性肾炎了，我这不是要得尿毒症了吗？那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只要在这个形成之前赶紧的调理抑制住，可以重新走向健康。但是呢，这里你得干嘛呢？你得配合，你得会啊。刚才我听了你 这个身体也属实存在很多问题，你认可中医，从你这些上，从你正在用中医调理到你的疾病，你是符合这个标准啊。
0: 嗯，
1: 你报上名到现在你还没有获得通知，是因为咱们还有最后一批，最后这一批可能你就在其中之一。当然呢，即使没有在这其中之一，你的病情也能调理啊，也能治疗，只是说我享受不到咱们这个三百名这个标杆患者的这些福利待遇了，听明白了吧？所以接下来你调理就是继续调理体质，但如果没有，我就不省，我也用它把身体好调理着。疾病的治疗上，尿蛋白、尿潜血，比如消蛋白粥、潜血饮，这个方法你也用，自费没有优惠，没有减免，不能报销，你就不治病了吗？是吧？
0: 嗯，没得治，
1: 好不好？所以说呢，耐心等待，有就有，没有也要好好调。好吧，
0: 是
1: 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盛老师、
1: 嗯，不客气，
0: 好的，我听懂你说的话了，嗯、
1: 好，
0: 有名额没名额，我一定要定，我一定要用，对不对？
1: 对了对了，你相信盛老师，相信中医就行了，好不好？
0: 是是，嗯、
1: 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啊、就这样，再耐心等一等，好不好？期待你好消息
0: 啊，麻烦了
1: 啊，也祝愿你健康，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喂，你好，盛老师。
1: 啊，你好，欢迎您。
3: 盛老师，我是河南驻马店人。
1: 啊，
3: 也是老学生了。
1: 也是老学老听众了，是吧？
3: 啊
1: 啊，好。
3: 我要抢一个标杆名额。
1: 啊，
3: 给我一个名额吧。
1: 最后一天了，才想起来过来抢一抢。这老学员，你应该往前赶呢，为什么都是赶在最后一天呢？
3: 哎呦，我这来抢晚了。
1: 对，
3: 这都最后一天，前面吧，我光听咱们节目说为中医证明以治病为主，
1: 嗯，
3: 我都调理了一段时间，
1: 以为都在调理了就不能再参加了是吧？
3: 对，
1: 嗯，这次中医证明啊，是针对咱们陈年老病、慢性病，这个只要是有疾病在身、
3: 哦、
1: 有症状在身的，都可以参与，不分新老啊。
3: 哦，
1: 嗯，这是你没有听明白，啊、
3: 哦，
1: 你不懂，你问呐。
3: 嗯，主要岁数大了，我现在还有问题。
1: 还有问题问啊？什么问题？你说。
3: 嗯，跟咱们节目调理这段时间吧，也改善了不少。
1: 嗯，
3: 我现在还那个补阳精气神呢。
1: 嗯，
3: 就像咱们那个保颜丹一直用的。
1: 嗯，
3: 现在咱这核心用药不是有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吗？
1: 啊，对。
3: 您看啊、哦，我用这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啊、哦。
1: 嗯。
3: 我把睡眠调理的可好了
1: 啊，那好啊，这不正是咱们所希望的吗？咱所期盼的吗？
3: 啊，就是我这次就是奔着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用药折扣优惠来的。
1: 是啊，
3: 这四折多的优惠，这可比市场价省的太多了。嗯、
1: 对，只要是你们核心用药，都可以享受五折甚至更低四折这种优惠。
3: 哦
1: 啊、
3: 嗯，
1: 想必你也听节目了。你要知道，四折五折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优惠。
3: 您像我以前那个用10块钱的，现在也就等于用3-4块钱。
1: 嗯、对呀，以前你10块钱买的这个药品，你现在3-4块钱；以前你100块钱也就30-40-50。
3: 哎，这不是太好了吗？我早前吧，
1: 嗯、
3: 等出厂价用药的机会，都等多长时间没有申请下来？
1: 嗯。
3: 这不是这回赶上这个中医证明的好机会了吗？
1: 嗯，
3: 盛老师，您跟节目组说说，嗯、一定要给我报一个名额。
1: 是这样哈，现在呢，谁也不敢说给你报上。你别看老学员老患者，现在我们也报不了，因为现在名额更少了。问说您情况，如果符合，盛老师现在赶紧报上，然后呢，等二审啊。
3: 哎，那我就说说我的整体情况吧、
1: 嗯、
3: 啊、
1: 嗯，
3: 我是顽固性失眠、
1: 嗯，
3: 这个情况吧，就打5-6年了。
1: 嗯。
3: 最主要的问题啊，当时您说我是神不足，
1: 嗯，
3: 那先把精气神补上来，
1: 嗯，
3: 那不我就用那个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来改善睡眠了吗、
1: 嗯？就养神安神补神了，你用它是对路的，那改善的一定是有效的。
3: 对，您我现在调理了3个月了，
1: 嗯，
3: 我一觉能睡个6-7个小时，
1: 特别的稳，
3: 特别
1: 稳。你看看，这就是你要会治，要用对药，会治疗。
3: 我真没想到能改善这么好，
1: 嗯，
3: 这么稳定。
1: 嗯，
3: 之前的时候晚上1个小时啊，醒来1个小时，
1: 嗯，
3: 就这样一晚上哦，也就睡两三个小时。
1: 啊，那不行，那要命的，慢性自杀呀。
3: 对，要不我就定吃点安眠药。
1: 嗯，
3: 那时候我根本睡不着。
1: 嗯，
3: 这一天可以说给我折腾的浑身疲惫，没有劲儿。
1: 嗯，
3: 有时候啊，您说吧，我连说话都没有劲。
1: 嗯，
3: 我吧主要是还口干眼干
1: 啊，
3: 衣服也干得
1: 很。嗯，
3: 上回沟通您说啊，我这睡眠不好，什么病都跟着我来了。
1: 对了。你看很多疾病啊，所有的疾病不见得都是这个睡眠导致的，但睡眠不好可以导致所有的疾病，这是真的。
3: 对，
1: 所以说睡眠是大事，不能忽略。你现在睡眠好了啊，那是因为神足了，还因为口干眼干皮肤干，那是精不足，精血津液不足。人的三宝就精气和神，你看你这三宝至少有两宝不足，精和神不足，叫精神亏虚。
3: 对
1: 啊，慢慢调啊，会越来越好。你保燕丹很对路啊。
3: 对，是老师。
1: 嗯，
3: 我现在还没有跟您汇报呢。我现在，您看啊，我口干、眼干、乏力这些问题啊，
1: 嗯，
3: 也都没有了。
1: 啊，那这不挺好了吗？那你还报什么名、申请什么呀？
3: 是，这些都挺好的，都改善过来。但是我这骨质疏松的老毛病，
1: 嗯，
3: 这些年也没少吃钙片，
1: 嗯，
3: 但是吧，骨密度还是上不来，
1: 嗯，
3: 还得麻烦您给我想想办法。
1: 嗯，
3: 我第一步睡眠解决了，
1: 嗯。
3: 上回您不是说一步一步来吗？
1: 嗯，
3: 下一步就是解决我这骨质疏松了吗？
1: 嗯，
3: 现在我能报上中医，证明这个好机会。
1: 嗯，
3: 我不得赶紧趁这个有折扣、好机会调理过来、
1: 好，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七十了。
1: 七十了，哈，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个骨质疏松它跟其他疾病不一样，这个骨质疏松调理得慢。
3: 哦，
1: 调理的慢，不可能说十天半个月呀、一个月呀就很好的这个效果就出来，它可不是这样的。
3: 嗯，
1: 它就是从改变到效果完全发挥到提升，它少于两三个月都不行。
3: 哦，
1: 就平时咱们伤筋断骨，好人都得105，就三个多月，何况你这么大岁数，本身骨质就已经疏松了，还在以急速下滑形式的退行性病变。你现在第一步其实稳住这个下滑的颓废之势，然后再一点点提升。这个呢，一方面是养精添精，另一方面呢，补充啊相关的元素啊，还有结合锻炼，这才行。像你这个骨质疏松，你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你少于两个小周期，就半年，你都不要想。这一次呢，你能参加上最好，因为这次呢有这个氨糖软骨素，哎，非常符合你。另外呢，你再把这个强筋壮骨粉用一用。配合着这个保元丹
3: 啊，行，是
1: 吧？你报名可以，符合条件啊，但是呢，能不能通过这个审核这块还得看你的幸运指数，明白吧？
3: 嗯，好，郑老师，
1: 理解。
3: 您把我这些发给场外老师，我跟您挂了电话，我马上再去报名去。
1: 可以，我把你的治疗方案呢、调理方向啊、方法呀，我都标注清楚发给场外老师。然后呢，你跟场外老师沟通的时候，你告诉说，你说我跟盛老师沟通了啊，他会把方法给你。啊，
3: 好，
1: 行了，好了，就这样，祝你好运，再见。
3: 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5: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健康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健康证，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办理健康证需要提供：一、用人单位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有效年检期限内；二、用人单位持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行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证明，符合免费健康体检范围并新取得营业执照的用人单位 在成立一年内免予提交行业许可证，进行免费预防性体检。三、用人单位提交申请办理健康证人员化名册，无单位公章的个体工商户等，由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印指印。四、申请预防性体检人员体检时。

0: 需携带身份证原件进行核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存勖当上皇帝之后荒唐误国，最终被李嗣源取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他儿子李从珂，一个是他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两个人都骁勇善战，但又互相不服气。到了李从珂做了后唐皇帝以后，两人终于闹到了公开作对的地步。
5: 看来后唐又要发生动乱了啊！
4: 李从珂派了几万人马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抗不住攻势，晋阳的形势一下子就危急了起来。有个谋士叫桑维汉，给石敬瑭出了个主意，要他向契丹人讨救兵。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桑维汉帮石敬瑭起草了一封求救信给耶律德光，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幽云十六州的土地献给契丹人。
5: 幽云十六州是什么地方呢？
4: 幽云十六州也叫燕云十六州，或者呢叫幽蓟十六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这里是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堪称是中原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幽云十六州的丢失，让之后的中原王朝始终处于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直到400多年之后明朝建立，才把这片中原故土彻底收回。
5: 把这么重要的地盘拱手让给契丹人，石敬瑭这不是疯了吗？
4: 石敬瑭的投降行动遭到了他的部将的反对，部将刘知远说，您向契丹求救称臣还说得过去，拜他做父亲未免过分了吧。再说答应给他们一些金银财宝还不要紧，不该割让土地呀。石敬瑭一心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哪儿肯听刘知远的劝阻啊，他急急忙忙地派桑维汉带了这些条件去见耶律德光。
5: 石敬瑭这么做确实毫无底线，怎么就认了个爹呢？
4: 耶律德光本来就想向南扩张，听到石敬瑭提出这样优厚的条件，真是喜出望外呀、啊！ 立刻派出50,000精锐骑兵去救晋阳。石敬瑭从晋阳城出兵夹击，把后唐军打得大败。
5: 后唐军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4: 耶律德光到了晋阳后，石敬瑭亲自出城迎接，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10岁的耶律德光称作父亲，还

0: 来请教契丹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打败唐军呢？耶律德光得意洋洋地吹了一通牛，石敬瑭马上表示十分钦佩，捧得耶律德光满心欢喜。耶律德光经过一番观察后，觉得石敬瑭的确是死心塌地地投靠自己，他就对石敬瑭说，我奔波3000里来救你们，总算有个收获。我看你的外貌和气度够得上做个中原的主人，我就封你做皇帝吧。
1: 石敬瑭就这么摇身一变从节度使变成皇帝了吗？
0: 起先石敬瑭还假惺惺的推辞，经部下一劝说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了。契丹国主正式宣布石敬瑭为皇帝。石敬瑭称帝后，立刻按照原来答应的条件，把幽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
1: 石敬瑭当上了皇帝，契丹人占领了大片土地，只有老百姓倒了霉。
0: 石敬瑭依靠契丹人的支持，带兵南下攻打洛阳。唐末帝李从珂接连打了几次败仗，被契丹的声势吓破了胆，从此便意志消沉，成天是边喝酒边流眼泪，等待着灭亡，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勇气。石敬瑭的兵还没进洛阳，唐末帝就已经在宫里烧起一把火，带着一家老小投到火里自杀了。
1: 真够窝囊的。
0: 石敬瑭攻下洛阳后，灭了后唐，正式做了中原的皇帝，国号叫晋，建都在汴，也就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作父皇帝，自己呢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布帛30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还有贵族大臣们送礼。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呢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有一次晋朝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官员傲气十足，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使者受了气回到汴京，把这些事儿就给传开了，朝廷上下都觉得丢脸，只有石敬瑭啊，嘿嘿，毫不在乎。
1: 石敬瑭还真够没脸没皮的，而皇帝的事留着让天下人耻笑去吧。
0: 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7年可耻的儿皇帝，后来生病死了，他的侄儿石仲贵继位，也就是晋初帝。
1: 为什么石敬瑭的位置是由侄子接替的呢？应该让他儿子继续当孙皇帝才对啊。
0: 石敬瑭的皇帝位置是投靠外邦才得来的，他手底下的人都不太服气，既然皇帝这么好当，那他们也想当啊，结果叛乱不断。镇守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觉得总被石敬瑭猜疑，以防以后生变，就先在魏州叛乱称帝了。石敬瑭派去的杨光远不但没有攻打范延光，反而跟他合伙反叛，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被杀。最后叛乱虽然平息了下来，但两个儿子却都死了，叛乱给石敬瑭的打击很大呀。
1: 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是侄子继承了他的位置。
0: 哦，咱们再说回来晋初帝的事儿。晋初帝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却不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带兵进犯。契丹2次进犯中原，都被晋朝军民杀得惨败，但是到了最后，由于内奸的出卖，契丹兵还是打进了汴京。晋初帝当了俘虏，被押送到契丹，从此后晋就灭亡了。
1: 后晋只延续了2代皇帝，真是个短命王朝。
0: 公元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大辽皇帝。京城百姓听到辽兵进城，纷纷逃难去了。辽主耶律德光登上城楼，派人用汉语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呐，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

0: 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来劳军。
1: 刚来中原就这样鱼肉百姓，他跟
0: 百姓受不了辽兵的残杀抢掠，纷纷组织义军反抗辽兵。起义军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他们攻打州县，杀死辽国任命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接连攻下了三个州。这样的大起义让耶律德光害怕了，他跟左右侍从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不容易对付。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晋朝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现在这个天气热了啊，我在这里住不惯，要回到辽国去看望太后。从此辽兵被迫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幽云十六州仍旧被契丹贵族占领，这里成为后来他们进攻中原的基地。
1: 无耻的石敬瑭果然贻害无穷。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辽人南下后四处欺负百姓，结果引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辽国的皇帝一看对付不了起义军，就跑回北边去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辽兵撤出开封的时候，后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随后率领大军南下。刘知远的军队一路上军纪严明，受到了中原百姓的支持，各地辽将听到风声都慌忙逃走了。刘知远很快收复了洛阳和汴京。这年六月，刘知远定都汴京，改国号为汉，他呢就是后汉高祖。
3: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啊，这段时间的王朝更替真够频繁的。
2: 刘知远只做了10个月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佑即位以后，后汉内部发生了动荡。汉隐帝前手下将领权力太大，秘密派人到邺都杀害大将郭威，结果不但没杀成，反而激起了郭威的反心，郭威随即起兵反抗。公元950年，郭威推翻了后汉，被将士拥戴为皇帝。第二年，郭威在汴京即位，国号周，他呢就是后周太祖。
3: 后汉才几年就没了，这也太短命了。
2: 后周太祖出身卑微，懂得民间疾苦，而且他也读过一点书，注意重用人才，改革政治。在周太祖的治理下，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3: 啊，真不容易，总算出来一个明白人。
2: 后周建国的时候，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后周统治，他带兵占据了太原，成为了一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汉。刘崇为了跟后周对抗，就投靠了辽朝，拜辽主为叔皇帝，自称叫侄皇帝，多次在辽兵帮助下进犯周朝，却都被周太祖打败了。
3: 一个新的石敬瑭，这回不是儿皇帝，改成侄皇帝了。
2: 公元954年，周太祖去世，可是他没有儿子，那么皇位该由谁来继承呢？柴皇后有个侄儿叫柴荣，从小聪明能干，练得一身好武艺，周太祖就把他收做了自己的儿子。周太祖死后，柴

0: 荣便继承皇位，这就是周世宗。周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北汉国主刘崇认为当下后周局势不稳，此时正是进攻后周的好时机，于是他就集中了30,000人马，又请求辽主派出了10,000骑兵向潞州进攻。
1: 新即位的周世宗能扛住这次进攻吗？
0: 北汉入侵的消息传到汴京后，周世宗立刻召集大臣商量，他提出要亲自带兵出征。大臣们说，陛下刚刚即位，人心容易动摇，不宜亲自出征，还是派个将军去吧。周世宗说，刘崇趁我刚办丧事，又欺负我年轻新即位，想要吞并中原，这次他亲自来，我也得亲自去对付他。大臣们看周世宗的态度非常坚决，也就不作声了。只有一个老臣站出来反对，他呢就是太师冯道。
1: 太师为什么要反对周世宗出征呢？
0: 冯道从后唐明宗那时候起就当了宰相，以后换了4个朝代，他在每个朝代的主子面前都能随机应变，讨得新主子的欢心。辽兵占领汴京的时候，他主动朝见了辽主，一些新王朝的皇帝呢也乐于利用他，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宰相、太师、太傅等等重要的职位。这一回冯道看周世宗年轻，就以老资格的身份来劝阻周世宗。
1: 周世宗会听他的吗？
0: 周世宗对冯道说，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都是自己带兵，我怎么能够苟且偷安呢？冯道冷冷地笑了一声说，呵呵呵，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周世宗看出冯道瞧不起他，激动地说，我们兵强马壮，要消灭刘崇还不是像大山压鸡蛋一样容易。冯道听后却说，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周世宗听了十分气愤，一甩袖子就起身离开了朝堂。后来别的大臣也出来支持他，周世宗就把亲征的事儿给定了下来。
1: 冯道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0: 为了这件事儿，周世宗对冯道十分不满。不久周世宗派冯道去修造周太祖的坟墓，冯道碰了钉子后闷闷不乐地去世了。
1: 倚老卖老可要不得啊。
0: 周世宗率领大军到了高平，正好碰上北汉的军队，双方摆开了阵势。北汉刘崇看到周军人少就骄傲起来，他说，
2: 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借契丹兵呢？这一次我不但要打败周军，还要让契丹人看看我的厉害。
1: 仗还没打就骄傲起来了，这可不好。
0: 刘崇指挥北汉军猛攻周军，周军右军的将领顶不住，带领着骑兵败了下来，步兵也纷纷投降。周世宗眼看情况十分危急，就亲自上阵，冒着乱箭督战。他的两名将领赵匡胤和张永德各自带领着2000亲兵冲进了敌阵。周军士兵看到周世宗沉着应战，也奋勇冲杀，争先恐后地冲向了敌阵，一个能抵上100个。北汉兵哪里想到周军这么勇猛啊，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住，很快就像雪崩一样败了下来。
1: 刘崇到底还是高兴得太早了，骄兵必败。
0: 后面的辽军看到北汉军打了败仗，也不敢跟周军交锋，就悄悄地把兵撤走了。北汉刘崇节节败退，前有追军，后无救兵，最后只剩下100多骑兵，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晋阳。
1: 白白比对面多了那么多人，还是输得这么惨。
0: 高平大战之后，周世宗的声望大大提高，他回到汴京后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减轻百姓负担，准备统一中国的战争。过了2年，他亲自征讨南唐，攻下了长江以北14个州。接着他又下令北伐，带领水陆两路进军，收复了北方大片失地。可惜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时， 却病倒了。公元959年，周世宗即位六年后去世，他年仅七岁的儿子柴世训接替了皇位，他呢就是周恭帝。
1: 周世宗英年早逝，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拒接离职同事的工作被公司开除。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某某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职工李青的劳动争议一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判令公司支付李青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000余元。案情简介：2023年3月22日，该公司主管宋某通过公司内部邮件正式通知李青，要求其自即日起接手离职职工刘某的电商订单业务。李青于次日回复收到，但随后便第一时间与主管沟通，以自身工作较忙无法兼顾为由，请求公司安排其他人员暂时接手该部分工作。此后双方就工作安排多次沟通，李青明确表示自己工作量已饱和，2023年3月刚接手另一名离职职工的餐饮订单后，对接销售人员从18名增至52名，工作压力大幅增加，若再接手电商订单必然需要大量加班，即超出合理负荷也无法保证工作质量，但公司坚持认为安排合理合法，订单组其他人员均已接手离职同事工作，李青的拒绝属不服从管理，违反劳动合同约定。2023年6月21日，公司以李青受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次违反公司规定拒绝正常工作安排为由，向其正式发送辞退通知书，单方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且未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李青于2023年7月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依法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93万元。仲裁裁决确定李青与公司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驳回了李青的其他仲裁请求。李青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青确实存在拒绝公司工作安排的情形，但该行为不足以构成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按照一般工作经验及逻辑，刘某离职后，其负责的电商订单工作内容全部交给李青，必然会增加李青的工作量。结合李青提交的沟通录音及公司提交的加班考勤表，能够确认李青在接手刘某工作前即已存在加班情形，而公司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李青的工作量并不饱和，也未证明由李青接手该部分工作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李青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万余元，驳回李青的其他诉讼请求。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0: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0: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0: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5: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退休的条件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
6: 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

0: 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宋万清在人群里边抖手抛铃，打中了这个俊俏的姑娘。这铃铛正打到姑娘那个腿的这个部位，嘡啷，铃铛一响，这姑娘脱口哎呦了一声，当时姑娘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脸红了？这铃铛打中了，这就意味着这姑娘得嫁给他，脸能不红吗？姑娘脸这么一红，紧跟着周围这些看热闹的哇一阵热烈的掌声。随着这一阵热烈的掌声，那边站的那一长排全都散了伙了。为什么？希望破灭了，谁也别想再打了。其实啊，这抛铃招亲在这衙门口旁边附近不只是一天了，有很多人就好置这个气儿，打第一天就在这看，他本身也不抛这铃铛，他就在这瞧着，看抛铃过程当中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各种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心里边还憋一个劲儿，我到底看看有没有人能打上，能打上这姑娘的是什么人。今天看着了，一瞧宋万清这小伙子这一铃铛给姑娘打上了，旁边有很多人纷纷议论，瞧见没有，谁该嫁给谁，这都是岳小老拿那红绳拴上的，这么多天老少爷们来了这么多，谁也打不上，你看就人家哎，一下打上了，人家还没用站牌。这个功夫，这老头又打那椅子上就站起来了。宋庄生，现在你这一铃铛打上我的女儿，你就已经成为我的门婿了。知道我是谁吗？宋万清说：“老人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老夫江湖上人送一个外号。”叫双枪手，我姓丁，我叫丁德广啊，这是我的女儿， 他叫丁婉姑。我们爷两个也应该算作一个武林中人吧，所以让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招数。没想到你把我的女儿给打中了。你是哪儿的？唐铁牛在旁边就过来了。哎，白人家，我给您指引介绍一下，这位，这是我们大宋军营里边的造船督办，马上就要还往上升官。你这女儿啊，命运不错，让我们这位宋督办一铃铛就把她打中了。这说明他们两个是前生的造化，今世的姻缘。老爷子，行了，这回咱们就算嘎上亲家了。您呢，把这东西收拾收拾，跟着我们一块儿到这个越州府的衙门里边见见我们的阮元帅，大家都认识认识，你看怎么样？老头一听，好吧，既然如此，我得跟着你们到这衙门里边去看一看。老头一回身，把立在椅子后边的这一对双枪就拿起来，把双枪在手中一合，跟着唐铁牛、杨赛花、宋万清领着自己的女儿丁满姑收拾完了东西，就一起进了越州府的衙门。进来之后，唐铁牛先向阮英禀报：猴啊，我告诉你，门口有个悄悄事儿，是怎么一回事。跟阮英这么一讲，阮英一听，开始把这猴眼睛一转：三哥，这个姓丁的你熟悉他吗？
5: 我不熟悉，他在门口据说抛灵招亲，在那待了好几天了。
4: 哦，果真这样的话，这倒是件好事啊！啊，宋大哥要完婚了，来，有请他们妇女进来。唐铁牛转身出来，就把宋万清以及丁氏妇女领进了帅堂。到了帅堂，互相引荐见礼之后，各自落座。阮英一看这老爷子，拿眼睛一搭，看得出来这就是个练武之人。阮英说：老人家，今天我们算是成了亲戚了啊！我的宋大哥呢，跟我们是至近的弟兄，您的女儿嫁给我宋大哥了，今后我得管她叫声嫂子了。老人家，我得问问您，既然是抛灵招亲已成事实，那么这个亲得什么时候结呢？
5: 老头说，我为什么要抛灵招亲你们知道吗？就因为啊，我这个女儿老大不小的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这个女儿我得要给她找一个好门婿，如果靠媒婆的嘴找不着好样的，所以我自己领着我女儿抛头露面，就在大街上抛铃招亲，把铃铛打到我女儿身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门婿。当然也许你们会笑话我，你觉得我这么做太荒唐，其实呢，我心中有个想法，我女儿有一身绝技，一般来讲别说是铃铛打身上，不管什么标什么绣箭都很难打到我女儿的身上。我就说呀，谁能把这铃铛打到我女儿身上，这就说明他们俩有缘分。您想啊，要是我女儿看上去讨厌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他把他打上，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今天呢，既然是宋万清已经把我女儿打上了，我呢还要准备着远走天涯去拜访几位老朋友，鉴于此，我请阮元帅您给做个主，就在最近这三五天之内给我女儿和我的门婿拜堂成亲。他们成亲之后，我就了却了一桩心事，我自己空行一个人可以海走天涯，无所顾忌了啊！
4: 阮英一听 这老头脾气挺急，急等着要把这女儿给送出去，要出嫁。
5: 哦，好吧，老人家，完婚在什么地方完婚呢？
4: 老头说，我女儿是出嫁的女，泼出去的水啊，就听您的了。您这么大的越州府，这院子里边就没有仙房吗？有仙房的话，不论大小，收拾收拾就可以。我女儿还不挑剔这个，也就可以作为他们的洞房了。好，阮英说这个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我派手下人给您安排。这两天呢，我找个明白人查看一看吉日良辰，然后就给他们拜堂成亲。那么你们父女二人在哪里住呢？老头说，我明儿两个住那地方，就在东关里租了那么一个小院，然后您派一个人呢跟我去一趟，认准了我那门，到时候呢去一乘轿把我女儿抬过来，我跟着也过来瞧瞧，也就是。阮英说好。于是阮英就告诉宋万清，你呀也做好一些准备，一方面你监督造船，另一方面准备着做新郎。阮英说，我给我宋大哥娶个媳妇儿，这是我应该做的，老宋家为我们小八义弟兄可没

挑良辰吉日，三天过后说就是好日子。阮英已经派了一个人，派去的人回来跟阮英禀报。阮英说，这样吧，三天之后啊，咱们就派一乘花轿。陈清秋一听办这个事儿，那好，我对这件事情还是行家里手，我没少帮人家这个忙。陈清秋做好了准备，三天过后到了吉日良辰，这边呢就在这个岳州府的后院腾出一间房来，把这个房子好好收拾了收拾，布置了布置。阮英吩咐人准备好了花轿，让陈清秋跟齐爱莲这姐两个跟着这个轿就奔丁老汉家里去。大在那儿，这姑娘已经收拾打扮好了，这姑娘转身就上了这花轿，人抬轿起，还雇了一趟吹鼓手，吹吹打打的就进了岳州府。进了岳州府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之后，这姑娘由打轿里边就下来。老爷子今天也换了一身新衣服，伴随在姑娘的身旁。老头就这么一个独生女，老头还没有老伴，父女两人是相依为命。今天女儿出嫁，老头是面带喜色，不但面带喜色，老头手里边还拿着那对双枪。阮英一看这老爷子，看来这个双枪是非常爱护啊，客不离货是货不离客，老不撒手。老头到在这个院子里边之后，一看姑娘要跟女婿拜花堂了，老头这才闪到旁边。阮英给搬过一个座位，说老爷子您得正面坐，夫妻对拜，然后还得给您磕头呢。老头就坐在那儿了。老头坐那之后，当时有司仪就喊了，一拜天地，二拜爹娘，夫妻对拜就搀入洞房啊。拜完了天地，拜爹娘，到拜爹娘这时候只能给这老头一个人磕头了，因为宋万清的父母没在这儿。给老头磕完了头，夫妻对拜之后，旁边有人就把这个姑娘搀入洞房之内，前边摆设了很多桌酒席，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今儿这酒喝得高兴，喝得痛快，因为是喜酒，唐铁牛比往常喝的都多。阮英呢，端这个酒杯挨桌串，尤其是来到了宋万清这张桌的跟前，阮英把这酒杯端着，冲着宋万清就说了：“宋大哥，今儿个我得正儿八经的得敬您三杯酒，因为您为我们小八义弟兄是出了力了，立了功了，尤其是这三杯酒之中还包括着对大哥宋万年的敬酒，就喝几个，这样怎么样？”宋万清这阵儿觉得有点喝多了，哎，警官，既然这样的话辞了。唐铁牛说，对，人家今儿是好日子入洞房，你们都把人灌醉了干嘛呀？啊，这新郎到洞房里边见了新娘，那俩人呢还得喝呢，知道吗？哎，来人呐，搀着这新郎。宋万清说，不用，我自己可以走。宋万清迈步，看他那个脚步略微有点摇晃，就奔着洞房走来了。后边跟着两个差人，一直把他护送到洞房门口这儿。你慢走，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咣，一推门，宋万清就进来。咵，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门插管插上。进入洞房，宋万清抬头一瞧，洞房里布置的是花团锦簇，这边金钩倒挂，红罗幔帐，在那硬木雕刻的楼花床的床边上坐着一个貌如西子的新娘。宋万秋往旁边一转身，扑通就坐在这椅子上。他瞧了瞧这娇艳的新娘子，心想，没想到

我还有这么一段艳福啊。宋文清把外衣就甩下去。娘子，你我应该说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娘子，我在前面喝多了，嗯，天色已经不早了，上船安歇吧啊。这丁满姑在那床旁边坐着，看了看宋万清，一动也不动。宋万清站起身来，走到丁满姑的跟前，伸手一摸她的脸蛋，拿手这一摸，丁满姑拿手一扒拉她，躲开。哎，娘子，你这是何意？你是谁呀？我是宋万清啊。你是宋万清吗？嗯，你把宋万清害死了，今天我要为宋万清报仇。他一说这句话，这宋万清往后倒退了两步，他瞪着两只眼睛仔细审视了一下丁满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知道吗？啊？你这个吃人的豺狼，真正的宋万清被你害死了，可是这宋万清他的灵魂还在，今天晚上就要向你索命。一说这句话，这宋万清当时心里边又是一揪揪，向我索命？谁向我索命？话言未了，就看有打那窗底下蹭钻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使一口单刀，把单刀在手中压，用手一点，我问你，你还认识我吗？你是宋万清，我才是宋万清啊。这个时候的宋万清一看床底下钻出来的这个人，当时的这个脸色就给吓得黄了。你？我没死。怎么回事啊？床下钻出来的这个人果真他是宋万清，这个才是宝刀手宋锦宋世公的二儿子。那么这个宋万清跟这个宋万清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今天晚上入洞房跟丁满姑成婚的这个宋万清，他不是宋万清，他是洞庭湖君山寨大寨主龙腾龙霄汉的三儿子，他叫龙闹。这个龙闹跟这个宋万清两个人怎么会凑到一起的呢？这个宋万清啊，是受他爹爹的指派，带着他爹爹的书信要去找小八义弟兄，走在半路上住到店房里头了，他就跟这个龙闹啊碰到一块儿。他跟龙闹住在一起呀，这个龙闹可没报他的真名。龙闹上这干什么来了？龙闹是受他爹爹的指派，要到汉阳城宋军营中去卧底当奸细。他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下的山。两个人在店房里面是不期相遇。宋万清啊，有一个习惯，每天二五更要练两遍功。宋万清这身功夫除了跟他爹爹宝刀手宋锦宋世公学习之外，还跟他的师爷左良左云鹏学过特殊的一种刀法，这种刀法就叫地躺刀，又叫滚躺刀，就是说拿着单刀可以倒在地下打着滚练着刀，专取人的下三路，这也可称是武林中的一手绝艺。这个宋万清住到店房里边，他早晨起来练功，在院子里边练功的时候就被这龙闹发现了。龙闹一看，哎呦，这个小子练这个刀法太棒了，这叫滚堂刀啊，我不会，我得想办法跟他学一学。怎么跟他学呢？他就想跟他套套近乎，但是套近乎找不着借口。

0: 没有契机。天巧宋万清这天练完了功之后啊，出了一身透汗，倒在屋子里边啊睡了一个回笼觉，窗户没关严，贼风吹进来了，这宋万清啊就得了重感冒了，发高烧。店里掌柜的一看这个店起既然是已经发了高烧了，就得请大夫啊，请来大夫给他看病。看病啊，他这个病啊还真挺重，吃了一剂药不见好，这个龙道呢就贴乎过来了。龙道说，这个人呢是我的好朋友，你一定给我请最好的大夫，给他投最好的药，钱我花。就这样请来了最好的大夫，给他抓了几剂药，熬完了喝下去，宋万清啊这感冒逐渐可就好了。病好之后，这宋万清就感谢掌柜的，说我得谢谢你，你看你把我这病给治好了。掌柜的说，你呀别谢我，这个事儿是你那好朋友给你帮的忙，
1: 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病好之后，这宋万清就感谢掌柜的，说我得谢谢你。掌柜的说，你呀别谢我，这个事儿是你那好朋友给你帮的忙。宋万清就说，哪个好朋友啊？你不知道吗？就在这店房里边一块住着的你好朋友啊。于是他把这龙道就找来了。龙道跟宋万清两个人一见面，宋万清一看这所谓的好朋友不曾相识啊，不认识，说您在什么地方跟我见过？这龙道就笑说，我啊跟你没见过，我跟你是一见投缘，尤其那天我看你练这地躺刀，我就知道你是武林高手，我佩服你，羡慕你，敬仰你，所以我就攀个高枝儿，跟您说是您的好朋友。我跟掌柜的这么一讲，掌柜的信了。其实呢咱俩没有交往，您得了病了，我给您出俩钱看病，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自己心里边也有一份得意。宋万清一看，这不是欠人家一份人情吗？宋万清就对这龙道表示感谢，就问他说，您贵姓？龙道说，我姓胡，我叫胡闹。宋万清一听，哪有叫这名的，哪叫胡闹的？龙道不敢报自己的本来真名真姓，他那时候叫胡闹宋万。

安青就笑了，你这个名字起的挺有意思，来你看看，我爹我妈给我起的，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起个胡闹。本来我这人很正经，偏说我胡闹，其实我一点都不胡闹。于是宋万清跟龙娜两个人呢，通过谈吐，在这一块一喝酒，这关系就静谧起来了。尤其宋万清心里边觉得欠人一份人情，总在想着如何补复。两个人吃酒之间，这龙娜就跟宋万清提出来说，您那个刀法真不错，我呀想跟您学几招，不知道您能不能教。宋万清一听，正好人家给我治了病花了钱，我没法报答人家，想要跟我学几招，这算什么呀。宋万清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度的人，在这个武术技艺上啊，自己呀并不太毒，说好吧，你不要学这刀吗，我教给你。你学什么刀？我就学您那个滚膛刀，又叫地躺刀。好，宋万清就在店房里边教这个龙闹练这个刀。这个刀啊，其实要在武术同行里边来讲，只要点透了招数，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把招数掌握。龙闹没用几天把这个地躺刀给学会了。学会之后啊，宋万清由于要投奔小八义弟兄啊，又往前走，龙闹跟着他又走了一站，又住到店房里头。住到店房里边继续把学的这个刀招再巩固一下。龙闹确认自己已经完全把宋万清这滚膛刀给学来了。学来之后，龙闹想，这个人不能再留着了，他把招削给我了，在这江湖上绿林中，如果他也会我也会，这就是俩人，他要是死了那就剩我一个人。另外龙闹呢，通过两个人的交往也了解到，这个人叫宋万清，他是大八义大爷宝刀手宋锦宋世公的儿子，他想要投靠小八义到宋营中去。龙闹心想，我也想打进宋营，我正愁自己进取无路，他就等于给我送来一个机会，我不可错过。所以龙闹在跟宋万清两个人喝酒吃饭的过程当中，他悄悄的就在酒里边给下上蒙汗药。宋万清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好朋友会对他起了如此的歹心。宋万清喝完了这个酒，他就迷糊过去了。迷糊过去，这龙闹就在半夜三更弄一麻袋，把这宋万清就添到这袋子里边，扎上袋子口，把宋万清身上带的那封信他搜出来了，把宋万清使的这口金背九环刀他给留下了，身上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之后，他把宋万清的人装到口袋里边，扎上口，半夜三更他扛着就给扔到这洞庭湖里。扔到湖里之后，龙闹就把这九环刀自个儿背上，把那个书信自个儿带上，心想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宋万清了。他想冒充宋万清打进宋营，但是最好能找一个什么机会呀，找个什么机会呢？于是那天就碰到了唐铁牛和赵玉背着刘雪玲要回宋营，这龙闹呢就把他们给营救了。龙闹这件事情啊，在洞庭湖君山寨上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这是打入宋营的奸细的事，是非常机密的，谁能知道呢？龙腾龙啸汉知道，再有一个知道的那就是郎正知道。为什么郎正知道？郎正是龙腾龙啸汉外围据点的总负责人，郎正要不知道这事就跑办了，龙闹的一切活动都得告诉郎正，由郎正再转达给龙腾龙啸汉，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么做的。龙闹冒充宋万清跟着唐铁牛就打进了宋营，到在宋营里边呢，开始阮英对他并没有太注意，真就以为这是宋二爷，对他是格外亲近。

有一份尊重。后来他随着宋军够奔洞庭湖来，这一路上发生了一些事情，阮英就开始引起警觉了。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狄三宝中毒身亡。当初狄三宝为什么中毒了，查找人找不出来，投毒者没人发现，其实那个投毒者就是这假牌的宋半清，龙闹干的。因为龙闹得知啊，这狄三宝要揭露老郎家的家庭隐私，同时他还要跟郎武金、郎正等父子为敌。龙闹这投毒把这狄三宝给害死了。接着就这红玉珠来了，红玉珠一进宋营，这件事情也引起了龙闹的关注。他没进宋营之前，在湖北店郎正去找他，这个消息也是龙闹给传递的。进了宋营之后，这红玉珠给狄三宝守灵，那天晚上他们到这来行刺红玉珠，这个消息也是龙闹给往外传递的。一直到最近，阮英发现前三天在攻破越州之后捉住的那个郎武志被人给放走了。这件事情阮英得到消息之后告诉不要跟任何人讲。阮英已经开始逐步的怀疑到这宋万清的身上，但是没有什么证据。阮英呢现在让宋万清当这个造船的总监督，其中包含这样一个内容，阮英想要考察考察他，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敌方派来的奸细。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丁满姑抛铃招亲。这个丁满姑抛铃招亲怎么回事呢？那个真宋万清被装到口袋里边扔进了洞庭湖之后灌了个半死，天生是命不当绝。这个丁德广双枪手他们爷儿两个打鱼的时候就把这宋万清给捞上来，解开口袋一问，他是宋万清，是大八义宋世公的二儿子。这老头呢跟宋世公素有交往，好朋友。老头就问说，孩子你怎么被人家给装到口袋里边扔到这洞庭湖里了？这宋万清一说始末缘由，老头一听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跟人家学艺学会了人家的招数之后把人家装口袋里边扔湖里，这太狠毒了啊！老头于是就把这宋万清收留下来。收留下宋万清之后，老头发现这宋万清人品好，武艺高，非常赏识，自个儿的女儿丁婉姑老大不小的了，还没有找个婆家，老头做主就把这女儿许配给这宋万清了。许配给宋万清之后，这宋万清心里边有一件事久记于怀。什么事？就是说你害我的这个人我得找到他。后来宋军攻下了越州，进到城中之后，这老头就听人家讲说宋军营中有一个叫宋万清的。老头跟这宋万清就说了，说他营里边有个叫宋万清的。宋万清一听十有八九就是那个人，可能他把我害了，冒名顶替进入宋营。那怎么样子我能见到他呢？怎么样子能把他引出来呢？这老头就想这么一个绝招。老头这样的，干脆我给你来个抛铃招亲。姑娘本来已经算是出了阁嫁了人了，现在还愣说是姑娘，就在他这个衙门口的大门旁边在这抛铃招亲。这么一来他在那一待就好几天呢，这衙门口里边出出进进全是宋营中的将士，能有人不发现吗？天天呢有站着牌扔铃铛准备娶媳妇的，所以就把这个宋万清给勾引出来了。假牌的宋万清这龙闹这一抛铃，咱说了他签上名字之后，老头特意又问了一句，这就老头要核实一下，所以他这个铃铛一抛故意的就让他打上了。打上之后这口单刀他看着这龙闹就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人世上我见过多少黑心。

0: 常的人，可哪个似你？今天我绝不能留着你。宋婉清往前一纵身，摆刀就动。在这一瞬间，龙闹这脑子里边也在想，龙闹心想，他真是死去的灵魂，跑这来活捉我吗？啊，不对，我不相信这世上能有死去的灵魂，肯定这小子没死，不定什么原因，他藏到这床底下来了。他今天想要我的命，我得想办法快逃走。看来我的事情就败露了，不能再在这宋营里边待。龙闹看他这一刀奔着自个儿就剁过来，遗憾的是，龙闹现在手无寸铁，他怎么能带着刀入洞房啊？自个儿偷的人家宋万清那口金背九环刀，在自个儿原来的住室屋里边放着呢。他没想到洞房里边还藏着这么一位。龙闹一看这一刀奔他这一剁，他往旁边一闪身，一顺手唰，就把他身后坐着椅子就抄起来，抄起这椅子来往上一架，嘡，拿着椅子一磕那刀，这一刀正剁到那椅子腿的底秤上，咔嚓一下子，底秤剁折了，又剁到那椅子腿的底板上了。龙闹这把椅子唰就飞过去了，这椅子往前那么一飞，宋婉清往旁边一闪身，这功夫的丁满姑一转身就上了床了，脚蹬着床，因为墙上挂了一口宝剑。这丁满姑一伸手，唰，把墙上的剑就抽出来，抽出这口剑来。这等于两口子对他一个人。龙闹看是不好的，一抬腿，这桌子上面摆着熄灯蜡台还有陈列的摆设，唰哗啦一脚就给扫光了，扫光就把这桌子面啪一周，奔他那两口子就去了。龙闹一回身一看，后边是后窗，我弹了一脚把这后窗踹开，噌，又打后窗又窜出去。从后窗我刚一窜出去，窗外边还一位呢。谁呀？老爷子丁德广。今天晚上这个活动是老头精心设计安排的，他在窗户外边给巡风瞭哨。老头听见屋子里边已经打起来了，他估摸着有可能这龙闹有打后窗这出来，所以老头手中拿着双枪一直在这窗户外边转悠。听那个窗户一响，噌，一看龙闹有打里边出来了，老头把双枪手中一端，你哪里走，唰，奔着龙闹这一枪就扎过来了。龙闹一看这枪往这一来，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枪躲过去，老头拉枪一拨了他，龙闹往一纵身，老头一甩着枪，啪，盘肘一枪就奔龙闹扎过来。龙闹往这边一跳，老头唰唰唰唰，迎面四枪，龙闹左躲右闪，躲算躲过去了，没躲利索，最后这枪在软肋这蹭给穿出一条血槽来。幸亏穿的比较寸，正在这两根肋条当中间那宣肉上，就这一条子肉穿下来，上称腰也够一两。这一条子肉穿下来之后，龙闹就觉得这蹭的一下子一疼，接着就是热，就觉得血唰就下来。龙闹本想回自己的住室去拿那九环刀，现在一琢磨，我别拿了，这个老家伙双枪太厉害了，我就把那九环刀拿出来，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此时刻在宋营之中暴露了我自个儿的身份，如果他们的人再把我包围住之后，我是非被擒不可，我如被擒必死无疑。所以龙闹一转身纵身行上房，老头随后一合双枪，随后就追。老头跟着也上房了。这龙闹现在是负伤之人呐，跑得特别快，蹭蹭蹭蹭蹭蹭蹭。一转眼的功夫，这老头找不着他。为什么找不着他了？感情这个越州城里边有很多洞庭湖君山寨上的人，他们在这越州城里边住着，实际上是暗地里帮着君山寨办事。龙那儿有几个据点，谁家在哪儿住他都熟悉。今天晚上又打这跑了之后，龙那儿到了一家，他把身形隐藏起来，所以丁德光老头一追追不着了。 老头一看追不着这龙闹，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院子里边大家伙就都出来了。阮英也来到这里，一问说怎么样，说没抓着，这小子跑了。阮英这阵才跟这真正的宋万清弟兄相见。这三口人一起向阮英讲述这个事情的始末。阮英听完之后心中暗想，督办由谁来接替呢？阮英告诉由徐文彪来接替，这才是阮英的真正用意。徐文彪是自己弟兄，这是信得过的。阮英告诉徐文彪抓紧造船，这里呢把丁满姑和丁德广父女二人就收留在衙门之中，宋万清也帮着小八义他们要协同作战。造船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造得出来的，尽管徐文彪天天在造船现场在那监工，但是进度毕竟有限。又过了三天，这天中午饭刚过，就在这越州知府衙门门口外头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口口声声要见赵玉。来的是谁呀？来的是洞庭湖君山龙口寨的先锋官童小娟。这个童小娟怎么上这儿来了呢？感情这里边有一个特定原因。那天赵玉跟唐铁牛两人探君山寨龙口寨，跟这童小娟见了面。童小娟跟赵玉两个人叙述往日的旧情，叙述完了之后，童小娟已经立志要倒打君山帮助宋营。赵玉回来了，童小娟跟赵玉两个人在屋子里边那一番谈话被刘喜玲在窗户外边偷偷的看到。刘启灵啊，自从赵玉跟唐铁牛回转宋营之后，这心里边一直挽着这么一个疙瘩。什么疙瘩？刘启灵就想要知道这个童小娟跟赵玉是不是像他们自个儿说的就是老乡。那么除了老乡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更加紧密的关系？但是他怎么能探听得出来呢？刘喜玲有刘喜玲的计谋。刘喜玲心想，我呀试探试探。这天刘喜玲就来找童小娟了。童先生啊，今天晚上啊闲着没事儿，我自个儿的兴致非常好，我想跟童先生咱们两个喝点酒怎么样？童小娟一听，刘喜玲啊，我们是女刘家，干嘛在一块没事喝酒啊？嗨，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呢，不管那一套，什么男的女的，我都不在乎。我常喝酒，还经常跟男的在一块喝酒呢。啊，比方那个蓝五祥吧，经常找我来缠问我怎么办呢，我就陪他喝吧。我看你不太爱喝酒。童小娟说，我从来不喝酒。今天你开开戒，陪着我喝两盅啊，好不好？童小娟呢心想，这个刘喜玲是我手下用得着的人，将来到反龙口寨我还要需要求他帮助，好吧，应付一下吧。于是就在童小娟的屋子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席。晚上了，这刘喜玲坐在这儿跟童小娟两个人对面共饮，一边喝着酒呢一边就闲聊。聊来聊去，这个话题就转到了赵玉的身上。刘喜玲就说了，童先生啊，那天那个唐铁牛跟赵玉到这儿来，我看你跟赵玉你们两个。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刘启灵就把这个酒杯端起来，如果你们两个真是老乡的话，我看你跟你这个老乡感情上不错。佟先生，那天晚上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不是从心底里有点倾向宋莹啊？哦，呵呵，你看出来那就看出来吧，也许将来我能倾向宋莹。嗨，还什么也许，还将来呀，我看现在你就倾向宋莹了。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佟先生，有些话我得给您说明白。哦，什么话？佟先生，跟您讲吧，我这个人呐，从心里边也倾向宋莹。哦，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呀，哎，早就开始了，你不知道吧？我今天喝了点酒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呀跟你赵玉我们俩不错。这刘启灵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他故意的瞪着眼睛瞅着这佟小娟。佟小娟一听说他跟赵玉不错，这佟小娟当时的精神注意力就集中了。哦，你跟赵玉不错，你们两个怎么不错呢？呵呵，我们两个这怎么说呢，老早老早的就不错呀。跟您说吧，我今天喝了点酒，咱们两个呢在这儿处得像朋友一样，我也不必要对你蒙着盖着，有些事儿呢我可以跟你谈开。我对赵玉有救命之恩呐。啊，怎么个救命之恩呢？想当初赵玉跟汤铁牛他们要来探越州，在半道上被郎正把他们给抓住了，装到3辆车上，打算运往洞庭湖君山寨。在道上我就看赵玉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嗯，他有一种男子汉特有的魅力，我就喜欢上他了。在半道上我把我那辆车故意的善后，我那车上拉的就是赵玉，我故意走了岔道拐到旁边去了，我啊要把他放了，但是呢有个条件，他得答应我将来娶我。赵玉呢当时还真就点头了。刘启灵这个是说了一句谎话，赵玉当时根本就没答应。

0: 愣说答应了。赵玉点头之后呢，偏偏我们家原来那口子那崔明就来了，这事让他听着了，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他就跟我动上手了。他跟我这一动手啊，我失手一刀把这崔明脑袋给砍下半拉来。你说我为了赵玉把我原配的男人给杀死了，我们两个之间这是什么情啊啊！然后呢，最后把赵玉就给救了。以后赵玉和唐铁牛他们曾经到越州城里边来，半夜三更的到我这来了，报答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我就说了，你们想怎么着吧。赵玉跟唐铁牛说让我跟他们上宋营，我说我要跟你们上宋营有个条件，赵玉得娶我。唐铁牛就答应了。于是赵玉啊就在越州城里我的注视之中，我跟赵玉就拜了花堂了。不但拜了花堂，还入了洞房了。刘喜玲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佟小娟听到这儿就觉得这心里边咕噔一下一阵热呀。佟小娟瞅着他，怎么你们两个还入了洞房了啊？不入洞房我能跟他们走吗？拜了花堂入了洞房，然后我喝多了，他们两个走的时候是赵玉背着我走的。好不容易呀出城门之后，后边有人追呀，那么追赵玉都没舍得把我放下，把我背进了宋营。到宋营之后，阮元帅见了我的面答应说我跟赵玉的事儿他做主，得等着把君山寨攻破了的，因此才把我派回君山寨当这个内应奸细呀。佟先锋，我是看你跟你那个老乡关系不错，你也有意降宋，才跟你倾吐我这一片真心。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佟小娟就觉得好像脑顶上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当时就觉得那个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晕过去。佟小娟心中暗想，赵玉啊赵玉，多少年不见，你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他这能是假的吗？他不是假的，他说的是那么自然，说的是那么流畅，说的是那么真挚。赵玉，你为什么见了我的面你不把这些实情向我和盘托出呢？啊，你还要瞧使唤我吗？佟小娟毕竟比较深沉，强忍着把这酒陪他喝完了。最后佟小娟说，我头疼不跟你喝了。刘喜玲一看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扭的扭的转身走了。佟小娟呢，这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佟小娟驾一叶孤舟来到了越州府的衙门口这儿，她要找赵玉。到这儿，她告诉把门的军兵往里边禀报，让那赵玉出来，我要见他。把门的军兵看了看佟小娟，然后往里边传禀，一见赵玉，跟他这么一说，赵玉就奇怪，谁找我？是个女的。他说他叫什么了吗？没说。他长得什么样？长得挺漂亮。这地方有一个朱砂红痣。哎呦，赵玉一听这地方有个红痣，那肯定就是佟小娟了。赵玉当时就向阮英、唐铁牛等人请个假，而且告诉他们说可能是佟小娟来找我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现在就在咱们这衙门门口那儿呢。唐铁牛一听呀，那要佟小娟来了得请她进来呀，那是咱们在君山寨龙口寨里边卧底的内应啊，阮元帅那得盛情接待。阮英说，就是啊，那咱们一起往我迎接。阮英说，不，赵玉你先出去把她接进来。阮英考虑到啊，人家佟小娟到这儿来说找赵玉，又知道他们两个有这么一种特殊关系，我这个当元帅的别不知道好歹，人家两口见了面可能有些个提己话，要背着人谈一谈，你说我们一大帮乌家伙都拥出去，这不讨厌吗？阮英告诉赵玉，你把佟小姐接进来，我们一定要对她盛情款待啊！快去。赵玉迈步就出来，来到这府门外一看，果然是佟小娟。小娟，你怎么来了？这个赵玉一看佟小娟这个面部表情不对劲儿，那能对劲儿吗？ 一晚上没睡觉，听刘喜玲那一席话之后，这是犯了一夜的寻思啊。这姑娘面沉似水，一点笑容都没有。赵玉，我找你来有点事。
1: 哦，里边谈吧。元帅、唐三将军都知道你来了，让我把你请进去，他们准备要盛情接待你呢。快点往里走。
0: 不，我不进去，我有点事打算单独跟你谈谈。
1: 单独说？那咱们到里边找一间闲屋，或者到我的住室。
0: 不，我不进你的衙门，你跟我走。
1: 我跟你走？
0: 上哪儿？咱们两个找个没人的地方，谁也听不见的地方，咱们俩说说。
1: 好。赵玉心想，这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
0: 赵玉跟着佟小娟就顺着这个越州的大街往外走，一直走出越州城门，在洞庭湖的边上停住了脚步。这个地方左右没人，这可真是谈恋爱的一个好处所。佟小娟看了看赵玉，赵玉，你跟我说，咱们两个分别这么些年，你对我一直在想着吗？
1: 啊，你这是什么话？我一直在想着你呀，此心天地可见呐。怎么着？你怀疑我想着你吗？
0: 哼，不，赵玉，我要问你几件事儿，你能够跟我如实的回答吗？
1: 当然，你问吧，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如实的回答。
0: 我问你，刘喜玲曾经救过你吗？
1: 嗯。赵玉一听，不对，他怎么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是啊，刘喜玲救过我呀。由于赵玉从这个心里边觉得提出来刘喜玲救他这个事儿，他觉得这里边恐怕有些别的内容，所以赵玉回答的也不是那么干脆。是救过我呀。
0: 我听说他为了救你，把他的男人都杀了。
1: 对，赵玉心想，我得说实话呀。我把实话说完了之后，我再跟他慢慢解释呗。是，
0: 哦，这个人可够狠的。
1: 是，这个女的，她就这样子。
0: 我再问你，你跟刘喜玲，你们两个都已经入了洞房了吗？
1: 这可没有，这没有，这谁说的？这是刘喜玲说的，你别听他胡说八道。那是个什么女人？那是个风骚女人，我能看得上她吗？我怎么跟她入洞房？
0: 不，你就回答我，你是不是答应跟她要入洞房？而且你们也入了洞房了，你把她灌醉了，是不是？
1: 哎呀，小娟，她是那么回事。我跟唐三哥呀，在越州城里边被困，我们跑不了了。唐三哥就出了那么一个馊主意。就跟那个刘喜玲说，说嘛，赵玉呢，看上他了。完了，刘喜玲呢，他其实他缠不着我，我们两个为了逃命啊，得借助他的力量。唐三哥就说你们两个可以成亲，成完亲呢，你就跟着我们走。完了，当时呢，唐三哥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说你呢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呢，咱把他作为人质啊，背着他一块回宋营，就这么着。我就在那天晚上啊，哎，就在他这屋里头，是我跟他是喝过酒，可是我心里边呢一点也没有他呀。我把他真就灌醉了，灌醉之后，我把他背着是不是？他是背着，那我不背着他，这个人质怎么能带得走呢？
0: 听说你们还历尽艰险
1: 啊，出了城门之后，人家后边有人追呀。这后边有人追，唐三哥断后，我在前面走，还有那乐宝呢。
0: 哦，这个事儿连乐宝在唐铁牛都知道。
1: 对，都知道，你可以问他们去。
0: 我不用问，既然都知道，那就说明这是真事儿了。你背着刘喜玲一直背回到宋营，
1: 那是一直背回到宋营。他醒了之后，我就不背着他了。
0: 是啊，他会走，还用你老背着吗？哎，赵玉一听不对，
1: 这里边越听这味儿越不对，要坏菜。

赵玉心想，我得解释清楚这事儿。小娟，他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呀，到了宋营之后呢，这个阮元帅呢，就审问他了。他呢，说什么就不说君山寨里边的内部情况。但他自个儿呢，这话我怎么跟你说呢？是啊，赵玉，你跟我说不清楚。刘启灵，他说以嫁你为条件，才能打入君山做内应。阮元帅也给你做了媒了，是不是？没有，这个绝对没有。阮元帅是这么说的。哎呀，赵玉心想，阮元帅这话我要原盘说出来也不对，这个他阮元帅吧，他说让他先打进君山，以后再说。是啊，我明白了。以后再说，这意思就是君山一旦破了，你们两个就完婚呗。那他那个时候不是你还没来呢吗？咱们两个还没见面呢吗？对呀，咱们两个见了面，我把你这个事不就搅了吗？正因为没见面，所以你们两个才要成亲呢。不是，嗨，咱们两个就是不见面，我也不能跟他成亲。哎，小娟，你说这，我现在恨不得拿把刀把这喝给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行了，你的心不用给我看，这一件件一宗宗，这事情不都说明白了？赵玉，赵玉，我为你可不容易呀，我为你火烧了他们老乔家的宅院，背着这个傻小子天涯海角到处找你，我是悲夫寻夫啊。天底下有哪个女人能比和刘启灵的这番事跟我说清楚呢？为什么不跟我讲明白呢？你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想娶完了刘启灵这寡妇，然后再让我给你做个小娃啊？赵玉，见了我的面冲你不敢跟我说这段话，你这心里边就有鬼，你愧对于我。我佟小娟算是瞎了眼了，当初为什么看上你了？事到如今，我才知道你是一个负义之人。赵玉，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把这个事情问清楚，问明白。问清楚明白之后，我心里边也透亮了，我也知道我自己应该怎么做了。赵玉，对不起了，龙口寨我不能给你做内应，他这个先锋官我也不打算当了。你我二人从今日开始就算作陌路之人，互不相认，过去这段事就把它都忘了吧。赵玉，愿你跟刘锦玲你们将来婚配之后共携白头。我跟你告辞了。哎，小娟，你要上哪去？你听我说，我不听你说了。说到这里，佟小娟一转身，走了。佟小娟这一走啊，赵玉随后就追。小娟，你听我说，你这么的好不好？你跟我一块儿到在这个我们大营之中，你见了阮元帅，或者是见了唐三将军，让他们跟你说，唐三将军能说得明白。赵玉心想，我怎么说人家也不信了。赵玉随后撵呐，这佟小娟一猫腰，这姑娘好功夫，会陆地腾飞之术，跑起来了。这姑娘一跑，赵玉随后是撒腿就追，也不知跑出来有多远。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就看这姑娘一转身进了树林，赵玉随后也进了树林。赵玉心想，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姑娘追上，不然的话我对不住阮元帅，我也对不住姑娘对我这一片真心。可是进了树林之后，他发现这姑娘找不着了。茂林之中，赵玉穿到这边穿到那边，找了好多地方没有。赵玉心想，这姑娘上哪去了呢？啊，他往前走着走着，把这片树林穿过来，这面又是一条路。哎呀，赵玉就喊上了，也不管周围的影响了，小娟。赵玉喊佟小娟，喊了几声没有人搭茬。赵玉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赵玉还

0: 湘军！赵玉扯着嗓子这么一喊，这道旁边啊有块大青石上倒着一个拾粪的老头，这老头正在那睡觉呢，睡得挺香，这老头就起来了。我说你这小伙子干嘛呀？找谁呀？大白天看不着啊，喊什么呀？我刚睡着。
1: 哦，老大爷，对不起，请问刚才有一个姑娘从这儿过去，您看见没有？
0: 什么样？
1: 那姑娘长得挺漂亮，这个地方有一个朱砂红痣，您见到了吗？叫他搅的我的叫。
0: 还见到没见到？
1: 你跟他是不是两口子？我啊，是两口子。两口子打架有这样的吗？啊，在屋里劝呢，满世界跑什么呀？
0: 我吧刚才刚要睡着，那姑娘过来哭哭啼啼哭着过去的。我一看怎么回事，我一愣神儿，啊，那姑娘跑前面那个小树林里边去了。我一看这姑娘抹着眼泪进树林，怎么回事啊？我就过去了。
1: 啊，她怎么的了？
0: 怎么的了？进了树林，她找棵树上了吊了。
1: 啊，赵玉说她死了吗？
0: 上吊了，
1: 死了。赵玉撒腿就跑，你等会儿，
0: 上了吊了。

0: 他不就是张寡妇？张寡妇是谁？你这话说的，你看看，他就在前面这个村子里吗？啊，前面那村叫张进湾，你到那里边打听打听，一打听张寡妇没有不知道的，那是我们村子里边的名人。
1: 哦，赵玉顺老人家，多谢多谢，您接着睡吧。
0: 我接着睡，待会儿你还回来不？
1: 我回来我就不打搅您了。
0: 好，你快快去快去，这怎么说？这老头又倒在那大青石上了。赵玉迈步就进了村了，进村之后就打听，请问，哎，您这儿有张寡妇吗？把村头这家院里边有一个人，听赵玉这么一问啊，往里走，这个街当间，你看数他们家这门楼高，还有三等台阶呢，那就是张寡妇家。
1: 哎，好好好，
0: 赵玉马上就按着他指引的道路。来到这个门楼的跟前，一看果然这趟街上数这个门楼显眼，比别的这个房子都高大。赵玉来到门口这一敲门，梆梆梆，就听院子里边脚步声音，有人就问了一句，谁啊？这嗓底气挺足挺冲。
1: 哦，我。
0: 咕噜咕噜咣，门一开，赵玉定睛望里一瞧，在里边站着一个老太太。赵玉一看这个老太太这个长相貌相可真有点与众不同，稀疏的头发在头上挽了一个烧饼卷。什么叫烧饼卷？因为这头发特稀疏，没有多少，他盘了个卷鼓不起来，就像一个烧饼贴着一样，这上边还插着几个银簪子，身上穿着加织布蓝色的裤褂，脚下是一双天足大脚绣花鞋。这老太太是一脸的褶子，看不出有多大岁数来，最大一个特点，满嘴牙是一个都没有了。老太太在这一站，但是两个眼睛二毛子如灯，一瞧赵玉，你找谁啊？赵玉说，请问哪位是张寡妇？
2: 我就是。
0: 童小娟在这儿吗？
2: 没有。
3: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赵玉追赶童小娟，来到了张家湾。听人说啊，这个童小娟上张家湾的这个张寡妇家里去了。于是赵玉就找到了张寡妇的门前。一敲门，里边出了一老太太。

0: 这个老太太满嘴的牙都没有了，但是精神矍铄。她就是张寡妇。赵玉一问，这童小娟到您家里来了没有？老太太一听，给了一个干脆的回答，没有。赵玉说，真没上您家里来吗？
1: 这什么话？我说没来，他就是没来。你干什么？
0: 我要找他。
1: 你要找他？你是他什么人呢？
0: 赵玉说，我是他的未婚夫。
1: 未婚夫？未婚夫那就是还没结婚呢。没结婚，那你这个媳妇儿那就还不保不看，说不准是谁的。
0: 赵玉心想，这老太太说话怎么这样？赵玉说，老人家，我听您这口气，您是不是见着他了？
1: 我哪见见？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0: 周玉说，他长得
1: 是不是不高不矮的个儿啊？
0: 啊，
1: 他长得挺清秀，挺漂亮。
0: 嗯，
1: 细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身后背着一对梅花双戟，印堂处有一颗朱砂红痣。
0: 赵玉说，对呀，您见着他了？
1: 没看着。
0: 赵玉心想，这成心，您把他的体貌特征都说出来了，怎么能说没看着呢？赵玉说，老人家，如果他要在您这儿的话，我就请您给我行个方便，让我跟他见个面，我有许多话要跟他说。
1: 是吗？您有许多话要跟他说呀？要跟他说也行。我那个地方啊，有这么一规矩，你要想求着我的话呀，就得先跟我比武较量
0: 啊。赵玉心想，这老太太，你满脸褶子，我瞅您这把骨头还要跟我比武较量？老人家，我跟您比武较量？
1: 对，你小瞧我是不是？你觉得我岁数大了，你现在我这武艺不行，我告诉你，我这功夫啊是从小练的。我从小练的这功夫是庄稼把式，不上手。18本兵器我是样样都不会，我就练过掏盔耙、擀面杖，还有炉通条、切菜刀，但这玩意儿我耍得特别漂亮。要论拳脚嘛，拳脚我也没练过什么，什么武当拳、少林拳我全不会，我就会张针头、竖直里来个轱辘毛，还会滚屎蛋，那还是年轻时候。现在岁数大了，这些玩意儿还都来不了了。前两年呢，我还能打个飞脚，现在我要打个飞脚就能坐地下。但是尽管我这样，今天你来了，我也得跟你比武。你要是胜了我呢，我就让这童小娟跟你见见面。你要是胜不了我的话，你就给我从这门口退出去啊，行不行？
0: 赵玉心想，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又让我跟她比武，你说我要一拳头打她身上，我这老太太哪儿打错了环，我还得给她治病去啊。赵玉心想，这老太太是不是有点疯魔病啊，精神有点不正常啊，要不然怎么跟我能说出这么一番的话来。赵玉说，老人家，这样吧，您跟我比武，不是就想要赢让我输吗？我现在就认输了，您就让我见见童小娟，这行不行？
1: 那不行，不比武怎么知道输赢啊？还没动手呢，你就承认输了，这合着我那么大岁数，我让你让着我啊？小弟，我跟你说句痛快话，你知道这童小娟她是谁吗？那是我干闺女。我这干闺女到我家里边来跟我说了，受了你这兔崽子的气了。我干闺女惹不起你，她干妈出来的。今天我跟你比武，这是假的，要教训教训你是真的。你要是不跟我动手，我就不让你见她。你要真能把她干妈给打趴下，我就

让你见我这干闺女。赵玉一听啊，全乱了套了。老人家，既然您是他的干妈，那么我对您也应该有一份尊敬啊，我更不敢跟您比武较量啊。小子，不敢跟我比武较量，要不敢跟我比武较量，你就快回去。那您不能让我跟他见面，不让见，想见就得比武。赵玉心想，好吧，非要比武的话，我就给他来两下。赵玉想，我这身功夫说要把这老太太给打趴下了，这玩意儿传出去可有点丢人，但是逼到这份上了，我就得动手。我呀轻轻的把他扒了旁边就得了。啊，老人家，您说怎么比？咱们两个不用动刀枪的，那玩意儿我不会，咱就比拳脚吧。你会什么拳？往这儿来，浑身上下随便，爱往哪儿打你就往哪儿打。赵玉一看老太太站着个架势，就不会练武艺。老人家，好，我可打了。您站好了，我这不在这站着呢吗？好，老人家，您看拳。赵玉轻轻的拳一出手，老太太站着一看，你这拳跟谁学的？是跟你师妈学的吧？啊，怎么软了骨鸡的就出来了？这能打倒人吗？哎，老人家，说实在的，我怕把您打伤了。不要紧，打死我不用您买棺材。动手，把你那绝招使出来。好，赵玉说，真有这样的话，我可就打了。打，老人家，开掌，踹！说着话，赵玉这一掌就推过来，奔老太太肩头这个地方打过来。这一掌一打过来，赵玉发现这老太太站在那，你瞅着好像山东胳膊直立腿似的，其实这老太太静如处子，动若脱兔。他突然一抬这个左手，啪，把赵玉这掌给扒了出去了，啪的一下子，哎呀！赵玉当时一愣，呀哈，心想这老太太还真有两手，看来她练过功夫。既然是练过，那我就给你两拳吧。唰，这拳往前一递，这老太太拿着俩手指头往外一扒了。来，这老太太一不慌二不忙，动作敏捷。赵玉啪啪啪啪几掌，就看那老太太走走走走，来来。赵玉心想，我头一回碰见这么一个对手。这个老太太看来这功夫练得真不错，她已经达到了举重若轻的程度。赵玉想，我对这个老太太得另眼相看，说不定这个老太太是武林中的高手啊。赵玉往前拿手一晃，他那面门这功夫往前一进步，他想拿这个腿勾住老太太脚后跟，拿这个掌往前一横，这就靠山背。嗨，他往前一进身的功夫，老太太动作非常快，啪一抬这腿，嘣，把赵玉的脚后跟给兜起来。老太太勾住他脚后跟往前一抬着腿，这头一捅赵玉的滑盖穴。嗨，就看赵玉扑通倒地下了。倒到地下之后，老太太过来这一脚就踩在赵玉这胯部上。别动，赵玉就感觉老太太脚踩在这胯部上重若千钧，他想动都动不了了。来个人，把这兔崽子给我绑上。一说这句话，感情那个院子里边还有两个家将，年轻的小伙子二十多岁，过来之后拿出绳子来就把赵玉给捆上了，捆上一薅脖领子，把赵玉就提了起来。哼，这院子里边有一棵大枣树，老太太用手一指，绑在这枣树上，过来把赵玉就捆在这枣树上。老太太在赵玉面前一站，哎呀，哎呀，可把我累坏了。

0: 给我搬把椅子来，我要坐下。
1: 一看他那俩家境给搬了把椅子，在枣树对过往里一放，老太太就坐在对面了。
0: 你这个下头崽子啊，
1: 我问你，
0: 我这干闺女童小娟对你好不好？嗯，
2: 赵玉顺老人家，他当然对我好了。现在我们两个之间产生了一点误会，我特意来找他，要当面解除这个误会。您老人家怎么跟我动起手来了？老人家，我服您，看起来您是武林中的高手。
0: 甭来你他，什么高手低手的，我没跟你说吗？我就是庄稼把式，在地垄沟子里边爬出来的。我这干闺女为你不容易啊，我干闺女刚才到我这儿，哭天抹泪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她说为你等了这么多年啊，背着个傻子天涯海角的到处找你，找着你之后没想到你这个小子另有新欢，你又看见一个年轻的寡妇，趁这事儿你也没大出息。嗯，我这干闺女长得多漂亮，嗯，你居然还找个寡妇，见了我这干闺女你还不把实情相告，还蒙着盖着，嗯，让我这干闺女伤心了。我告诉你小弟，自古至今都是知心女子负义的汉啊，我这干女儿等你等这么多年，结果等到你这么个模样。嗯，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负义的男人。你们这些男人，
2: 说着话这老太太站起来，看来她来气了。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哎，经常是喜新厌旧。你看看，所有的男人都讲要娶一妻二妾三房四小啊，你说这些老爷们他划了那么多你们干什么呀？嗯，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找那个男人，我就得让他听我的话，我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让他打狗他不敢骂鸡，最后让我管的他窝囊出病死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嫁，我心里想着他，我告诉他这世上他本来就不公平，什么事都男人说了算。为什么呀？啊，你说这女的吧，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了嘛还要从长子，天天是从这个从那个，往自个儿哪去了啊？你说那大街上盖那茅房，这男的是大的女的是小的，这谁规定的？嗯，所以说从我这儿我就想给他改个这门风，改个这风气，女的有本事就得占上风。比是今天吧，你是男子汉，你还年轻，你还说要练功夫的，怎么就没打过我呢？这要让这老太太给抢回来，低着脑袋也没词儿了。行，今天让我把你绑上了吧，没别的，我得给我干闺女出出气。来，拿鞭子来。
1: 旁边那家将就递过一把鞭子来，把这鞭子老太太手中一拿，啪甩了一下，脆响，看见没有？我这鞭子是狗皮做的，狗皮鞭的辫，这鞭子打的人身上可是往肉里杀。小子，你虐待我干闺女，今天我多了不打，我就打你三百鞭子，你要能挺得住这三百鞭子，我就让你跟我干闺女见面啊！老太太拿着鞭子手中一掂了，就要打赵玉。赵玉心想，这个老太太我算是跟她有理说不清了。赵玉说，老人家好吧，您如果打我三百鞭子，能让童小娟出来见我，能让我和她解开前嫌，那我赵玉情愿意挨您这三百鞭子。愿意挨呀，我这鞭子跟别人鞭子可不一样，你瞅着这个大枣树枝叶茂盛，这老太太一顺着鞭子，
2: 这一鞭子抽下去，这么粗的一个树枝子，咔嚓就给抽断了。
0: 瞧见没有，小子？这树枝子我一鞭子把它抽断了，我这鞭子里边掺着鹿筋呢，我要撑你这胳膊上，我连着撑一个地方，用不了三鞭子，我砸你个筋断骨折，知道这厉害吗？赵玉心想：您来吧，筋断骨折我也挨着。正这个功夫，那家将进来了。
2: 老奶奶，跟您说，门口外边有人要求见您。
0: 谁？
2: 听说是宋营中来的人，有位唐将军。
0: 啊，又来将军了？元帅没来啊？
2: 没有，是来了个将军。
0: 好，我看看谁。
2: 他一说唐将军，赵玉膀子树上心里想：甭问，是我唐三哥来的。怎么回事啊？赵玉由打这衙门口里边出来之后，他来见童小娟，阮英告诉唐铁牛说：“你在后边观察一下，一定要把童小娟请进来，别让他走了。”唐铁牛呢，就叫着自己的徒弟乐宝，这师徒两个由打这衙门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看见赵玉跟童小娟两个人在前面走，唐铁牛心想：“咱们在后边跟着吧，别让人跟前去，人家小两口谈个提几话，咱们在那碍事啊。”到了洞庭湖的边上，看他们两个谈了半天，两个人好像谈崩了。童小娟前边走，赵玉随后撵，唐铁牛老跟他保持一段远距离，带着乐宝随后就追。来到张家湾，找到张寡妇的大门，说了一声求见。这老太太出来，在门口的一站：“
0: 哟，你比我长得还难看。”
3: 唐铁牛一听：“哎呀，老太太，你太实在了。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短话，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我就长得真丑的话，您也不能这么说呀。”我说：“老太太，请问我们营中有个赵玉，还有一个童小娟，到您这儿来了吗？”“
0: 都在这儿呢。童小娟呢，在我那屋子里边睡觉呢。赵玉啊，让我把他逮住，绑在那枣树上，我正准备拿鞭子抽他呢。”“
3: 啊，别介，老太太，这赵玉哪儿得罪您了？您怎么抽他？”“
0: 哪得罪我了？这童小娟是我干闺女，这赵玉把我干闺女给得罪了，当干妈的要给这干闺女出气，所以我就把他逮住之后绑在树上，我准备揍他一顿鞭子。第一鞭子还没等打，你就冒出来了。”“
3: 哎，老太太，怎么说我冒出来了？这话说的不对，我就找上来了。”“哎，老人家，实不相瞒，我跟您说呀，我是大宋营中的唐都尉，唐三将军唐铁牛，号叫永逢，带着我这小徒弟叫乐宝，特意到这儿呢拜访您老人家。”“
0: 拜访我？你认识我吗？”“
3: 过去没见过。”“没见过你拜访我什么呀？啊，你是找人找到我这儿来的，别给我说这假话啊！你说吧，想怎么着吧？”“嘿，老人家，我这意思呢，您无论如何就别打那赵玉呀、啊，人家呀、啊、是两口子，有点口角，可能是犯点别扭，因为什么我还不太清楚。我进去呢，我看看这赵玉，您把这童小娟找出来，我呢跟他呢说两句话，我给他解释解释，他们两口子之间呢，也就消除隔阂了。您躲开我，等会儿。”“
0: 上哪儿？”“
3: 我进去。”“你进去？知道我是谁吗？”“您是张老太太。”“
0: 张老太太？
3: 不对，我叫张寡妇。你要找张老太太找不到我这门上，找张寡妇才能找到我的门上。我是张寡妇，当然我这就是寡妇门了啊！你小子想愣往里边冲，愣往里边闯，这就叫踹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打坐月子的人，这不是好人干的事儿。那这不是有事儿吗？老人家，有事儿啊，有事儿也行。你要想进我这个院子，我有个条件。”“
0: 您说有什么条件？”“
3: 这样吧，这老太太就在这个门口的一站，把这胳膊一扶，那边的门口

0: 你晓得要能把我的胳膊撞开，我就放你进去。你要把我的胳膊要撞不开，你就老在门口外边给我站着。唐铁牛心想，就你那胳膊在那一扶，我撞不开啊啊！那我唐铁牛那功夫我就白练了啊！老太太，咱说明白，我要把您那胳膊给撞折了怎么办？撞折了，撞折了不找你赔。好嘞，徒弟，在旁边给我官兵廖阵，看你师父显显这功夫显显本事，怎么撞这老太太？唐铁牛心想：我把老太太撞趴下也露不了多大脸。老人家，你站住！好，来吧。唐铁牛在这运足了劲，照着老太太的胳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去。唐铁牛心想：我一趴了你就开了。可是唐铁牛跑到老太太跟前，往那胳膊那么一推，老太太在那一使劲，唐铁牛就好像撞在那铁柱子上一样，噔噔噔噔。呀，行啊，老人家，怎么样？再来一下。廖宝在旁边一看，师父，您这功夫连这老太太的胳膊都撞不开吗？少说这个，你师父运运气再说。唐铁牛运了运气，噔噔噔噔噔噔，咣，又回来了。唐铁牛心想，这老太太看来有真功夫，我碰上世外的高人了，既然这样，我就得逢强制取呀。老人家，咱不撞胳膊行不行？不撞胳膊你打算怎么着？我撞你这人，撞人呢，那更好办。那你这撞吧，你要把我人撞开，我也让你进去。您知道我怎么撞啊？你说怎么撞？实不相瞒，我向老人家禀报我的一招绝艺，我这是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曾经教给我一个绝招，叫黑狗钻裆。老人家，我要用这黑狗钻裆，您怕不怕？
1: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日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和解和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来一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礼薛仁贵的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寒窑，并且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多年以后，薛仁贵是衣锦还乡，哎，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宿别来。

0: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讲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1: 谢谢大家，
2: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3: 这不是轮换演出吗？
2: 喜欢您
3: 哦，您客气，
2: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3: 呵，别这么说，
2: 小的时候啊，
3: 嗯、
2: 哦，听相声就爱听您，
3: 可喜欢相声。
2: 谢老师
3: 啊，您客气。
2: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3: 啊，
2: 辈分高
3: 啊，这是
2: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
3: 啊，
2: 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3: 哎，都是一个辈。
2: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咱说是。老艺术家，
3: 不是您把这字念出来行吗？嗯，是婊子呀，是宝字啊，
2: 哎，差不多就行。
3: 哎呦，不，差着行当呢，这个，嗯，
2: 宝，这老先生，宝，
3: 哎，侯宝林嘛，
2: 宝
3: 宝，
2: 谢老师就是我们德云社的一个老宝子，
3: 哎，
2: 不不不，你别。这都给我搅和乱了，
3: 这比婊子字还大呢，这个。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2: 你不说宝吗？
3: 这都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2: 行行行，真是。
3: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2: 宝字辈的老演员。
3: 哎，这倒不假。
2: 这话对吧？
3: 这是实话。
2: 哎，嗯、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3: 哦。
2: 谢老师的公子，
3: 嗯，
2: 也在我们德云社。
3: 是。
2: 叫谢金。
3: 哎，
2: 个儿高。
3: 对
2: 啊，大高个儿，1米93，
3: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2: 1米93，不傻就尖、嗯，就是他儿子。
3: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2: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3: 哎哎，留条后路、啊
2: 哎。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3: 那您别客气了，
2: 喜欢您
3: 是啊，
2: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3: 哦，爱听相声，
2: 对对对，
3: 哦、太好了，
2: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3: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2: 谁呀、啊？
3: 您呢？
2: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3: 哎，嗯，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2: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3: 哎，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2: 对吗？
3: 啊，这话不假。
2: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3: 那
2: 玩票啊。
3: 您正式的，
2: 真正的专业
3: 啊。
2: 我是一戏子，哎，
3: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2: 怎么了？
3: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2: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3: 怎么？
2: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3: 您等等，您等等吧。
2: 我怎么老等等？
3: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2: 戏子，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
3: 哦、
2: 老话你忘了
3: 什么？
2: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3: 我不是婊子。那边找去啊。
2: 客气了、啊、
3: 这是什么？谁跟您客气
2: 啊
3: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2: 唱戏的，唱戏的。
3: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2: 对
3: 啊，这不就结了吗？
2: 对对对、
3: 唱
2: 戏的，唱戏。
3: 您是什么曲种？
2: 我呀
3: 啊，
2: 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3: 知道知道
2: 啊，
3: 我从小喜欢这、那个。
2: 是啊，
3: 爱听河北梆子，
2: 从小就爱听、
3: 啊、这绝对爱听，
2: 听一辈子了、
3: 啊、这从小就听
2: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这、哎、
3: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2: 对对对
3: 啊，
2: 听这么多年了
3: 啊，是是是。
2: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3: 您还别说，
2: 认识不认识？
3: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2: 不认识
3: 啊，我真不认识。
2: 不怨你，
3: 怎么？
2: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3: 那您，
2: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在那儿唱梆子。
3: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2: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3: 那您也是 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是
2: 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个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2: 看你这少见多怪事儿了，你这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3: 没有，
2: 没去过新疆。你这人，你真是
3: 那边还真是
2: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3: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2: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吗？
3: 嗯、
2: 啊，我也过来捧捧场。
3: 您看，
2: 看看你们。
3: 哦，那谢谢。
2: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3: 是啊，
2: 哎，回新疆了。
3: 嗯，
2: 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3: 怎么？
2: 我骑自行车来的。
3: 哎，
2: 骑自行车来的。
3: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2: 锻炼身体。
3: 我说，
2: 低碳环保。
3: 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2: 对，回新疆了。
3: 我请求您一下啊。
2: 您别客气，
3: 我是从小就爱听河北梆子。
2: 是啊，
3: 哎，还真是。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2: 怎么样呢？
3: 别白跑一趟。
2: 您那意思是，
3: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
2: 啊，
3: 烦您
2: 怎么样，
3: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2: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啊。
3: 啊，怎么？
2: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3: 什么？
2: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呢，那才舒服呢。
3: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2: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3: 你看这玩意儿也是，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2: 那没办法，
3: 我
2: 走了。
3: 哎呦，您别走。
2: 嗯，
3: 您唱河北梆子
2: 啊？
3: 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2: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3: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2: 对，提我师傅
3: 啊，对对，您提他，
2: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
3: 啊。
2: 有一位老演员啊，
3: 谁呀、
2: 啊？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3: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2: 您认识？
3: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2: 听过我师傅
3: 穆桂英挂帅。
2: 对，
3: 唱得好啊，
2: 拿手戏
3: 哦，
2: 那是我师傅
3: 哦，
2: 韩俊清。
3: 您怎么称呼？
2: 五眼青。
3: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五眼青啊？
2: 吴艳青，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3: 哦，吴艳，
2: 吴艳青，我，
3: 您唱哪功啊？
2: 嗯，
3: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2: 啊。
3: 您唱哪功啊？
2: 外行，写外行，唱戏也不分功模。

0: 不行，
1: 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0: 不是
1: 我们这是梆子。
0: 不是您别这么
1: 两码事，您就别起哄嘛。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武先生，我跟您说啊
1: 啊，
0: 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1: 就是，
0: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气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1: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0: 哎，就听您吧。
1: 啊，主要为听听我。
0: 就是为听您。
1: 那行，咱唱一出。
0: 哎，唱一出。
1: 唱一出。
0: 哎，
1: 你挑出戏吧。
0: 哎，别
1: 啊，
0: 您哪个拿手？您挑。
1: 我
0: 啊，
1: 我不能挑。
0: 怎么？
1: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0: 呵，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1: 那多多了。
0: 能唱那么多戏？
1: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0: 什么呀？
1: 我挑了，
0: 嗯，
1: 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嗯，
0: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你。
1: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0: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1: 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心眼儿啊！
1: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
0: 啊，那
1: 您挑出戏？
0: 要这么说，那我挑了。
1: 哎，您挑吧。
0: 您就不客气了。
1: 您客气。
0: 河北梆子
1: 啊。
0: 大灯店
1: 、
0: 哎、这怎么样？
1: 我演谁？
0: 王宝钏
1: 、金牌调银牌选，
0: 哥
1: 王相府快选，王啊是宝钏、对吗？
0: 就唱这出了。
1: 就会这一句。
0: 就会一句，您乐什么呀？
1: 不是，我就腻歪这戏。
0: 怎么
1: 打地根我腻歪这个，腻歪他不唱这戏，
0: 这戏不喜欢，
1: 您另找戏吧。
0: 那您不喜欢河北梆子代表去
1: 换出戏？
0: 秦香莲。
1: 秦香莲
0: 啊，
1: 我演谁？
0: 嗯，
1: 谁
0: 主演秦香莲呢？
1: 秦香莲
0: 啊。
1: 那你呢？
0: 我韩琦。
1: 咱俩唱哪一场？
0: 杀庙。
1: 什么剧情？
0: 你前面跑，我后边追，杀你。
1: 我前面跑
0: 啊，
1: 你后边追
0: 啊。
1: 跑我不能空手跑啊，
0: 那得抱着白菜。
1: 抱白菜干什
0: 么？不是干嘛空手？
1: 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0: 这哪儿给您找的呀？
1: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0: 啊，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1: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0: 我也忒不开眼了，行，
1: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0: 不唱，
1: 您另找戏。
0: 我会的也不多
1: 啊。
0: 再挑一出、
1: 嗯、
0: 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1: 什么叫不会、
0: 啊、行了，
1: 会79284出戏。
0: 行了，您那都寡妇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您，
1: 这你挑
0: 分河湾。
1: 什么戏？
0: 分河湾。
1: 你早就应该说分河湾。
0: 怎么
1: 废话？人报幕报的分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这个什么偶像？你说
0: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1: 你报分河班，你唱一大灯店，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
0: 把电话就全刨了！
1: 这人，你这真是你这，
0: 咱就分河班了。
1: 分河班，
0: 哎，分河班，
1: 行，
0: 嗯，
1: 我来分河，你来湾，
0: 哎，
1: 好不好？咱就快、
0: 啊。哪那么大弯？
1: 不是这么大，
0: 是胡来、啊！您这是
1: 分角？
0: 什么分角？
1: 分角？
0: 您这是戏名。
1: 对呀，
0: 你得找里边的演员，
1: 剧中人。
0: 哎，对，
1: 剧中人，
0: 嗯、
1: 啊，对不对？
0: 您谁？
1: 我来谁？
0: 您呢？
1: 谁？
0: 柳银环。
1: 柳银环，
0: 行吗、
1: 啊？我喜欢这个人。
0: 是
1: 柳银环，
0: 对，
1: 京剧叫柳迎春。
0: 哎，
1: 我还知道这个。
0: 你还真知道？
1: 怎么样？
0: 哎，行，
1: 您来谁？
0: 我是薛仁贵。
1: 薛仁贵，
0: 嗯，
1: 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0: 这是两口子，
1: 夫妻。
0: 是，
1: 你是我的
0: 爷们儿，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儿。
1: 多害臊啊、
0: 哎、这有什么害臊的？这
1: 有言在先 啊、
0: 嗯、
1: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哎、
1: 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0: 啊。不，就这一会儿，
1: 就一会儿、
0: 啊、就演这一会儿、
1: 啊、那行、
0: 哎、行了，
1: 行没问题。
0: 嗯
1: 咱这就行了啊。
0: 哎，
1: 行，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0: 哎，这咱们就是
1: 太大
0: 闹摇。
1: 闹摇，
0: 嗯，
1: 唱这一点儿，
0: 对，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就这么办了。
0: 那您受点累，
1: 干什么呀？
0: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子。
1: 干嘛还搭桌子呀？
0: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1: 哪儿为前台，哪儿？

0: 没后台啊。
1: 您看桌子前边就是前台，
0: 哦，
1: 桌子后边就是后台，
0: 后台
1: 那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0: 哦，
1: 哎，对，我还得跟您说啊，
0: 干嘛？
1: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0: 乐队
1: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0: 对对对，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1: 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0: 我没带着。
1: 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锣鼓经
1: 行吗？
0: 咱可凑合着来。
1: 那可不就凑合吗？
0: 我可没这么来过啊。
1: 您凑合来了啊。
0: 行，
1: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0: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1: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这
0: 怎么了？
1: 我都搬来了，
0: 都搬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1: 不，
0: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楚。
1: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0: 哎，对，这个别丢了，
1: 别丢手机，
0: 别在后台充电，您得记住了。哎，
1: 这就行了啊，
0: 这就行了
1: 啊，
0: 行。
1: 哎，
0: 不，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1: 您这还什么？
0: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
1: 哎，
0: 装过，
1: 兽衣，您非走不可吗？
0: 这。玩笑，
1: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0: 兽医，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1: 听过。
0: 兽医就演员唱戏穿呢，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一走起来，
1: 那叫行头，
0: 行头。
1: 啊，
0: 去，瞧去，
1: 就不，
0: 瞧去。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0: 对，
1: 没有行头，
0: 没有，
1: 您就素身唱。
0: 素身唱，
1: 哎，
0: 都脱了，
1: 哎，
0: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1: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
0: 我80就行。
1: 不，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0: 你说这素身，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身唱，
1: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你看。行了，您打住了。
0: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的，您
1: 行，
0: 一文不值。你看，
1: 您就凑合着
0: 穿大褂代表。
1: 哎，对，
0: 那也可以。
1: 嗯，
0: 肥肥大大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1: 什么事儿？
0: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
1: 哎，
0: 我得化一化妆。
1: 哎，对，
0: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1: 这倒不假，
0: 省得观众看乱了。
1: 啊，是，
0: 好不好？
1: 哎，您来，
0: 您稍后啊。
1: 好的，您化妆，
0: 化妆。
1: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0: 哎，谢老师，
1: 嗯，
0: 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1: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0: 我车祸现
1: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0: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1: 没有，行了。
0: 这不是做个区别吗？
1: 那咱就归后台了。
0: 哪是后台啊？
1: 这，
0: 哦，这是后台。
1: 哎，桌子后边。
0: 那你后台够破的
1: 啊。啊，行了，您，
0: 嗯，开始了。
1: 哎，那个，
0: 高兴。
1: 吴老板，
0: 哎，
1: 您叫。嗯，
0: 叫。
1: 不。这个该谁叫？
0: 您岁数大，您叫。
1: 啊不，郭老板
0: 啊，
1: 您叫，
0: 非得我叫，
1: 哎，
0: 那可不客气了。
1: 哎，是，
0: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来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
1: 哎，
0: 该你了。
1: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吗？这
0: 你不让我叫吗？
1: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0: 有句词儿，
1: 定山儿该来了。
0: 哦，从这儿开始。
1: 哎，对，
0: 你没说清楚
1: 啊。
0: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
1: 就是打这点
0: 从这儿开始。
1: 哎，您别着急啊，
0: 开始了啊，
1: 就打这儿开始。
0: 定山儿该来了。 山儿该来啦，平山儿该来啦。
1: 您这揽客来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什么呀？您这都
0: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您这人
1: 什么呀？您这是
0: 提我们组织干嘛？
1: 那还是您别杆子互列的，
0: 你不说这词儿吗？
1: 不，这词儿是这事儿
0: 啊，
1: 您得有韵，嗯，您得有韵，
2: 你坏。刚见面让人有晕，
0: 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还没有这么快的。
1: 什么？
0: 强人所难？
1: 韵调的韵，
0: 韵调。
1: 您得唱出来呀！
0: 我考考你，
1: 顶山。

0: 有韵
1: 呢。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吴尔清用你告诉我、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那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行了，您
1: 表现自己。你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这是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
1: 你挡着我呗。哥哥您看我捯饬这么漂亮，挡着我。嫉妒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这这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嗯，门帘啊。
0: 对，
1: 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啊，我唱不唱？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
1: 我扶着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这
0: 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立个令抬，咚立个隆立个隆的立个隆的隆咚隆咚立个咚，
1: 开始，丁山。

0: 抬抬领抬里个领抬，咚里个咚里个咚抬里个咚咚咚咚咚里个咚。
1: 哎呀！
2: 灵山儿啊，该来了啊！
0: 抬抬抬领抬里个领抬，咚里个咚里个咚个咚个咚咚咚咚咚里个咚。
1: 哎呀！
3: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
3: 不是来回跑 啊
0: 什么呀？
3: 不是他不对，那你看他来了。
0: 那谁来了啊？您到台口啊有四句唱。
3: 我知道这有四句唱。
0: 有四句唱。
3: 不能唱。
0: 怎么？
3: 咱俩得对着词儿。对着词儿。
0: 干嘛？就您
3: 废话，
0: 自个儿唱那个对什么词儿？
3: 那也不行，我唱完你接不上怎么办？这玩意儿内江派外江派会弄乱了。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语，你又不懂。对着对词儿，对词儿有好处。
0: 那就对对，
3: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0: 我的儿分河班前去打雁，
3: 还那老词儿？
0: 可不老词儿，
3: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0: 肯定不一样啊。
3: 二句是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3: 好记性。
0: 哎，就这个。
3: 第三一句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

0: 师自会，好极了。
1: 您得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0: 宣传宣传。
1: 老词儿，
0: 老词儿不像话。
1: 讲生而坐之在窑门以外，
0: 你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0: 第四句，
1: 三句
0: 是三句吗？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0: 不是你说着我听对不对？你说，
1: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0: 餐
1: 啊，
0: 餐是
1: 吃饭。
0: 就是吃，
1: 对，
0: 吃餐一样，
1: 对对。
0: 啊、哦，行，没问题，
1: 会了，
0: 再来再来，
1: 那就来吧您。
0: 跟老词儿一样，
1: 行行行。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1: 啊！行行行行，抬抬抬的令抬，立根令抬，咚里根隆当，立根隆当，立根隆当隆咚隆咚里根咚。
0: 干什么？哎，对呀，头句，头句，头句。
1: 我的儿分河湾
0: 哎，看这卧云，哎看哎。

0: 儿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外
2: 里
1: 外
2: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2: 依着你，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还数数啊？
2: 啊那呀哈，嘚里个
1: 你唱，
2: 那呀嗨，他到来同把饭吃啊，
1: 餐，
2: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那也得餐，
2: 死心眼儿，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的。
2: 妈啦！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啷个当个啷个里个啦个啷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啷个当的啦啷个里个啦个啷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啷个里个啷滴当的啦啷个里个啦个啷滴咚，
1: 当，
2: 当里个啷。
1: 家庭暴力，
2: 你这玩意儿，我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2: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2: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真是？
3: 好家伙的，
1: 拉响儿，
2: 就是拉响，你以为呢？
1: 不。
2: 可不拉弦吗？我用你告诉我。
1: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2: 那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2: 完了就
1: 啊，
2: 我以为拉七回呢。就一回啊。
1: 哎，就一次。

0: 冷个圈，
1: 冷根里根冷地疼，昨天夜里冷不冷？哎，
0: 正催马来用目看门儿，哎，见一位大嫂坐腰前摔灯里来，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先，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还讨厌呢，这大嫂请来见礼，
2: 里根拉个里根里根隆根隆咚，嘚隆咚里根隆根里根拉根隆咚，嘚隆咚里根，越发。

0: 讨厌。
1: 求什么呀你这是？哎呀，
2: 打扫亲爱见礼。
0: 讨厌
1: 讨厌，
3: 我都敢换人啊，
1: 这不行你了，
3: 受了吗你去？
1: 你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3: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1: 新疆来的？
3: 怎么意思你？
1: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3: 彪哥根本没动手。
1: 谁说没动手？
3: 你怎么又打人啊？
1: 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3: 您这干嘛呢？
1: 我给你见礼呢。
3: 见礼？
1: 啊，
3: 我领会错了。
1: 什么呀？
3: 我以为你求爱呢。
1: 哎，太这个。
3: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1: 大哥，行，
3: 你得先啊，
1: 不是，您得说话，
3: 说什么呀？
1: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3: 啊，还礼还，
1: 等会儿给见礼呀、啊，
3: 见快见快见，
2: 打扫亲来见礼，
3: 这儿还呢？
1: 啊，对呀、啊。哎，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2: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京市。
1: 哎，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3: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1: 不是，
3: 这首都，这没有瞎改的，这是
1: 什么改？龙门郡。
3: 去你的吧！哎，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1: 这行行。汾河湾的戏里边是龙门郡，
3: 啊，龙门郡，
1: 对，
0: 龙门郡，
2: 此庄的
0: 民族公案，
1: 我这用你告诉吗？
3: 那你问我，您
1: 大王庄，
3: 大王庄在天津的，你是天津人吗？你
1: 谁呀？您
3: 河东吗？大王
1: 不，
3: 再人家这真是
1: 龙门郡就得是大王庄。
0: 大王庄，
2: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3: 应该呢。
1: 有名便知，
0: 有名的便知，哎，无名的便晓啊。
1: 怎么他又全认识了？
0: 不是有名无名有博的通的不明白的了。
1: 对，告诉你怎么说呀？
3: 啊，
4: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老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4: 但不知是哪一家。
1: 那边走，我这个呢，再找你个小票。
3: 好家伙，
1: 怎么事儿啊？你这
3: 岁数大，腿脚还挺利索。防不胜防啊！这
2: 大嫂请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北龙门郡。
2: 此庄呢？
0: 大王庄。
2: 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莫不是问的那陈冠希吗？
1: 哎，我还问张柏芝呢。
3: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1: 你猜什么猜呀？死词儿啊！
0: 问的是哪一家你？
2: 啊，刘氏银环。
3: 哦，你问那刘银环吗？
2: 真的是？
3: 咋指不到这个事儿？
1: 哎，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

0: 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早年合作表演的《手拉手》，哎，反映的是当初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走啊你！
3: 你别吼啊你啊！你别吼！哎，我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哎，有话说话，你别吼！你哪儿你啊？
2: 你说，这些你给不给退？
3: 你退我，我退谁去？
2: 我找你们领导去。
3: 我爸不在家，咋就是？
2: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3: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2: 你爸干啥去了？
3: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比较畅销，知道吗？
2: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3: 多少米？
2: 100米。
3: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吗？
2: 我告你去！
3: 你快点去啊！回来我兴许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成长个，腿不好的穿成自瘸。高跟鞋
2: 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3: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2: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3: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这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2: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3: 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2: 你甩呢？耍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3: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2: 咋修啊？
3: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
2: 为啥呀？
3: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2: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3: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2: 能结实啊？
3: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船长。
2: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
3: 那进口。
2: 哎呀，你给我再抹上。
3: 你抹一点，你不说你免费。
2: 你松手啊！你干啥呀？哎，我喊人了。
3: 胶大明万年老，小明撕不开，越钻越紧，知道吗？
2: 你给我咋回家呀？
3: 怎么是咋的？走哪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
2: 儿？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3: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2: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3: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2: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3: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吧？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2: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3: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2: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呀？
3: 大好，我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2: 你拽我干啥呀？你回家。
3: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过年拜年。过年
2: 啥时候能
3: 开呀？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2: 倒是想想办法啊！
3: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在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对不对？
2: 哎呀，这个咋整？
3: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呀你？干啥你？我翻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你？你这人自不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他，他围多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撒娇。你别，我别，你干啥玩意儿？你别哭，我说不行，来上医院吧，走吧。
2: 上医院。
3: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 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2: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3: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2: 哎呀，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3: 你就别客气了，赶紧走吧。
2: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3: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2: 保持一定距离。
3: 谁愿意跟你
2: 靠？我
3: 干啥呀？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2: 大哥，嗯，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3: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2: 大哥，嗯，我也是单身。哎，大哥，你最近忙啥呢？
3: 这不就捯饬鞋啥的。
2: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呀，你看你可老多了。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3: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2: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3: 啊，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啊？
2: 这破胶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它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3: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2: 现在这个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3: 那太对了，嗯，你就说那塑料袋吧，嗯，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拽掉，愣没撕开，这玩意儿。
2: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3: 你门铃自己放是吧？我跟你说，你就是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滋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2: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3: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嗯，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哎呀，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嗯，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2: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3: 鸟是哪大？你说这霓虹灯，我想起来了，嗯，你说亚运会期间，嗯，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先多客气，欢迎您，嗯，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不？
2: 啥不通啊？我跟你说，大哥，那就是你没知识了。文言文里边耳也是你的意思，
3: 是
2: 不咋的？
3: 哎呀，大妹子，嗯，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2: 哎，沾就沾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用手干活。
3: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嗯，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2: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啊，几点的？
3: 可能是6:30的，是六。
2: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3: 我这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手拉手》。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

0: 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送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史、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濂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宋濂用中，他把宋濂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濂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清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濂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濂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意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濂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濂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

之死，焉知生。小说《好人送没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

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地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存勖当上皇帝之后荒唐误国，最终被李嗣源取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他儿子李从珂，一个是他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两个人都骁勇善战，但又互相不服气。到了李从珂做了后唐皇帝以后，两人终于闹到了公开作对的地步。
5: 看来后唐又要发生动乱了啊。
4: 李从珂派了几万人马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抗不住攻势，晋阳的形势一下子就危急了起来。有个谋士叫桑维汉，给石敬瑭出了个主意，要他向契丹人讨救兵。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桑维汉帮石敬瑭起草了一封求救信给耶律德光，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

0: 的幽云十六州的土地献给契丹人。
1: 幽云十六州是什么地方呢？
0: 幽云十六州也叫燕云十六州，或者呢叫幽蓟十六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这里是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堪称是中原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幽云十六州的丢失，让之后的中原王朝始终处于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直到400多年之后明朝建立，才把这片中原故土彻底收回。
1: 把这么重要的地盘拱手让给契丹人，石敬瑭这不是疯了吗？
0: 石敬瑭的投降行动遭到了他的部将的反对，部将刘知远说，您向契丹求救称臣还说得过去，拜他做父亲未免过分了吧，再说答应给他们一些金银财宝还不要紧，不该割让土地呀。石敬瑭一心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哪儿肯听刘知远的劝阻啊，他急急忙忙地派桑维汉带了这些条件去见耶律德光。
1: 石敬瑭这么做确实毫无底线，怎么就认了个爹呢？
0: 耶律德光本来就想向南扩张，听到石敬瑭提出这样优厚的条件，真是喜出望外啊，立刻派出50,000精锐骑兵去救晋阳。石敬瑭从晋阳城出兵夹击，把后唐军打得大败。
1: 后唐军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0: 耶律德光到了晋阳后，石敬瑭亲自出城迎接，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10岁的耶律德光称作父亲，还请教契丹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打败唐军呢？耶律德光得意洋洋地吹了一通牛，石敬瑭马上表示十分钦佩，捧得耶律德光满心欢喜。耶律德光经过一番观察后，觉得石敬瑭的确是死心塌地地投靠自己，他就对石敬瑭说，我奔波3000里来救你们，总算有个收获，我看你的外貌和气度够得上做个中原的主人，我就封你做皇帝吧。
1: 石敬瑭就这么摇身一变，
0: 听部下一劝说就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契丹国主正式宣布石敬瑭为皇帝。石敬瑭称帝后，立刻按照原来答应的条件，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
1: 石敬瑭当上了皇帝，契丹人占领了大片土地，只有老百姓倒了霉。
0: 石敬瑭依靠契丹人的支持，带兵南下攻打洛阳。唐末帝李从珂接连打了几次败仗，被契丹的声势吓破了胆，从此便意志消沉，成天是边喝酒边流眼泪，等待着灭亡，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勇气。石敬瑭的兵还没进洛阳，唐末帝就已经在宫里烧起一把火，带着一家老小投到火里自杀了。
1: 真够窝囊的。
0: 石敬瑭攻下洛阳后，灭了后唐，正式做了中原的皇帝，国号叫晋，建都在汴，也就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作父皇帝，自己呢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布帛30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还有贵族大臣们送礼。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呢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有一次晋朝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官员傲气十足，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使者受了气回到汴京，把这些事儿就给传开了，朝廷上下都觉得丢脸，只有石敬瑭啊，嘿嘿，毫不在乎。
1: 石敬瑭还真够没脸没皮的，而皇帝的事留着让天下人耻笑去吧。
0: 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7年可耻的儿皇帝，后来生病死了，他的侄儿

0: 而石仲贵即位，也就是晋初帝。
1: 为什么石敬瑭的位置是由侄子接替的呢？应该让他儿子继续当孙皇帝才对啊。
0: 石敬瑭的皇帝位置是投靠外邦才得来的，他手底下的人都不太服气，既然皇帝这么好当，那他们也想当啊，结果叛乱不断。镇守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觉得总被石敬瑭猜疑，以防以后生变，就先在魏州叛乱称帝了。石敬瑭派去的杨光远不但没有攻打范延光，反而跟他合伙反叛，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被杀。最后叛乱虽然平息了下来，但两个儿子却都死了，叛乱给石敬瑭的打击很大呀。
1: 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是侄子继承了他的位置。
0: 哦，咱们再说回来晋初帝的事儿。晋初帝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却不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带兵进犯。契丹两次进犯中原都被晋朝军民杀得惨败，但是到了最后，由于内奸的出卖，契丹兵还是打进了汴京。晋初帝当了俘虏，被押送到契丹，从此后晋就灭亡了。
1: 后晋只延续了两代皇帝，真是个短命王朝。
0: 公元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大辽皇帝。京城百姓听到辽兵进城，纷纷逃难去了。辽主耶律德光登上城楼，派人用汉语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呐，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儿。
1: 耶律德光真的会善待百姓吗？
0: 耶律德光的话虽然说得好听，但是做的可又是另一套啊。他纵容辽兵以木马为名到处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汴京、洛阳附近几百里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他又命令晋国官员搜刮钱帛，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来劳军。
1: 刚来中原就这样鱼肉百姓，他根本就没想过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0: 中原的百姓受不了辽兵的残杀抢掠，纷纷组织义军反抗辽兵。起义军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他们攻打州县，杀死辽国任命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接连攻下了三个州。这样的大起义让耶律德光害怕了，他跟左右侍从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不容易对付。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晋朝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现在这个天气热了啊，我在这里住不惯，要回到辽国去看望太后。从此辽兵被迫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幽云十六州仍旧被契丹贵族占领，这里成为后来他们进攻中原的基地。
1: 无耻的石敬瑭果然贻害无穷。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辽人南下后四处欺负百姓，结果引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辽国的皇帝一看对付不了起义军，就跑回北边去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辽兵撤出开封的时候，后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随后率领大军南下。刘知远的军队一路上军纪严明，受到了中原百姓的支持，各地辽将听到风声都慌忙逃走了。刘知远很快收复了洛阳和汴京。这年六月，刘知远定都汴京，改国号为汉，他呢就是后汉高祖。
3: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啊，这段时间的王朝更替真够频繁的。
2: 刘知远只做了10个月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佑即位以后，后汉内部发生了动荡。汉隐帝嫌手下将领权力太大，秘密派人到邺都杀害大将郭威，结果不但没杀成，反而激起了郭威的反心，郭威随即起兵反抗。公元950年，郭威推翻了后汉，被将士拥戴为皇帝。第二年，郭威在汴京即位，国号周，他呢就是后周太祖。
3: 后汉才几年就没了，这也太短命了。
2: 后周太祖出身卑微，懂得民间疾苦，而且他也读过一点书，注意重用人才，改革政治。在周太祖的治理下，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3: 啊，真不容易，总算出来一个明白人。
2: 后周建国的时候，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后周统治，他带兵占据了太原，成为了一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汉。刘崇为了跟后周对抗，就投靠了辽朝，拜辽主为叔皇帝，自称叫侄皇帝，多次在辽兵帮助下进犯周朝，却都被周太祖打败了。
3: 哼，又一个新的石敬瑭，这回不是儿皇帝，改成侄皇帝了。
2: 公元954年，周太祖去世，可是他没有儿子，那么皇位该由谁来继承呢？柴皇后有个侄儿叫柴荣，从小聪明能干，练得一身好武艺，周太祖就把他收做了自己的儿子。周太祖死后，柴荣便继承皇位，这就是周世宗。周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北汉国主刘崇认为当下后周局势不稳，此时正是进攻后周的好时机，于是他就集中了30,000人马，又请求辽主派出了10,000骑兵向潞州进攻。
3: 新即位的周世宗能扛住这次进攻吗？
2: 北汉入侵的消息传到汴京后，周世宗立刻召集大臣商量，他提出要亲自带兵出征。大臣们说，陛下刚刚即位，人心容易动摇，不宜亲自出征，还是派个将军去吧。周世宗说，刘崇趁我刚办丧事，又欺负我年轻新即位，想要吞并中原，这次他亲自来，我也得亲自去对付他。大臣们看周世宗的态度非常坚决，也就不作声了。只有一个老臣站出来反对，他呢就是太师冯道。
3: 太师为什么要反对周世宗出征呢？
2: 冯道从后唐明宗那时候起就当了宰相， 以后换了四个朝代，他在每个朝代的主子面前都能随机应变，讨得新主子的欢心。辽兵占领汴京的时候，他主动朝见了辽主，一些新王朝的皇帝呢也乐于利用他，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宰相、太师、太傅等等重要的职位。这一回冯道看周世宗年轻，就以老资格的身份来劝阻周世宗。
3: 周世宗会听他的吗？
2: 周世宗对冯道说，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都是自己带兵，我怎么能够苟且偷安呢？冯道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周世宗看出冯道瞧不起他，激动地说，我们兵强马壮，要消灭刘崇还不是像大山压鸡蛋一样容易。冯道听后却说，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周世宗听了十分气愤，一甩袖子就起身离开了朝堂。后来别的大臣也出来支持他，周世宗就把亲征的事儿给定了下来。
3: 冯道，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为了这件事儿，周世宗对冯道十分不满。不久，周世宗派冯道去修造周太祖的坟墓，冯道碰了钉子后闷闷不乐地去世了。
3: 倚老卖老可要不得啊。
2: 周世宗率领大军到了高平，正好碰上北汉的军队，双方摆开了阵势。北汉刘崇看到周军人少就骄傲起来，他说，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借契丹兵呢？这一次我不但要打败周军，还要让契丹人看看我的厉害。
3: 仗还没打就骄傲起来了，这可不好。
2: 刘崇指挥北汉军猛攻周军，周军右军的将领顶不住，带领着骑兵败了下来，步兵也纷纷投降。周世宗眼看情况十分危急，就亲自上阵，冒着乱箭督战。他的两名将领赵匡胤和张永德各自带领着2000亲兵冲进了敌阵。周军士兵看到周世宗沉着应战，也奋勇冲杀，争先恐后地冲向了敌阵，一个能抵上100个。北汉兵哪里想到周军这么勇猛啊，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住，很快就像雪崩一样败了下来。
3: 刘崇到底还是高兴得太早了，骄兵必败。
2: 后面的辽军看到北汉军打了败仗，也不敢跟周军交锋，就悄悄地把兵撤走了。北汉刘崇节节败退，前有追军，后无救兵，最后只剩下100多骑兵，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晋阳。
3: 白白比对面多了那么多人，还是输得这么惨。
2: 高平大战之后，周世宗的声望大大提高，他回到汴京后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减轻百姓负担，准备统一中国的战争。过了2年，他亲自征讨南唐，攻下了长江以北14个州。接着他又下令北伐，带领水陆两路进军，收复了北方大片失地。可惜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时，却病倒了。公元959年，周世宗即位6年后去世，他年仅7岁的儿子柴世训接替了皇位，他呢就是周恭帝。
3: 周世宗英年早逝实在是太可惜了。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健康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健康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健康证需要提供：一、用人单位社会信用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有效年检期限内；二、用人单位持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行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证明，符合免费健康体检范围并新取得营业执照的用人单位，在成立一年内免予提交行业许可证进行免费预防性体检；三、用人单位提交申请办理健康证人员花名册，无单位公章的个体工商户等由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印指印；四、申请预防性体检人员体检时需携带身份证原件进行核对。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程静思，程大人，漠北搬兵，好容易见到李克用了。李克用这个人呢，还真不错，虽然说对大唐朝的皇帝还带有三分怨恨，但是对程静思的救命之恩呢，是念念不忘。俩人见面以后啊，好友重逢，对他呀是非常的热情。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牛肉羊肉牛奶马奶吃了个遍，喝了个遍，可是就不提啊发兵秦王这个事儿。诏书也读了，礼物也收了，去不去的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可是有人痛快呀，谁呀？王妃刘银平。刘银平这个人呢，知大理小大义，目光长远，什么事看得都比较透。以前李克用跟大唐朝闹翻了，两边

甚至兵戎相见。现在大唐朝内部混乱，皇上派人来了，低三下四的求李克用回归中原，铲除内乱，这是个大好的时机呀！你总以李姓亲王自居，国家现在用着你了，你推三阻四还有点记恨前仇，现在不是耍小脾气的时候，你李克用啊就应该把以往的那些事儿都放下，回到中原解救黎民百姓于水火，拨乱反正，干一番大事业，别总在这漠北阴山这儿待着呀，体现你价值的时候到了。刘银平虽然没有说这么多话，但是两口子心意相通，他这一劝，李克用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当即同意要南下秦王。他跟程景思说，咱们再等几天，我呢先到突厥左贤王慕容垂那儿借兵十万，等把兵借来了咱就出发。还真不错，左贤王慕容垂挺给面子，十万兵借来了，李克用准备好了军需物资，在阴峰山金莲川教军场点兵30万，浩浩荡荡是奔南进发。晋王李克用有12家太保啊，大太保李嗣源，二太保李嗣昭，三太保李存勖，这三太保啊是亲儿子曹氏王妃生的，四太保叫李存直，五太保李存江，六太保李存海，七太保李存龙，八太保李存虎，九太保李存豹，十太保李存寿，11太保康君立，12太保李存信。12家太保只有一个是亲生自养的，那11个呀全是从军队里边万里挑一挑出来的，没两下子当不了晋王的干儿子呀，个顶个的都不是好惹的主。大太保李嗣昭，二太保李嗣源，两个人在头前开路，九太保李存豹，十太保李存寿押运粮草，其余8家太保和军中众将跟着晋王千岁和程景思坐镇中军。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底连天呐，30万大军走起来压颤地皮，趟起尘土多老高来是遮天蔽日，气势这个雄壮就别提了。这一天人马正往前走，军兵来报说已经到了黑河地界了，李克用虽然发兵了，程景思呢还是有点不放心，怕他半路上一不高兴掉头再回去，就想试探试探他。程景思就跟李克用说，王驾千岁，咱们的人马已经到了黑河了，您知道这黑河的故事吗？晋王说，贤弟呀，要说排兵布阵行军打仗这个我行，这个故事那个故事的我可不知道。程景思说，您要不知道啊，我给您讲讲，您看怎么样啊？行啊，那你就给我讲讲吧，反正咱们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好啊，那我就给王爷讲讲这个故事。想当初汉元帝有一个妃子名叫王昭君，这个王昭君呢长得太漂亮了，可以称得上是天姿国色，可是因为她呢不贿赂朝廷的画师毛彦寿，这毛彦寿啊故意把她画得很丑，还在她这个画像上啊点了一颗伤夫落泪痣。您想这个女人她长有克夫之痣，皇上还敢接近她吗？所以呀、啊、就得不到皇上的宠幸。正赶上呢匈奴呼韩邪单于要和汉朝友好，约定了汉朝与匈奴为一家，勿得相诈相攻，并且呢三次进长安入朝向汉元帝请求和亲。皇帝呢就把这个王昭君
赐给了呼韩邪单于了。后来呀，王昭君和番到此，一看这直北呀是荒蛮地界，不肯前去，于是就在此是投河而死呀。长镜思讲完了，拿眼睛看着李克用。李克用多聪明啊，他知道长镜思呀这是拿话点他呢，那意思是说，你看看人家一个女的都知道这漠北荒蛮不是个人待的地方，这地方太苦了，受不了这罪，跳河自杀了。皇上给你下诏书请你回去，你还不愿意去，连个女的都不如，见识太短浅了。晋王揣着明白装糊涂，还夸王昭君呢，哈哈，世间有此烈女沉埋于此，简直是太可惜了啊。一边说着呢，人马前行，又走了几里地，只见前面呢一座高台是巍然耸立。晋王就问程静思，贤弟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台子可够高的啊。程静思说，此台名叫李陵台呀、啊、李陵奉皇命攻打匈奴右贤王，率领步兵五千行至俊济山，遭遇匈奴之兵围困，匈奴之兵是越聚越多，汉朝的援兵迟迟不到，梁晋见绝之后呢，李陵归降了匈奴。后来李陵又奉单于之命劝说苏武归降，反被那苏武羞辱一番，在此是拔剑自刎。晋王听完了点了点头，哎呀，程贤弟呀、啊，你也没到漠北来过，怎么对这儿的事儿这么了解呢？程静思乐了，微臣呐、啊、虽然没来过漠北，但臣是个读书人出身的、啊、自幼熟读史记，太史公在上边写的是清清楚楚，我又有何不知呢？您要是不信的话呀，我还知道再往前走啊，就是苏武庙。这个苏武啊真是个忠臣呐、啊。李克用说，刚才我呀听你说李陵的故事，里边就有苏武，这个苏武又是个什么人呢？程静思说，这个苏武啊字子清，他也是汉朝人。汉武帝呢派他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匈奴，因为副使张胜的牵连被匈奴啊给扣押了。匈奴单于百般的威胁诱降，苏武是誓死不降，两度自杀，曾被幽置于大窖，断绝饮食，只以血和毡毛充饥。后来被匈奴流放于北海牧羊，说要等到公羊生子方可放他回国。汉昭帝和匈奴和亲，苏武这才得归长安。汉宣帝继位，又赐苏武为关内侯。他死了以后呢，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忠心，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内，他的画像啊被挂入麒麟阁，是名标青史。程静思引经据典敲打李克用，那意思是你应该学学苏武，对朝廷忠心耿耿，念念不忘，别因为以前那么点事儿老是记挂在心。李克用能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吗？心里头有数，嘴上呢也一个劲儿的夸程静思博学多才。两个人说话聊天过了苏武庙，再往前走就是居延川，还没到跟前儿呢，忽听得这山坡后边啊一声炮响，金鼓齐鸣，是旌旗蔽日，闪出来一队人马，大概其有300多人，当先一员大将气势汹汹就拦住了去路。就见这员将头戴一顶吞龙头撒珠缨，珠光灿烂黄金盔，身披一副损枪尖坏箭头九吞八炸黄金甲，内衬绣牡丹飞彩凤，圈金嵌宝大红袍，腰系一条趁狼腰一虎体一巴掌宽的麒麟带，脚穿一双起三尖海兽皮捣云根踢死牛的
虎头靴，腰胯一张，却

立马向前观看，一瞧这个人呢，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宽天庭，重地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海下微有墨然，30岁左右的年纪，好人样子了。晋王这个心中啊，不免就有爱将之意，于是张口问道：“来将为谁？通名报姓，为何拦住我军的去路啊？”这员将一阵的冷笑：“某将乃是居延川珠帘寨的大寨主，名叫周德威，表字镇远呐、留下金银财宝放你等过去，如若不然嘛，尔等要过此处，是比登天还难呐。”晋王李克用一听这个人叫周德威，不由得是喜形于色，于是说道：“本王乃是沙陀晋王李克用，久闻周德威人称红袍墨玉将，乃世之英雄，文武全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深山藏虎豹，荒野埋麒麟，以将军有用之身屈居此地，实乃可惜呀。本王爱惜你是个人才，何不弃暗投明，与我同上中原，南下秦王，剿灭皇朝，中兴大唐天下。到那时，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妻荫子，显耀门庭，立功勋于当世，留芳名于史册，岂不比你在此占山落草强上万倍呀？”周德威一横大刀：“哦，原来是沙陀晋王千岁，恕周某有眼无珠，没认出来，我这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想当初啊，您被大唐朝各路联军赶出中原，退回漠北，已被列为反叛，现在又说要去剿灭皇朝，福保大唐，这不是贼喊捉贼吗？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啊。”李克用听完也不生气，还是面带笑容：“周将军所言不假呀，本王以前呢确实是戴罪之身，如今当今万岁已经赦免了我的罪过，封我为新代石兰破朝兵马大元帅、雁门关都招讨，更赐龙衣一套、玉带一条、金宝十车、金牌500面、控头轩500道，天下官军悉听节制，本王现在是今时不同往日啊。你若归降于我，本王具有任免之权，可以保你在朝为官。”周德威一乐：“古人云，伴君如伴虎，龙眼无恩，瞬息万变。况且这大唐朝昏君无道，奸臣弄权，保昏君如同羊入虎口，不如在这绿林当中逍遥快乐呀。周某多谢王家千岁的美意，您要想让我心服口服的归降朝廷，除非胜了我手中这口大刀，方才能够如愿以偿啊。”李克用说：“周将军，你此言当真吗？真要是这样，本王啊也卖卖老，和你切磋一番，如果赢了你的话，你得化付前言为我所用，如果输了，咱们大道如天，各走一边，你占你的山林，我保我的大唐，你看怎么样啊？”周德威瞧了瞧李克用，自己才30左右岁，血气方刚，能输给他吗？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王家千岁，你要能赢了我，周德威是绝不食言。”李克用笑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我撒马一战，咱们俩就分上下，论高低。”李克用要和周德威动手，大太保李嗣源赶紧过来了：“父王千岁，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孩儿负其劳，对付他您可没有必要舍身冒险，把他交给我就行了。”

0: 哎，思源呐，为父已经跟周德威说好了，我们两个人要比武，临时换将，这可不行啊。父王我虽然上了几岁年纪，但自信还有几何的勇战，你给我官敌廖镇，不必多言，退了下去吧。晋王说话，大太保不敢不听，一圈马回归本军阵。周德威一竖大拇指，晋王千岁果然是信守承诺，周某佩服。既然您要比武，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有失礼之处，还望千岁您多多的担待。说完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李克用。李克用摘下九凤朝阳刀，接驾相还，两马相交，双刀并举，就杀到了一处。周德威这口刀啊，侠带风声，寒光闪闪，挥舞的亚赛风车相似。李克用这口刀呢，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使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呐。两个人是刀磕刀，刀碰刀，刀迎刀，刀刀不离要害，两口大刀上下翻飞，搅在一处，百十来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打着打着，周德威偷眼观瞧，但见这李克用虽然说年过半百，可是精神百倍，刀法不乱，这也就是50多岁了。要是倒退20年，跟自己年纪相仿的话，自己呀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不用倒退20年，就现在要想赢李克用也是非常的难呢。不如我呀，假装卖个破绽，使个诱敌之计，用弓箭射他得了。想到这儿呢，周德威装作刀法混乱，渐渐不知，又打了几个回合，虚晃一招，是佯装诈败。李克用打得正高兴呢，周德威拨马跑了，他知道这里边就有事儿，他是催马随后就追。周德威这马在前面跑，耳朵往后听，只听得马蹄声是由远而近，他把这大刀就挂在鸟翅沟得上环上了。飞鱼带拽出宝雕弓，走兽壶取出雕翎箭，刃口田贤张弓搭箭，莽莽劲儿在马上这么一回身，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儿，啪嗒嗖，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啊！这支箭呢，是直奔李克用的面门就射过来了。李克用呢，追的时候就有防备。周德威在马上这么一回身，八大弓弦这么一响，他说了一声来得好啊，右手倒提朝阳刀，左手腾出来，多少在马上一侧身，砰，连这只迎面射来的雕翎箭呢，就抓在手里头了。李克用有个特异功能啊，大眼睛白天好使，小眼睛呢夜里头好使。周德威这箭射过来了，他砰就给抓住了，他是哈哈大笑啊，周将军，这箭射得好啊，寻常弓箭焉能伤得了本王啊。周德威把马圈回来，又是一竖大拇指，王家千岁好身手，在下佩服了，你我在刀上分不出来输赢胜败，何不在这剑法上分个高低呢？今天这么办吧，我在300步之外立上一面红旗，旗脚之上别上一根金簪，金簪上呢悬挂一条马鞭子，只要您呢能一箭射中金簪，马鞭子落到地上，这个就算是您赢了。晋王暗想，想当年的温侯吕布吕奉先辕门射戟也不过是150步啊。周德威，你告诉我，要射出300步远去，还得射中金簪，是马鞭落地，干脆呀，你难为死我得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晋王李克用带领着300000马步翻汉军南下秦王救驾，人马正走到居延川，出来一只山贼拦住了去路。大太保、二太保赶紧派人去报告晋王。晋王来到队伍前边一看，这员将，好家伙，太威风了。他从心眼里头就有爱将之意。这员将啊，姓周，名叫周德威。晋王老千岁对他是早有耳闻呐，这一报名更喜欢了，对他是百般相劝，要求他呀弃暗投明，跟着自己福保大唐去剿灭皇朝。周德威说不是不行，只要你能赢了我手中这口刀，我就跟你一块去。李克用为了收服周德威呢，也是卖了老了，舞动九凤朝阳刀，两个人打的是不分胜负，分不出高低来。周德威一瞧晋王岁数这么大了，但是刀马娴熟，没有丝毫的破绽，他要是学马回身箭把晋王给赢喽，哪知道李克用这眼睛好使啊，砰一把连这箭就给抓住了。周德威这一箭没射着，觉得有点脸红了，他一竖大拇指，王家千岁，您这手接箭法在下佩服，你我在刀法之上分不出来胜败，何不在剑法上分个高低呢？我在300步之外立上一面红旗，旗脚上别上一根金簪，金簪上呢悬挂着一条马鞭，您要是能一箭射中金簪，马鞭落地，这就算您赢了。我是归辕门射戟，射出去也不过150步啊，钝化臂力衰退， 你说这个我根本办不到啊。呵，好小子啊，你这招太损了，这是要让我李克用一世英名付于流水，栽到你居延川这儿啊。老王爷正为难呢，就听见头顶之上半悬空中有刁鸣之声，有两只黑雕从空中而过。前文书咱们说过，李克用这眼睛好啊，有特异功能，左眼大右眼小，这大眼睛好像剥了皮的鸡蛋，小眼睛比那香火头啊大不了多少。他这大眼睛白天好使，比一般的人呢看得都远，看得都清楚，别人看不到的他全能看得到。这小眼睛呢夜能视物，甭管多黑的天，他对任何事物啊是一览无遗。要不怎么说他射箭射得准呢？这双眼睛好使啊，有超乎寻常的地方。听见了大雕的叫，是大雕没有？本王啊，今天要给你来个箭射双雕，射活物，哎，这才有意思呢。我要能把这两只雕射下来，你服气不服气？归降不归降？周德威一笑，这可是千岁您自己把难度给提升了。大雕是猛禽，它可不好射啊，别说是两只，一般人哪怕是一只它都射不着。您今天要能是箭射双雕，我马上就下马归降。李克用看了看周德威，这话可是你说的，咱们打赌几掌，你看如何呀？好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我打赌击掌又有何妨呢？说完了，两个人是打赌三击掌，把这个事儿敲定了。晋王心说，我得抓点紧儿，再不抓紧儿啊，这大雕越飞越远，我就射不着了。他一伸手，从飞鱼袋里头抄出来铜胎铁背弓，走兽壶拽出来一只倒须狼牙剑，刃口填弦搭好了，仰头朝天上看了一眼，连瞄准儿都不用瞄，嘡啷弓弦这么一响，这箭就射出去了，是直奔双雕啊。他有先天条件，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来呀就跟那瞄准儿差不多少。他这箭射出去了，大家伙都仰着头朝上看，看看晋王这支箭呢能不能箭射双雕。满营众将众家太保都替王爷担心，那大雕飞那么老高，看着就跟个小黑点似的，能射得着吗？甭说他们担心，晋王自己呀都犯二虎。他说这话呀全凭撞大运，撞上了就撞上了，撞不上呢拉倒。不说大家伙儿都怎么想了，就见这只狼牙剑风驰电掣一般呢直奔了那两只大雕了，真不含糊啊，噗给射上了。只听得这两只大雕是悲鸣惨叫，翅膀乱扇从空中而落，掉在了百丈开外，叽里咕噜的在地上是来回翻滚。嚯，一箭射双雕，全军上下一片欢呼雀跃的鼓掌之声。李克用吩咐李嗣源到百丈之外连那两只大雕给拿回来，李嗣源点头答应一声，催马就过去了，跳下马去，伸手把大雕抓起来，拨马回来，把大雕往起这么一举，李克用是哈

0: 哈大笑。周德威看这两只大雕，当场就愣那儿了。这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了。射到一只雕有可能，射到两只雕那根本就不可能。他再一看，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看起来这真是天意难违，让我归降大唐，不保都不行啊。怎么回事啊？这两只大雕啊，一只是真让这箭给射穿了，中箭而死，可是这嘴里头啊叼着一条肠子，另外一只大雕呢嘴里头也叼着肠子，剩下那半截肠子呀缠在这大雕脖子上了，还绕了好几圈，绷绷紧紧绷绷。这只雕啊不是被射死的，是被那只被射死的雕啊往下落的时候被肠子给勒死的。要不咱们前面怎么说呢，李克用的眼睛好使，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都能看见。就这两只雕在天空当中那么老高，在别人眼里头啊看着就是俩小黑点儿。他们嘴里头叼着这根肠子呀，其他人根本看不见。两只大雕啊是在这个空中争夺食物。当然了，这肠子绕到另一只脖子上，李克用他也没看见。但是他想的是什么呢？这两只雕争夺这肠子离得非常近，自己呢要能射中一只，借着这个箭的惯性，兴许能把那一只啊也给带下来。他抱的是一种侥幸心理，结果呀歪打正着，还真成功了。那位说那肠子是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啊，漠北牛羊多呀，有这么一只羊啊死在旷野荒郊了，被这两只大雕给发现了，吃完肉呢发现还有一根肠子，两只雕啊分赃不均打起来了，从地上就打到天上去了，展翅摇铃张牙舞爪，打的是难解难分。可巧呢飞来飞去就飞到居延川的上空了，正好被晋王李克用给发现了。他是突发奇想，要来一个一箭双雕，公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啪，其中一只雕呢就让他给射上了。这只雕往下这么一落，那肠子呀那头正好缠在那只雕的脖子上，这肠子这么一紧把那只雕给勒死了，跟着也落下来了，射一个饶一个。李克用这一箭双雕啊可真是个奇迹呀。为了给李克用解释这个，我这脑袋上这汗都下来了。您想这种情况周德威能不看愣喽吗？古代人他都迷信呢，咱们现代人想啊，李克用啊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侥幸成功。周德威可就不这么想了，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天助李克用，暗中啊有神灵帮忙，要不然这种事儿发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啊。神灵为什么要帮李克用呢？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正确的，这才有神灵相助，自己呢也应该顺应天意，不能逆天而行，跟着李克用去福保大唐，剿灭皇朝吧，这样呢才算是顺势而为。想至此节呢，周德威赶紧是甩镫离鞍下战马，扑通跪在地上纳头便拜：晋王千岁真乃神剑也，朕愿情愿投降，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周德威这一归降可把李晋王给乐坏了，一抖了手把弓箭都扔了，蹭从马上蹦下来扶起周德威，语重心长地说呀：本王素知镇远乃忠义之士，今幸得相从，他日位列封侯，武当大用。那意思是什么呢？将来剿灭皇朝成功了，安定了大唐天下，你就能够列土封侯，我一定啊要重用你。李晋王兴奋的跟什么似的，把手一招，让随行的王官 取出来一道空头宣，又叫人拿来笔墨，在上边填写了周德威的名字，封他为镇南将军。这空头宣就好比是空白的委任状，皇上那玉玺呀，在上边全都盖好了，写谁的名字，封什么官，随便填。你说这李轩为了搬请李克用，给了他多大的权力吧？晋王把这个空头宣填完了，周德威这就是正式的国家的镇南将军了，直接就转正啊，以后吃俸禄，国家承认。他从一个山贼草寇就变成了大唐朝体制内的人了。李克用呢，还让他担任军师之职，运筹帷幄，参赞军机，对周德威呀是另眼看待。周德威顿首拜谢，开口言道：王家千岁，镇远虽然归降大唐，但是珠帘寨之上还有500楼兵和二寨主太叔姬，望千岁一并收留，为国效力。又多500人马，这是好事儿啊，苍蝇再小也是肉。李克用现在就缺人，他是欣然同意，让人呢又拿一道空头宣，封太叔季为游击将军，把这500喽啰兵收编进自己的番汉军之内。周德威和太叔季领着喽啰兵给王爷磕头谢恩，放火烧了山寨，大军是继续南下。路上飞驰一天，就来到了直北大同府。这个大同府啊，归大同侯李有金管辖，他是李克用的堂弟。程静思去漠北搬兵，路过大同府的时候，就跟李有金说了，皇上呢，赦免了你堂兄的罪过，又封了他很大的官爵，要让他呀，带领沙陀的人马南下秦王。你们兄弟二人很快就能见面了。李有金一听啊，替堂兄高兴啊，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堂兄来到大同府，兄弟二人呢好早一天相见。这一天探马来报说，晋王的人马已经离大同府不足100里了。李有金马上带上大同府的大小文武官员，敲锣打鼓前去迎接。接出去40里地，就瞧见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沙陀的铁骑是由远而近。李有金的队伍打着大唐朝的旗号，也打着大条幅呢，上边写着热烈欢迎沙陀晋王，南下秦王是兴师讨贼。大太保李嗣源、二太保李嗣昭派人一打听，知道是大同侯前来迎接，在李克用那儿论这是堂叔，得先去见个面。俩人呢来到队伍前边，翻身下马，七身跪倒给李有金行礼。伯孝的侄儿李嗣源、李嗣昭给叔父大人请安，李有金也从马上下来了，伸手搀起两家太保：二位贤侄快快请起，你家父王现在何处啊？回叔父大人的话，得知您前来迎接，我们已然派人前去通知我家父王，他老人家马上就到了。这儿话音刚落，就听见李克用喊上了：前面可是我家兄弟有金吗？你可把大哥我想死了。李有金顺声音一看，瞧见李克用了，他的眼泪呀哗啦就下来了：大哥，正是小弟呀。兄弟两个人20多年没见过面了，这一见面啊是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忍住悲声。李有金呢又给程静思程大人见礼，李克用又让众家太保给叔父磕头见礼，众家将领过来参见大同侯。这老哥俩多少年没见着了，手拉着手说不完的话呀， 亲近得不得了啊。李有金说，大哥，自从您去了漠北，转眼20多年，走的时候英姿勃发，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了。我可真没想到你我兄弟还有再见之时。什么都不说了，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我已经在大同府内给您准备好了酒宴接风洗尘，也预备好了犒赏三军之物，您和程大人就跟我进城吧。李克用说，兄弟你有心了啊，咱这就进城。子元、这远，你们二人把军队在城外给我安排好了以后再进城赴宴。二人答应一声，带领30万沙陀藩汉军安营扎寨，咱不必细说。单说李克用、程静思跟着李有金来到了大同府，到了侯府之内，这侯府啊，两廊洞月，鼓乐喧天，是家道欢迎啊。李有金呢，摆设酒宴给晋王接风，还派人到城外送了牛羊美酒犒赏三军将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有金就问，不知大哥您这次从漠北带来了多少人马呀？不瞒兄弟你说呀，我只有20万番汉军，又从左贤王慕容垂那儿啊借兵10万，一共是30万。李有金说，我这大同府身处边塞之地，有驻军20万，大哥您兴兵勤王，我也得意思意思，给您准备了10万担粮草，另外呢再给您拨5万精兵，这也是小弟为您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李克用笑道，兄弟呀，你这哪是微薄之力呀，简直啊就是一份厚礼呀，大哥谢谢你了啊。我现在要去剿灭皇朝，有多少人都不够用，就缺人缺粮草。李有金摆摆手，大哥你我都是自家兄弟，您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您的，您跟我说谢谢，这不显得歪道了吗？哎，说句真格的，您有大兵30万，再加上我的5万兵，坐拥35万人马也不算少了。可是兵马充足了，不知道您手底下的战将有多少人呢？李克用一问这个，李克用的心里头可就没底儿了。李有金看出这李克用心里没底了，他笑了笑，大哥您呐不必忧心忡忡，兄弟我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不是借给您5万兵吗？我再借给您一员大将，这员将不敢说是天下无敌呀，也是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退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退休的条件是什么？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达到国家、省规定的退休年龄；二、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均按照规定足额缴费；三、缴费年限15年以上，或者1998年6月30号前参加工作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008年6月30号前达到退休年龄且缴费年。

0: 限在10年以上。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林志连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和德全与雪鱼痛饮一顿，雪鱼方才辞去。德全笑说：“嘿嘿嘿，几碗黄汤买着他了。”我说：“这个人酒量很好啊。”他平生就是喜欢吃酒，画两笔画也过得去，就是一个毛病，第一啊，喜欢嫖，又是欢喜说大话。我想起他在酒店里的话，不觉笑起来，果然是个说大话的人，然而却不能自完其说。他认了江中原做五福内的伯父，却又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迁江苏的，岂不可笑？以此类推，他说的话都不足信的了。本来这扯谎说大话是苏州人的专长，有个老笑话，说是一个书呆子要到苏州，先要向人访问苏州的风俗，有人告诉他，苏州人啊专会说谎，所说的话呢只有一半可信。这书呆子到了苏州，到外面买东西，买卖人要十文价，他还了五文就买着了，于是信定了苏州人的说话只能信一半的了。一天问一个苏州人贵姓，那苏州人说姓武，苏呆子心中暗暗称奇，原来苏州人有姓两个半的。这个虽是形容苏呆子，也可见苏州人这善于扯谎，久为别处人所知的了。他今天那张寿星的画法却也难为他不知多少润笔，上了这样大的只怕是面议的了。他虽然定了访单，然而到了他穷极可久的时候，只要请他到酒店里吃两壶酒啊，他就什么都肯画了。他说忙得很，家里又画下了这些，何至于穷到没酒吃呢？你看他有一张人物吗？没有。凡是画人物啊，才是人家出润笔请他画的，其余那些灵毛花卉、草丛小品啊，都是画了卖给扇子店里的，不过几角钱一副中堂，还不知几时才有人来买呢。他们这个叫做交行生意，喜欢扯谎的人多半是无品的。不知雪鱼怎样，岂但扯谎的无品，我眼睛里看见画得好的画家没有一个有品的。 任伯年是两三个月不肯剃头的，每剃一回头啊，避下来的时青时绿也不知多少。这个还是小节，有一位任立凡画的人物啊极好，并且能小造。刘知田做上海道的时候出500银子请他画一张合家欢，先差人拿了100两放了小火轮到苏州来接他去，他到了衙门里啊，只画了一个脸面，便借了200两银子到租界上去玩，也不知他玩到哪里，这3个月没有见面啊。一天来了又画了一只手，又借了100两银子，就此溜回苏州来了。那位刘观察花了400两银子只得一张脸一只手，你到这个成了什么品格呢？又吃的顶重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的，却搁着1年2年不画，等穷得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2钱烟，画什么是什么。你想这种人是受人抬举的吗？说起来他还是名士派呢。还有一个胡公寿是松江人，诗书画都好，也是赫赫有名的。这个人人品啊倒是没甚坏处，只是一件要钱要得太认真了。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满进京引荐，请他写的画的不少，打算带进京去送大人先生礼的，开了上款买了纸送去，约了日子来取，他应允了，也就写画起来。到了约定那一天呢，那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去取，他对来人说什么，所写所画的东西啊，照坊单算要300元的润笔，你却拿了润笔来取。那来人说，且叫我拿去润笔自然送来啊。他说我向来是先润后动笔的啊，因为是太尊的东西，先动了笔已经是个情面了，怎么能够一文不看见就拿东西去呢？那来人也没办法，只得空手回去，果然拿了300元来啊。他也把东西交了出来。过了几天呢，那位太守交谢了，还住在衙门里，订了一天大宴宾客，请了满城的官员以及各家绅士，连胡公寿也请在内。饮酒中间，那位太守几口夸奖胡公寿的字画怎样好怎样好，又把他前日所写所画的都拿出来彼此传观，大家也都赞好。太守说，可有一层啊，像这样好的东西自然应该是个无价宝了啊，却只值得300元。我这回拿进京去送人要当一份重礼的，倘使京里面那些大人先生知道我只花了300元买来的，却送几十家的礼，未免要怪我吝啬，所以我也不要他了。说罢叫家人拿火来一起烧了，羞得胡公寿逃席而去。从此以后啊，他遇了求书画的也不敢孜孜计较了，还算他的好处。
6: 这段故事好像《儒林外史》上有的，不过没有这许多曲折，这位太守也算善抄蓝本的了。说话之间，天色晚将下来，一宿无话。
5: 次日起来便望鳕鱼，谁知等到10点钟还不见到，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有酒在这里，怕他不来啊？这个人啊，酒便是他的性命，再等一等，包管就到了。说声未绝，

0: 雪鱼已走了进来。
1: 你们要找房子，再巧没有了。
0: 养玉巷有一家小钱庄，只有一家门面，后进却是三开间四厢房的大房子。此刻要把后进租与人家，你们要做自豪那里最好了，我们就去看来。哎呀，费心的很呐！哎，你且坐坐，我们吃了饭去看。先看了吧，吃饭还有一会儿呢，而且看定了，吃饭时便好痛痛的吃酒。也罢，那我们去看了来。于是一同出去，到养玉巷看了，果然甚为合适。说定了，明日再来下定。于是一同回站，德全沿路买了两把团扇，几张宣纸，又买了许多颜料、画笔之类。
1: 你又要我画什么了？
0: 哎，随便画什么都好。回到站里吃午饭时，雪鱼又吃了好些酒。饭后，德全才叫他画一幅中堂。
1: 是你自己的还是送人的？
0: 是送一位做官的，上款写祭资吧。雪鱼拿起笔来，便画了一个红袍纱帽的人，骑了一匹马，马前画一个太监，双手举着一顶金冠。画完了，在上面写了马上升官四个字。
1: 哎，这位祭之是什么官呢？
0: 啊，是知县。他便写祭之名府大人法家校正。我暗想，祭之不懂画，何必称他法家呢？正这么想着，只见他接着又写至诸名眼以为何如。这名眼两个字又是抬头写的，我心中不觉暗暗可惜，说画得很好，这个款儿可吓坏了。再看他写下款时更是奇怪，只见他写的下款是吴下雪鱼江迁醉笔，石同客姑苏台畔。我不觉暗暗顿足，说这一张画可糟蹋了。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只得由他去吧。此时德全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等他画好了，大家吃西瓜，旁边还堆着些石榴莲藕。吃罢了，雪鱼取过一把团扇，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就放下了。
1: 哎呀，要画就把它画好了嘛，又不是杀强盗示众，单画一个脑袋做什么呢？
0: 雪鱼看见旁边的石榴，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又加上几笔衣褶，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手捧石榴。画完就放下了，说
1: 这是谁的？
0: 也是祭资的。可惜啊，我今日诗兴不来，不然提上一首也好。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因说
1: 我代作一首如何？
0: 那就费心了。我一想这个题目颇难，美人与石榴什么相干，要把它扭在一起也颇不容易。这个需要用作无情搭的勾碗调度法子才可以连得合呢。想了一想，取过笔来写出四句诗：兰闺女伴

0: 啊，这才是呀，我说的天下不能有两种疑难草呢。那上下款竟写的是既知名府大人两证血鱼病题，我心中又不免好笑，这竟是当面抢的。我虽是答应过代做，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便老实到如此，倒是令人无可奈何。只见他又拿起那一把团扇，这又是谁的？德全指着我，这是送他的。雪鱼便问我欢喜什么，我说随便什么都好。他便画了一个美人睡在芭蕉叶上，旁边画了一度红蓝，上面用花青烘出一个月亮，又对我说，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吧。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这个题目还易，而且我做了它便攘为己有的，就做得不好也不要紧，好在做坏了由他去出丑，不干我事。我提笔写说，一天凉月喜炎鹤，庭院无人太寂寥，铺罢流萤微倦后，细从栏外卧芭蕉。雪鱼见了就抄了上去，却一般的写着两证并提的款儿，我心中着实好笑，只得说了两声费心。此时德全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雪鱼说，一发拿过来都画了吧，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我也有本事都画了它。说罢取过一把，画了个浔阳琵琶，问写什么款儿，德全说，哎，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写子安款吧。雪鱼对我说，可否再费心提一首。我心中暗想，德全与他是老朋友，所以向他做无厌之求，我同他初会面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并且一做了就攘为己有，真可以算得显脸的了。因笑了笑，啊，这个容易，就提笔写出来。四弦弹起一天秋，七绝浔阳江上头，我一天涯伤老大，知音谁是白江州。他又抄了，写款不必赘，也是两证并提的了。德全又递过一把说，哎，这是我自己用的啊，可不要美人。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了又要我提。我见他画时明知他画好又要我提的了，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等他一问我便写说，雪地冰天且耐寒，头颅虽白寸心丹，眼前多少匈奴辈，等作群羊一粒看。雪鱼又照抄了上去，便丢下笔不画了。德全不依，哎，只剩这一把了，画完了我们再吃酒。我问德全，这是送谁的？我也不曾想定，但既买了来总要画了它，这一放过又不知要搁到什么时候了。我想起文树农，因对雪鱼说，这一把算我求你的吧，你画了我再带你题诗。美人人物委实画不动了，画两笔花卉还使得，花卉也好。雪鱼便取过来画了两只夹竹桃，我见他画时先就把诗做好了，他画好了便拿过稿去抄在上面。诗云，林边斜站一枝春，带笑无言最可人，欲为幽婆宣法语，不妨全献女儿身。却把宣字写成了个疑字，又问我上款，我说树农，他便写了上去，写完站起来伸一伸腰说够了。我看看表时已是5:30，德全叫茶房去把藕切了

炖起酒来，就把藕下酒。吃到七点钟时，茶房开上饭来，德全叫添了菜，且不吃饭，仍是吃酒，直吃到九点钟，大家都醉了，胡乱吃些饭，便留鳕鱼住下。次日早起，便同到养玉巷去，立了租折，付了押租，方才回站。我便把一切情形写了封信，交给站里账房，代交信局，寄与寄之。及至中饭时，要打酒吃，谁知那一坛50斤的酒，我们三个人只吃了3顿，已经吃完了。德全又叫去买一坛。饭后殃及鳕鱼做向导，叫了一只小船，由山塘摇到虎丘去逛了一次。那虎丘山上不过一座庙，半山上有一堆乱石，内中一块石头同馒头一般，上面赞了点头两个字，说这里是声公说法台的故址，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又有剑池、二仙亭、真娘墓，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结作两段的，同那点头石一般，都是后人附会之物。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因为它是个古迹，不便说破它去杀风景。那些无知之人便啧啧称奇，想来也是可笑。过了一天，又逛一次范坟，对着的山真是万峰齐起，半山上赞着钱大新写的万户朝天四个小篆。又逛到天平山上去，因为天气太热，逛过这回便不再到别处了。这天接到季之的信，说电报已接到，主诉寻定房子，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这两天闲着，我想起伯父在苏州，但不知住在哪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他到此地无非是要见府台、见藩台，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自然知道了。想罢便出去问路，到府台衙门号房里打听，没有，因为天气热了，只得回站歇息。过一天又到藩台衙门去问，也没有消息，只得罢了。这天鳕鱼又来了，闹着要吃酒，还同着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做许成波，是一个苏州候补左杂。相见过后，我和德全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买些水果之类，炖起酒来对吃。这位许成波倒也实惠倜傥风流，不像个风尘俗吏。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问些苏州吏治。程波说，官场的事情有什么谈头啊，无非是靠着傲元与及运气罢了。所以官场与吏治本来是一件事，晚近官场风气日下，官场与吏治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只有前两年的谭忠诚还好，还讲究些吏治，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称过，捡最重的赏他几百文，那最轻的便传来了大家申斥。我说这又何必呢，未免太琐屑了。他说这些烧饼啊，每每有贫民来抵饭吃的，重一些是一些，做买卖的人只要心平点，少看点利钱，那些贫民便受惠多了。这可谓体贴入微了。他有一件小事儿，却是大快人意的。有一位乡下人挑了一挑粪，走过一家衣庄门口，不知怎样把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的里面去，吓得乡下人情愿带他洗带他扫，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那衣庄的人也不好，欺负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开。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当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把一条街都塞满了。
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

0: 见许多人，便叫差役来问是什么事儿。差役过去，把一个衣装伙计及乡下人带到轿前，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他老先生大怒，骂乡下人说：“你自己不小心弄龌龊了人家的地方，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开，就要你舔干净，你也只得舔了，还不快点开了去。”乡下人见是官吩咐的，不敢为傲，哭哀哀地脱下衣服去开。他又叫把轿子抬进衣庄门口，亲自督看。衣庄里的人洋洋得意。等那乡下人开完了，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吩咐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2: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日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一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

0: 云，东北风四级，气温27到34度。趋势天气，八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到32度。九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6到31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瞄准三大科创赛道，集群塑造港城安防产业新优势；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连云港专场活动举办；连云港港新增外贸航线业务；150家企业携4600家岗位，2026年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本台记者李磊为新报道。8月7日，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即将启幕。近年来，我市把安防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色赛道，从无人机巡防长空、智能机器人值守安检，到 AI 算力赋能全域防控，走出一条产学研用展销一体化、内外市场双循环的安防产业转型崛起之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归上安防企业达284家，上半年产业产值197.28亿元，同比增长8.5%。
1: 前不久，由市公安局联合安防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悟空智警火眼低空全域感知系统正式在我市落地运行。火眼系统依托 AI 热力图空域圈层分级防护技术，可精准识别为报备飞行、超高飞行、禁区抵近、山体遮挡偷飞等各类违规飞行行为，全面适配复杂场景安保管控需求。
0: 市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负责人刘博：
2: 目前我们在海州区基本上是覆盖了海州的全域，现在逐步在市内进行推进。然后现在目前你看各个点位，现在就是我们已经部署的所有的侦测点位。然后像这个警车的话，现在是移动式部署的这种。
1: 依托硬核科创成果的落地，我市摒弃同质化低端竞争，锚定定制化无人机及反制警用穿戴装备、警用机器人三大特色赛道，通过组建产业链专班，成立创新联合体，推行链主引领、产学研协同、赛事牵引发展模式，走出差异化科创突围路径。走进连云港公共安全 AI 联创中心，睿智 AI 平台超12万注册用户在线调用智能安防算法，20款自研警务智能应用落地基层实战。
0: 市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工作人员江东东：
3: 包括巡检，我们还增加了一些 AI 识别的算法，包括人像识别、车辆识别、那个烟火识别等算法，那个符合就是应对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巡检需求。平台会有一个问题处理模块，然后会形成一个问题的报告，然后反馈给当前那个我们的对接单位。
1: 以赛聚智，以赛引企，以赛促产。我市通过常态化举办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等全国性赛事，以高水平行业赛事搭建技术交流、产品比拼、项目对接，精准筛选前沿技术与企业落地。今年以来，纵横无人机值守系统、航墨智能雷达模组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低空经济产业加速起势。
0: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无人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宝明：
4: 那么这次的比赛呢，这个我们也给连云港达成了一些有效的成果。第一个呢，就是组织了企业和政府的这个招商的直接的对接。第二个呢，就是给参赛的企业单位呢要做评估的。
1: 能先为新材料资源优势，我市持续做强警用智能穿戴装备赛道，以卡斯迪莱为链主组建28家单位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攻坚轻量化高耐候特种防护新材料，围绕零伴 AI 智能眼镜、脉保警用外骨骼等核心产品，持续推进产品迭代升级与本地实景试用，推动传统防护装备向智能感知、轻量化、可穿戴终端升级。在警用机器人赛道，我市同样优势凸显、亮点纷呈，由中传716研究所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20家单位协同攻关，集中力量攻关安检排爆、交通管控、侦查巡检专用机器人研发。目前我市3个机器人场景或省级推荐申报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专项，占全省公安系统立项60%。今年以来，我市围绕三大特色赛道持续研练、补练、强练， 累计新签约项目27个，总投

0: 投资52.7亿元，在谈项目30个，意向投资57.7亿元。北七越野体验公园、南大智能安防联合研究中心、华诺星空雷达制造等10大标杆项目集中落地，全市安防产业细分集群持续扩容，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4号到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楚永红来连走访基层人大机关和省人大代表，并开展相关工作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陪同调研。
0: 楚永红到代表所在单位看望了省人大代表蒋向军、秦四花、曹立志，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走访海州区灌云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看望机关干部职工，与市县两级人大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了解代表工作和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准备工作情况。楚永红指出，连云港市各级人大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代表工作扎实有效，为连云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人大力量。他强调，要坚持以两个联系为重要抓手，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落实好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工作，不断丰富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意的工作机制，要依法履职、狠抓落实，始终把握4个机关建设是人大履职尽责的本质要求，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依法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职能作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1: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8月5号下午，由江苏省贸促会主办、连云港市贸促会、东海县商务局、东海县贸促会联合承办的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连云港专场活动顺利举办。省市贸促地方商务部门行业专家及本地外贸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全市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精准对接产业出海需求，以跨境电商新业态激活区域外贸增长新动能。省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魏杰刚参加活动。
0: 本次专场是全省年度赋能系列的一场重要活动，将持续联动地方夯实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推动本土产业迈向全球供应链中高端。活动现场，6位行业专家围绕数字化拓市、 AI 内容营销、跨境合规、跨境金融、海外流量运营、丝路电商实操开展专题授课，为企业送上实操解决方案。主题分享结束后，现场开启1:1精准供需对接，企业与服务商面对面答疑洽谈，高效匹配出海资源，整场活动参与热度高，对接时效性强。开放是江苏发展鲜明底色，跨境电商已成为稳外贸、促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一带一路重要交汇节点、陆海物流枢纽优势突出，培育出水晶、穿戴甲、新能源、新医药等特色产业集群，东海县更是全球水晶、穿戴甲核心产销集聚地，外贸发展根基厚实。省市贸促系统将以系列专场活动为载体，持续放大连云港港口与产业叠加优势，不断完善政企协同，全域推进跨境电商发展格局，培育外贸新业态增长极，持续推动江苏优质产业链接全球市场，为全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8月5号，海安公园轮从连云港港26号泊位鸣笛起航，将开往越南海防胡志明港，标志着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首票外贸航线业务正式启动，这也是依托连云港港枢纽优势落地的全新外贸物流通道。
1: 此次开通越南外贸航线，是江苏豫州海运借力港口平台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的重要举措。航线开通前期，江苏豫州海运携手海安航运深化合作，依托连云港港广阔的辐射能力，深挖苏北、鲁南腹地货源市场，为新航线运营夯实货源基础。
0: 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月：
2: 锁定钢制品、化肥、化工品等基础货源，并抢抓窗口期完成箱源统筹调配。作为长期深耕国内集装箱航线运输市场的航运企业，本次外贸越南航线开通，意味着豫州海运成功打通连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1: 下一步，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将充分依托连云港港海河联运、海铁联运通道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全链条服务，打造连云港至越南稳定高效的精品直达航线，赋能区域外贸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外贸企业降本增效，助力地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连心连理。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市交通控股集团立足石梁河水库生态禀赋，探索生态养殖加品牌化运营新模式，构建起以鱼敬水、以鱼富民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富民新路。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石梁河作为江苏省最大人工水库，这里曾因无序采砂、粗放养殖等多重因素导致生态恶化，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及石梁河镇、班庄镇协同支持下，市交通控股集团深耕石梁河库区综合治理和保护开发，取得显著成效。库区鲜活货品国家级实践典型与部级幸福合湖。集团创新推行生物治水、科学投放鲢、鳙等滤食性鱼类，实现水质净化与生态养殖协同增效。2021年至今，累计投放鱼苗突破7300万尾，库区水质稳定保持3类，部分区域达2类。石梁河水库欢墩南段面水质考核位列全国水质变化情况较好第6位。
0: 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交通水利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戴恒：
3: 石梁河有机鳙鱼坚持人放天养，全程有机追溯，已连续2年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从投苗到捕捞，全程不投饵、不喂药，这片活水就是最好的品质保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好水养好鱼，生态红利加速转化为产业红利。石梁河大鱼入选中国饭店协会地标美食名录，斩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全市布局30余家授权直销饭店，覆盖各类餐饮场景，产品热销全国多省市。一尾大鱼撬动起水产养殖与餐饮消费全产业链，走出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互利共赢的新路径。
0: 某鲜鱼火锅运营经理王新瑞：
4: 石梁河有机鱼肉质细呢，味道纯正，食客呢好评多，真正实现了口碑相传，供不应求，我们的生意啊也跟着红火起来了。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治水与兴业双向发力，生态账连着民生账，渔业品牌发展带动捕捞、运输、餐饮等多环节就业，昔日水环境治理工程已成长为富民特色产业，以鱼敬水、以鱼富民的生态闭环已然成型，一壶好水、一尾好鱼、一幅美景、一片祥和。交通集团正加快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延伸产业链，深化品牌运营，持续将绿水青山的含金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让石梁河有机鳙鱼成为连云港闪亮的生态名片。
0: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 8月5号，江苏银行参与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暨连云港赛事经济联盟合作签约仪式在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举行。
1: 江苏银行作为全球百强银行、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连续2届苏超联赛总冠名方，始终秉持金融为民理念，深度参与江苏体育事业。江苏银行与连云港之间不仅有着深厚的金融服务渊源，更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同频共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在连云港开幕，是展示城市形象、凝聚发展力量、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窗口。合作达成后，江苏银行不仅将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百炼金箍共创合作伙伴，更将成为连云港城市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城市合伙人。双方将以赛事经济为纽带，推动企业品牌、产业发展、城市形象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体育赋能金融、赛事链接城市的合作典范。这不仅是一次赛事合作，更是企业参与城市发展、金融活水赋能城市升级的重要实践。
0: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为抢抓高校毕业生离校求职关键窗口期，8月6号，流连忘返就在港城2026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150多家单位携4600余个就业岗位集中亮相，为高校毕业生及其他就职群体搭建起供需对接的双向平台。活动吸引了3162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线上投递简历1093份，线下投递1164份，线上直播累计观看2.6万人次。
1: 上午8点30分，招聘大厅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各企业展位整齐排布，岗位信息、薪资福利、发展通道一目了然。不少求职者手持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仔细咨询岗位条件，与企业人事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为实现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精准匹配，本次线下活动突破传统框架，精心构筑石化、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商等5大特色功能展区，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群体求职择业需求。
0: 应届毕业生许迪：
5: 想找一些关于材料方面的工作，或者是质检啊，或者是生产工艺岗、工程师方面的工作，看重平台和提供的技术吧。
0: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部部长刘宇恒：
6: 我们现在有为期有6个月的叫青苗班，专门针对于应届毕业生的一个专项培养计划。那一些表现优秀的青苗班的学生呢，后期还可以进入我们青半干的培养。那可以帮助这些学生快速地走向一些中流砥柱的岗位。
1: 本次招聘会汇聚全市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优质民企、科研院所、院校等超150家求贤若渴的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面对面交流。热招岗位涵盖石化工艺工程师、新医药研发专家、新材料应用工程师、高端装备设计师、电商运营精英等核心领域。
0: 应届毕业生王月宁：
7: 没有，就投了几家，是药学专业嘛，就大概投一些药企中的 QCQA。 刚毕业嘛，工资、薪资待遇这些，我觉得5000到7000大概就是我理想的一个薪资待遇，先工作，先积累经验嘛。
0: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淑敏：
8: 因为产能在扩张，我们生产一线也在大面积的在招。薪资待遇呢，我们可能从7000、8000到2万、3万都有，然后根据这个岗位的不同、学历的不同、工作经验的不同，然后我们有划分啊。
1: 除传统招聘洽谈区之外，大会同步设置政策咨询区、人社、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等工作人员，针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提供一站式政策解答，涵盖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档案托管、退役军人安置、培训、创业扶持、残疾人就业援助、岗位开发、社保补贴以及青年见习、职业技能提升等普惠政策。 AI 指导区同样人气高涨，市人社局携手中国教育在线，利用前沿 AI 技术打造智能就业服务站，包括 AI 简历优化、 AI 模拟面试、 AI 职业生涯规划。
0: 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苗

0: 敖泉。
1: 我市以一场高规格、全方位、智能化的人才盛会，展示蓬勃的产业活力、优越的人才生态以及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大会搭建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的黄金桥梁，也是每一位追梦者施展才华、成就价值的广阔舞台。
0: 历史新高，位居全省县区首位，一批热血青年即将携笔从戎奔赴军营。
2: 送学仪式开始前，赣榆高级中学等生源学校组织准军校生走进青口十八勇士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学子们通过观摩实物史料，重温英雄事迹，感悟本土红色精神，在沉浸式国防教育中厚植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送学仪式上，全体军校新生精神抖擞，整齐列队，现场宣读录取名单，为学子佩戴光荣绶带，为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结合研学感悟，立下从军誓言，以青春之志勇担强军使命。
0: 军校新生孟翔：
3: 能够考取军校，投身国防，是我一生的骄傲。进入学校后，我将苦练专业技能，锤炼责任担当，做一位有使命感的中国军人。
0: 军校新生张晨：
4: 我的父亲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感一直影响着我，所以我选择报考军校，走进军营去磨练自己。当然，作为一名即将进入军校的学生，我肯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军人使命。
2: 此次送学活动既是对入伍学子的嘉奖与期许，更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实践课。下一步，赣榆区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更多有志青年传承红色血脉，投身国防事业，以青春力量守护家国安宁。
5: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水草浮萍繁殖，河道水面漂浮杂物增多，水域保洁压力陡增。为持续巩固河道生态面貌，保障滨水空间安全有序，市水利部门直面高温考验，统筹水域保洁、隐患排查、绿化养护、人员保障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夏季河道精细化管护，全力守护市区河畅水清岸绿的水环境风貌。针对盛夏高温作业实际，优化河道保洁作业模式，实行错峰作业，充分利用早晚相对凉爽时段开展水面打捞清理。目前市区水工程管理处配置7艘保洁作业船，14名专职河道保洁人员，落实每日8小时巡回保洁机制，实现龙尾河、东沿河、大浦河3条市区主干河道保洁全覆盖。紧盯水花生聚集等突出问题，聚焦玉带河闸上游重点区域，开展专项集中清捞，及时清除水面杂草、水生物及漂浮垃圾，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面对持续高温，绿化养护人员不惧酷暑，采取早晚错峰浇灌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暴晒，对滨河草坪灌木植被开展补水养护，保障绿化植被平稳度夏，维护滨河沿线良好生态景观。来听一组简讯。近日，省住建厅发布第4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我市新增6处开放共享绿地，总面积48.47公顷，其中市区3处分别为爱家路口袋公园、沿河园、胜利湖公园及周边绿地，东海线3处分别为富强路口袋公园、西双湖公园、石安河公园。目前，凌云区在海一方公园高空瞭望台已面向游客开放，这处悬空式双层观景平台凭借绝佳的高空视野与餐饮休闲配套，成为市民游客观海赏景、休憩放松的新晋热门去处。瞭望台每天开放时段为上午9点到晚上7点。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归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0: 2.4%。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

0: 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居委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2: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5: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4: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6: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 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如果
1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9: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20: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 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张小璇综合报道。
1: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4: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3: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4: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4: 时光
1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三毛，想必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漫画里身世坎坷流浪四方的小男孩，他瘦小的身影藏着无尽的孤单，让人心疼不已。而今天我们要认识另一位三毛，一条和漫画三毛有着相似流浪命运的小狗。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韩少功的文章《三毛的来去》，去看看这条小狗会不会迎来与小男孩三毛不一样的温暖结局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6: 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他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他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他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妻子说，他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 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他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他说到他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啦啦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他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浮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他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我命令他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他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他。他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他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爆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在我的印象中，狗他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他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他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巴巴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他会渴死的，他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我平生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火。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他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11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面对他目光伸出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他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他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他，直到他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 我相信他那双直愣愣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他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他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他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他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我总觉得他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小狗三毛的故事让三毛这个名字告别了漫画里孤单的底色，多了一丝温情。然而有些生命向往温暖的家，有些生命却在经历颠沛流离后依然向往自由。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走进张抗抗的散文《鹦鹉流浪汉》，去认识一只始终执着于蓝天的虎皮鹦鹉。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室内的暖气烧得很热，我开了阳台的门透气，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把门关上。就在把门往回带的那会儿，我的手碰到了一个软塌塌的东西，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东西黑乎乎凉飕飕的，就蹲在外面的窗台上，不停地颤抖。看仔细了，却是一只小鸟，好像是冻僵了的样子。壮壮胆伸出手一把抓住它，它温顺乖巧的，绝无反抗之意，用掌托着才看清是一只绿颈黄翅的虎皮鹦鹉，身子小小，半死不活地耷拉着脑袋，微微有一丝气息，两只脚也许是冻伤或是枪伤，一只只剩下两枚脚趾，另一只一枚爪子也没有，只留一坨光秃秃的脚掌，立在桌上站都站不稳。不知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北风呼啸的黑夜里，生存力顽强的鹦鹉，假如我没有在入睡前发现它，天亮时也许它已变成一只鹦鹉的标本了。当然义不容辞，我承担起了动物保护协会的职责，急忙找出一只买鸡蛋用的折叠式铁丝筐，暂且充当鸟笼，小心地放它进去。家里有现成的小米和酒盅，再摆上一杯清水。它睁了眼，似乎慢慢暖和过来，迟迟疑疑地愣了一会儿，竟然就挣扎着抬起脖子来吃米，犹豫着吃下去一粒，然后从此啄得飞快，一下一下的再也不停。钟里的小米像散金一般飞溅，一会儿便空了，又添满，却很快地潜下去。这小家伙啊，实在是饿坏了，怎么饿成了这个吃相，像个饿死鬼，我说。阳台没有封闭，只好先把鸟笼子挂在厨房里，垫上接鸟粪的纸板，拴上仿树枝的竹筷，系好米盅和水杯，为收留这位气息奄奄的入侵者很忙活了一阵。当时以为自此我也步入了养鸟的风雅，可算是个鸟人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便被他喳喳的叫声吵醒，起来看他，一夜之间竟然鸟枪换炮，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的，很是欢实。米盅早已空空见底，水杯也碰翻在一侧， 他竭力想要蹦到那根横着的筷子上去，无奈脚无力爪，龙臂攀援无着，三番五次地跌下来，仍然是锲而不舍。如此折腾多时，终于瞅准一个空子，连爬带跳地登上了那根横杆，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很风光地高扬起绿叶般的小脑袋，四下观望，一派轩昂气度。又喂他米和水，他扑过来，吃得贪婪而疯狂，犹如风卷残云，顷刻间一扫而光。人说鸟食即少而精，他却像是只鸡似的，吃个没完没了。没见过这样的鸟，心里疑惑又惊愕，只怕他在外流浪多日，没饿死，这会儿倒会撑死，心里更生出几分怜惜。如此持续的大吃大喝了几日，他变得身子浑圆，羽毛锃亮，常用那两根脚趾金鸡独立，牢牢地攀在筷子上，走钢丝一般，小眼睛警觉而锐利地洞察四方，叫声一日一日的高亢嘹亮，然音律音调全无，一片聒噪之声而已，他却自我感觉极佳，傲慢地像只老鹰。吃也容忍了，叫也容忍了，想着外面世界的无奈，只希望他从此在我的笼子里安分守己。却不，他明显地烦躁不安，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笼子里跳上跳下，尖尖的小嘴急促而猛烈地啄着笼边的钢丝以及笼子里一切可以啄出响声的东西，试图诉说他某种未尽的愿望。胸脯上白色的细绒毛一片片飘落下来，在空气里浮荡着，犹如一份份难以阐释的宣言或是传单。有时他就在笼子里长时间地兜着圈圈，像是一只失控的钟表。我说他一定是要下蛋了，母鸡要抱窝时就是这个样子。丈夫发笑说，你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呢就下蛋，依我看啊，他是需要个伴儿，这很容易理解，对吧？两个人都不善辨认鸟的性别，于是决定过几天得空就去花鸟市场。然而未等我们去花鸟市场为他寻觅配偶并买一只真正的笼子，风云突变。那一天阳光灿烂，是个难得暖和的冬日，他在厨房里尖声怪叫，闹得不亦乐乎。丈夫被他吵得坐不住，说他一定是想晒晒太阳了，他本来就是天上树上的东西，就把笼子挂在阳台的钩子上。阳光洒在他翠绿的羽毛上，他昂起小脑袋仰望着蓝天，忽然停止了连日不断的哀鸣，变得非常非常安静，眼睛里闪着一种温柔的光泽。如果那时我能预感到他在这短暂的宁静中实际上正酝酿着一个蓄谋已久的越狱计划，一个天赐的逃跑机会正在降临，我会加固那只笼子吗？我不知道。那天就在中午时分，我偶然走进阳台，一抬头发现他已撞开了笼子顶端的盖板，身子悬在笼子的出口，正挣扎着想从笼子里拱出来。我叫一声不好，忙拉开门冲到阳台上去，却已晚了一步。就在我接近笼子的那一刻，他猛地钻出了笼子，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嘟的一声像粒子弹似的往天空射去。他走得义无反顾，连头也不回，顷刻间就没影儿，只剩下那只空荡荡的铁笼子在钩子上晃来晃去。我们曾经拥有过半个月之久的虎皮鹦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带着他伤残的脚爪和他一次又一次逃跑的经验， 虫又返回了它的流浪生涯。废弃的笼子在风中摇晃着，我不知它如今在哪里，也许它早已被冻死在野外了。重要的是，它宁可冻死，也不愿被囚于一世一言之下。于是，寻找和回归自然，就成为他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遇见了两条不同的生命轨迹，两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小生灵。三毛在陪伴中找到了温暖的归宿，虎皮鹦鹉勇敢地奔赴心中的向往。善意或可温暖漂泊的灵魂，而尊重生命的选择，更是对其最好的敬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烹制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

0: 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0: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0: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1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一天，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就是咱们关于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今天报名啊是最后一天了。也就是今天就讲全部结束了，那剩下这个几10名没有产生的，今天也讲全部产生。没有来得及报名，想报名的朋友抓紧这最后一天报名机会，就是最后这一点点的时机。那么已经报名的啊，想必很多朋友也在焦急的等待，别着急。初审过之后，二次审核小组审核之后啊，那么一旦确定就会通知你。今天是最后一天，名额将全部产生。

那么即使通知迟一点，我想明天也会通知到位。所以说已经报名有没有成为这个其中一员，这样的选患者朋友不要焦急，再耐心等一等，好吧。今天呢我利用这最后一天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报名的规则啊，因为我发现呀，这些天讲了很多，竟然还有很多学员朋友对这个报名的程序和规则了解的不是很详细。你比如说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就是核心用药给大家申请五折啊，甚至五折以上的这个优惠，很多朋友才知道，说老师我听你一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些核心用药就是常规用药经常用的这些药，说如果知道这些我早就报名了。你看到现在才知道，特别是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这个产品和改善八大偏颇体质强化机体的这个产品，很多朋友听我昨天讲完之后才如梦方醒啊，老师这里也包含着调理体质的补养精气神的这个产品啊，那值得我早报名了，可以享受五折和五折以上吗？这优惠力度这么大，节省这么多费用啊，就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只是你们没有留意听，明白了吗？所以这一次呢，不论是福利啊还是待遇啊，给予的这个专家调理的制定的方案呢、啊、呵护指导啊，都是精益求精啊，这300个名额绝对珍贵，也绝对是宝贝，因为它要体现出中医绝对的这种真实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所以全方位要做到位啊，要做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能因为任何环节出现任何差错。这回给予的支持啊赞助啊是实打实的啊，只是大家之前啊可能没有听太懂，或者我讲的不够具体啊，才导致很多朋友不知道核心用药包括保研的青黄丹，特别是这个青黄的保研丹，以为不团购这一次呢就不能享受这个折扣，不是。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啊，特别是这个见证的学员患者朋友，他是可以享受这个折扣的啊，享受这个折扣的，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理解了吧。那么没有成为这个其中300名的，这300名之外的啊，我们申请不下来，一个都申请不下来。这个数据是登记在册的，我跟大家讲。所以说这300个名额才这么的珍贵。不是说300名之外我加一名两名都可以，这个300名之外多一个名额都不可能，它只有300个名额。只有300个名额，这要查的，我跟大家讲。那么包括就是后期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个六大礼包每个小周期都是两盒，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这个3000块钱的这个附属健康礼包就给这一份，不是。何必说你是一个小周期，你氨囊软骨素是两盒，你这个雪莲熊胆明目液也是两盒，包括益生菌也是两盒，包括蛇养青花油都是两份的，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刮痧板啊，水牛角的刮痧板它是一个，它不是损耗的，所以它给一个，其他的都双份。那说我要是两个小周期呢？两个小周期这里益生菌你就是四盒了，氨糖软骨素也是四盒，明白吧？那么雪莲熊胆明目液也是四瓶四盒，那说三个小周期那就是六盒，那么四个小周期呢那就八盒八瓶，明白吗？他不是说就给两盒两瓶就完事了，他不是，每个小周期他都给你，说六大礼包价值3000元只限这一个小周期，那两个周期就是价值6000元的这个健康附属礼包了，这一点大家也要明白，这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不然你们成为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把这个六大礼包拿到手里一看这么多，还以为什么呢？还以为发错了占便宜了呢，是吧？哎，这是不是给我发错了，发了这么多呀？不是，他是本应该就给大家带的，这是赞助的，你们好好用。我告诉你们，你在市面上买，你不见得买到这么好的，这么货真价实，成分的含量这么高的，作用这么明显的。我给你们讲，你们用完之后就知道这个效果有多好了啊，好好用。那么在这里我再说一下报名的程序啊，报名流程。很多学员朋友说，老师你就给我申请一个名额吧，老师你就叫我成为这其中一份子。

子了，好像很多事我们说的就算一样。这里要想成为这300名见证的吸烟患者啊，这个标杆它有一个流程，我们只负责初期报名啊，就是初审，我们负责初级审核与方案制定，与你沟通之后，了解了你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诉求，通过初步的问诊判断你是否合格，适合成为本次活动的标杆这个案例，确认符合这个条件之后，我们会为你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并制定初步的调理方案框架。啊，给你建立档案，完了制定这个初步框架，在这个之后，然后我就会怎么样？就会递交给咱们活动组委会进行二次审核，确保方案的严谨性和代表性。审核通过之后，你将成为就是正式成为300名标杆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记住，我们负责什么呢？负责初级审核与这个制定调理方案，给你建立了这个专属的档案，并制定初步调理的方案框架之后，哎，递交给这个活动组委会进行二次审核，就保证这个方案的严谨和代表性。审核通过之后，你才能正式成为这300名标杆之一，明白了吗？它不是我们说你成了就成了。因此呢，咱们很多学员朋友报名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获得这个通知啊，告知成为其中一员，每天打电话都问常文老师，每天都督促一遍。还有很多学员朋友他不符合这个标准，很多我们制定的方案他执行不了，你执行不了就影响这个治疗的结果，就影响中医他确切该有的样子疗效。你要平时可以说我们给你调理，你做的不到位，最终影响你自己，不会影响别人。但这一次我们这300名数据啊，它是作为一个参考数据的，供别人了解的。因此我们制定的方案呢，要求你做到底，你都做不到，这会影响你的疗效。影响你的疗效，那不单单是你的问题，也影响了大家对中医的一个误解。你做的不好影响疗效了，大家就以为这个中医调理就是这样，就这个水平，就这种疗效。而事实呢，它的效果还要比这好，只是因为你个人的因素影响了。教你锻炼的你不锻炼，教你喝的茶饮你不喝，教你食疗的方法你不食疗，是不是？你哪样做不到？甚至连最基本用药你都不能坚持，那你靠啥去体验这个中医疗效啊？如何去发挥它的疗效啊？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认为咱们专家老师啊，绝情无情。咱们这一次是标杆是范例，跟平时不一样。所以咱们这次对这个标杆范例给的福利、给的待遇、给的支持，叫大家一听啊就心动、就眼红，谁都想成为其中一员。但我们的审核也要有依据、有要求、有标准的。首先，你的病情是中医真的能调理、能治疗，中医不能调理、不能治疗，接收你干什么？另外，你的病情属实能作为范例，对不对？哎，这样的疾病拿出来，属实能供很多学员朋友作为参考。你说你哪样都不审核，他就没办法成为其中一员啊！咱们呀，给大家这个审核是有流程的，是有要求的，是有标准的。当然说，如果说你正式成为这个300名标杆之一，那么在接下来就是调理阶段了。在这个调理阶段呢，将会获得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啊，你本人将会见证每一次的诊断、每一次的用药调整、每一次的身体变化，不论是从问诊到复诊，从方剂到反馈啊，每一次方案调整啊，我们都会以透明的方式向你展示这背后啊，就是诊断的逻辑和用药的依据，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不会直接告诉你用什么药啊，告诉你怎么锻炼，为什么这么锻炼，锻炼的原因我们会讲得很清楚，听明白了吗？我们每天还会有一个小时的这种直播啊，供大家学习啊，教给大家就是锻炼调理方案。何比说我们的这个头长摇怎么摇，如何摇啊，这个头长摇适合什么样的学员患者朋友啊，这叫井字操啊。你再比如说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它怎么撞，如何撞，先撞哪后撞哪，是吧？它分肩
凶嘴

0: 腰椎它分三个部位，那你怎么撞，如何发力，是先撞左侧还是先撞右侧还是撞中间，这个动作要领是什么，撞多长时间，我们都会给你展示，都会给你们讲得很明白。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啊，这个要跟着一块学，一块做，一块做，哪管你没时间做，你能观看去观看啊。如果说有时间，晚上有时间你再去复盘。也就是说呀，这次调理的治疗啊，整个过程啊，你不是被动的，你也是主动的啊，你也是主动的，切身感受身体逐渐好转的每一个细节啊，是主动参与，亲眼见证啊，看到中医如何一步一步辨证施治，如何根据你的身体体质的变化灵活调整方案啊，去见证去参与啊，这不仅仅是一个调理，更是一场关于中医真正力量的深度的体验啊，就是亲身听经历这一切。当你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发现呢，中医哎，它是玄学还是有迹可依的生命科学。当然最后我们所有的步骤，所有的流程费用每个阶段也会记录在案，然后呢以后供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去了解，说有这么一位病例啊，患者他什么情况，通过哪一步，多长时间，多少费用，达到什么程度，也会展现出来，成为他的判断依据。这300名患者朋友却关系到3000-3000甚至更多无数个患者朋友的最后的健康走向和对中医的了解与认知。所以在这一次当中啊，不论是我们还是你本人啊，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都要认真去对待。你们也借助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说能成为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的标杆也是自己的一份幸运。真的好事跟买彩票也没什么区别，是吧，中大奖了。那我们就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认真用心去对待。说没有成为的学员患者朋友不要气馁，通过他们你们也能见证确切而真实的疗效，对吧，什么是真正的中医，真正中医能达到什么的效果，你们也做到了知根知底，有据可依，不再是盲目用药盲目治疗，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了。当然何况啊，今天还有最后这一点时间，说想成为其中的一员，抓紧拨打电话向常外老师去申请。我们的电话热线大家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 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喂，盛老师，您好，盛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4: 嗨、哎、你好。
0: 哎，
4: 我是咱们山东泰安的老听众了。
0: 啊，
4: 我想先问问您
0: 啊，
4: 就是咱们这个中医见证活动还有没有名额呢？
0: 啊，现在还有，只是非常少、啊、少量了，这个名额很珍贵，就几十个名额了。今天不最后一天了吗、哎、今天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名额还没报，你得赶紧报名了，你再报晚了就没了。
4: 行行，那就好，那就好。昨天一听你说这次见证活动的核心用药，这包含调理体质的产品齐黄丹嘛，是能享受这个5折优惠，我瞬间动心了。
0: 是，之前没听明白，没听懂，是吧？如果听明白、听懂，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后期昨天呢，一听节目才听明白，是吧？今天着急了。着急了，就核心用药，都可以享受这个5折。这个核心用药包括咱们常规用药，包括平时大家调理体质的齐黄丹、补养精气神的保元丹，是吧？
4: 是是，可不是嘛。
0: 嗯，
4: 咱们那个调理体质用那个齐黄丹多难买啊，这我心里最清楚啊。
0: 嗯，
4: 当时就在节目申请那个出厂件，等大半年才能申请下来。
0: 是，没错。
4: 啊，你看这次属于这个厂家人家特殊支持了，
0: 没错、
4: 这个要获得名额的齐黄丹半价就能用，假如这么好的机会这样错过，你都觉得太亏了，就是。
0: 是啊，
4: 是啊、就算是不为这个见证活动，就是为了以后长期用药方便省钱呢，我也必须得抢这个名额。
0: 对，你看很多老患者都看懂了这个福利啊，不只是体质主要、就日常服用中成药也都包含在内。
4: 对，完了这点我也听明白了。
0: 嗯，
4: 就像我每个月这必须用的这个独活寄生丸呐，补中益气丸呐，这都是我一直吃的呢。
0: 对，
4: 这要是能获得名额，那以后嘛用这些个药，也能享受超大的优惠。但那实实在在减轻咱们老百姓长期用药的负担了，那太贴心了，也是。
0: 是，嗯，你看看这回听明白听。

0: 方法也我也用了，
1: 嗯，
0: 我也知道是要从整体出发，从源头来调理自己了。这
1: 你看有效果是吧？
0: 你看现在但凡是天气有变化，
1: 嗯，
0: 这媳妇儿基本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就是
1: 是吧？是啊，
0: 先疼了，
1: 嗯，好。
0: 这好像跟这个天气变化都不像之前跟那么敏感了。
1: 是，嗯，
0: 对对，你像平时走路啊，包括日常活动的时候，
1: 嗯，
0: 膝盖也不容易发胀了。
1: 啊，
0: 嗯，啊，这比之前舒服太多了。但是，
1: 是
0: 啊，实话实说，这三个月时间呢，
1: 嗯，
0: 我感觉还是太短了。
1: 是，三个月不可能把你体质完全改善过来，
0: 嗯，
1: 把你体内的湿毒啊和这个风邪全都清除体外，
0: 嗯，
1: 全部清除体外，它还达不到这个这么一个，效果。它毕竟时间不够啊，但是你现在改善呢，就说明你体内的湿邪风邪已经少了，体质已经在改变了。
0: 是，
1: 嗯，
0: 我也知道这时间短，我这病根没彻底治干净呢。
1: 是，嗯。
0: 嗯，现在你看，你如果说走路时间长了，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哪天干活比较累的话，
1: 嗯，
0: 这个还多多少少会有点什么发酸发沉。
1: 嗯，
0: 要是着凉受凉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0: 这关节还有点不得劲儿。
1: 嗯，还存在点问题，你还存在问题，没完全清除呢。嗯，
0: 这是你不能没办法跟人家正常人一样，那没毛病的人也比不了。
1: 是，
0: 嗯。对，完了，你看这样，我平时吧也坚持在这做老师您教的那个锻炼什么的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自己在家瞎练的，
1: 嗯嗯，
0: 也不知道我动作标不标准，
1: 嗯，
0: 完了这地点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很容易就是执行不到位吧，耽误恢复，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想借着这次这个活动，
1: 嗯，
0: 我想拿专属的名额，
1: 嗯，
0: 有老师一对一的贴心的这个跟您指导啊，
1: 嗯。嗯，
0: 包括纠正我这个调理的细节和锻炼的方法呢，
1: 对，
0: 让我的每一步都能做对，
1: 嗯，
0: 不白调理，不走弯路，
1: 嗯，
0: 哎，这样能加快我康复的速度啊，我是这样想的，
1: 嗯嗯，是，嗯，挺好。这么想的很对啊，这个规划也非常合理。像你这种情况，特别是老学员，你有这个名额办身的时候，用药费用低了，老师指导到位了，方案到位了，接下来你再做到位，你的健康真的无忧。以你这种情况，你再调理两个小周期，哎，健健康康的了。
0: 哎呀，那不行啊，那盛老师
1: 啊，怎么不行？
0: 你看我这想的，这个我以后还得调理，还得巩固啊。
1: 啊，
0: 我想要四个小周期的呀，
1: 啊，
0: 我脸上这肌肉不太够啊，就是我感觉，
1: 啊啊。那是你想养生保健，那是你后期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但是从治疗上，
0: 啊，
1: 我给你的方案是治疗方案。至于你有其他的诉求和要求，那是你的诉求要求啊，只要批准都没问题啊，这都不是事儿。但是呢，你还有点经过多长时间的调理和治疗，你能达到什么水准？这个盛老师得告诉你，你心里有数。那么你心里有数之后，超出这个范围，你想再怎么做，那是你的诉求和要求啊，这块是没问题的。
0: 啊，
1: 好吧，
0: 行行，这样，盛老师，
1: 嗯，
0: 我现在是真心的恳请您呐，
1: 嗯，
0: 哎，您把这个宝贵的名额啊，给我。哎，你看你这个活动所有的规则都是公开见证的，
1: 嗯，
0: 你让我怎么配合，
1: 嗯，
0: 我就怎么配合。你说是你一定得给我个名额，不能让我错过这机会啊，盛老师，啊
1: 现在才知道这个名额珍贵性，这都最后一天了，名额没有多少了，你才着急。嗯，你看看，你这样啊，
0: 嗯，
1: 你这个病情啊，你现在恢复的越来越简单了。我跟你讲，你像这个就是膝关节的问题，好办了。好好把这个常规营养用上，然后呢，该热敷的热敷，该甩腿的甩腿，该这个空心掌拍的要拍，就是我给你制定的方案。然后你这块呢，挂了电话，马上给场外老师去电话。啊，初审合格，你叫他把这个咱们节目组委会的上报，你赶紧给报上去啊，因为还有二审，一审完之后还有二审，哈，好不好？
0: 行，
1: 嗯，行吧。
0: 行，我听您的，郑老师，我马上跟常外老师联系。
1: 行，能选上更好啊，能成为其中一员更好，不能成为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案好好调理下去，哈，嗯，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
1: 就这样，好，再见，嗯，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 400-600-26

0: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哎，你好。
2: 哎，盛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2: 盛老师，我是昆明的老听众了。
1: 啊，
2: 今天打电话有两个事儿想麻烦你。
1: 啊，有哪些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
2: 一是想确认一下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啊。
1: 啊，
2: 是在这次这个中医证明活动名单里的吧？
1: 是啊，你这个活动你没听吗？就是调理身体核心用药可以享受5折及5折以上的优惠。
2: 嗯，太好了。
1: 这个核心用药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超过1个月以上，只要是很重要的啊，就常规用药，奇黄丹呐、保元丹呐、十全大补丸、六味定黄丸呀、象砂养胃丸的，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而且主体的这些都可以享受。
2: 那太好了，盛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忙，那这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对，
2: 一定得给我一个名额
1: 啊！才报名，才想要，之前没听明白。
2: 我为啥这个问这个奇黄丹呢？
1: 啊，
2: 因为之前吧，我是偷偷买过一个疗程
1: 啊，
2: 怕儿女们不愿意、
1: 啊，
2: 说我乱花钱。
1: 是，
2: 那会儿吧，我买上也舍不得吃，
1: 嗯、啊，
2: 一次就吃半碗
1: 啊。
2: 就这样的啊，也有效果。
1: 嗯，
2: 吃饭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2: 胃疼次数也少了。
1: 嗯，
2: 身上也有些劲儿了。
1: 嗯，
2: 后来啊，这个儿女们知道调理的挺好啊。
1: 嗯，
2: 也很支持我。
1: 是，
2: 所以啊，我就借着这次的活动，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1: 是，之前呀，儿女不愿意啊，怕你们呀、
2: 就是、
1: 没有经验啊，被忽悠了。啊，被骗了是吧？儿女也不听咱们的节目，对咱们节目也不了解，对调理也不懂，所以说呢，他反对。但是看你身体健好了，哎，一看靠谱，他还是支持的。
2: 对，其实啊，这个儿女们也挺孝顺的，也那挺关心的父母的，也想让我们身体健康嘛。
1: 是你们儿女还算不错的，他是真的关心你们，怕你们啊不懂。啊，这个买错了，上当受骗，不错，儿女支持，咱们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调一调哈。当然呢，也得符合标准。你说说你的情况，我听一听，好吧？
2: 好，盛老师，我这个有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啊，胃不好，
2: 还有这个胃下垂，现在吧一直吃的这个补中益气丸呢，平时多吃一点肚子就胀，还经常打嗝烧心，没有这胃口。体重才70来斤。盛老师，你看我这病能不能参加这次证明和行动啊？
1: 这个病情没问题啊，但是你在用药上你用的差点，你这个胃下垂吃补中益气丸是对的，但是你经常爱去打个烧心，你不能光吃补中益气丸，你应该结合点象砂养胃丸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再结合点小药粉吃个10天半个月的，就是溃疡愈合散，就我节目当中讲的，你把黏膜给修复修复。你这个在整体调理过程当中，你的体质非常偏颇啊，你结合着奇黄丹调理。你的病情是符合啊，但是你之前做的不对，通过我给你指导，按照我说的这个执行配合到位。你的健康是没问题，当然你要想成为这其中一员，那你得需要严格执行配合到位才行啊。就比如说后期还要给你指导腹长柔、顺身之柔、左右推，你得做。像你这个病情，如果想走向健康，需要一个小周期3个月，你少个3个月，你这个病都不要想着真正走向健康。你能不能做到？
2: 能。哎，没问题，盛老师。我儿女们挺孝顺的，家里头啥活也不让我干。老伴儿也是做了一辈子饭。食疗这块完全不用担心。锻炼嘛，我也能坚持。
1: 好，
2: 就是有些动作吧，我就怕自己做不到位。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服务升级了。可以有这个指导老师专门给指导我。
1: 对，没错。本次是1对1指导，并且我们会通过这个直播去讲解，你们去听、去学、去看，不会不怕，咱们去学，好吧？指导老师也会定期联系你啊，督促你执行，还会根据你身体的变化随时调整这个方案啊，保证这个调理治疗效果。因为你随着调理，你身体不断在变好，身体调理的方案就要逐步改变，对吧？
2: 这不就跟有个老师天天陪着我一样吗？
1: 哎，对呀，

0: 嗯，这次我肯定能调好。
1: 是，
0: 这不老伴儿让我干脆定上2年的，说这么好的这个服务太难得了。
1: 是，
0: 现在请个私人医生啊，多贵呀！咱们不光有药，还有这专家跟踪指导，
1: 哎，
0: 多定点儿，他也跟着一块儿吃，养养生的，不知道行不行？
1: 这个倒没有说这个不允许的啊，凡是没有说不允许的都可行。对不对？老伴儿还是有智慧的，老伴儿想明白、看明白了，会掌握这个技巧，挺好，
0: 对，
1: 可以，
0: 那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
1: 对，说1000到10000，先成为这个名额再说哈。实际上，以你的病情治疗简单，这个病好治。我跟你讲，就
0: 是
1: 是你
0: 吧？
1: 没有真正的执行，没有真正的学习，偷偷摸摸你这不行，是吧？你这元气不足，中气下陷呢，你到时候脱阴呢，脱肛呢，对不对？你走路都没劲儿，抬腿说话都没劲儿。
0: 对，
1: 改善
0: 盛
1: 体
0: 老
1: 质，
0: 师，
1: 从
0: 我
1: 源头
0: 听
1: 抓
0: 了。
1: 啊！
0: 哎，好的，
1: 行，就这
0: 那
1: 样，
0: 谢谢盛
1: 祝
0: 老
1: 你
0: 师
1: 好
0: 了。
1: 运，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呀，盛老师，哎呀，我这，
1: 终于沟通上了，是不是
3: 哎呀，是啊，太那个什么了，太不容易了。
1: 啊？老朋友了吗？
3: 对，我是保定河北的。
1: 啊，保定河北的哈。
3: 那个，我是上的，我认识咱们这个平台。
1: 啊。
3: 我都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脚啊，这个腿，腰疼，腿疼，哎。
1: 嗯。
3: 那个怕冷，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椎管狭窄，
1: 嗯，
3: 骨质疏松，还有这个呢，腿要抽筋儿。吃咱们这个节目的这点这个什么保阴丹、
1: 嗯，
3: 消风丹和这草药，都这么吃着，都挺好的，都挺见效的。那现在不是老照顾老伴儿，我这也有点累。原先你是什么呢？原先我怎么觉着我这体力啊，我这体力不跟人家别人似的。说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这出力太多了，就是说太亏了这身体。我觉着一下半会儿也补不上来，我就踏踏实实的吃着祛风丹，吃的都挺好，都挺见效。沟通完了之后吃草药，我的更好，更好。才怎么着到了现在不是？现在这要不是这那个是累着嘞，是这空调是闹的呀。现在这个腿也还是凉，也还凉，得怎么着呢？我穿着上有护膝的，还有护腰的，下半身跟上半身都不一样，上半身都哗哗的出汗，底下都是凉。原先吃打胯轴疼的了，吃了草药不疼了。现在怎么着那个胯轴疼？你看咱们这一叉腰的时候，这个胯这儿着烧的慌。烧的红，这腰现在也疼。你看我怎么跟你在这说话吧？我还烤着艾灸，我还烤着，哎，烤着舒服点。郑老师，我想加入三杯名额，这个我需要这个名额，一对一的名额，我需要它。哎，你再给我开点这个药，我是这么想的，我再给我调调。
1: 好，你想参加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这300个名额想申请一个，咱们点身体健康上
3: 对
1: 是有
3: 对，
1: 问题的，但是根据你现在说大胯疼，然后呢上半身热出汗，下半身凉，是吧？如果说现在还有这些问
3: 是，
1: 题是可以，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和病情，没办法成为哈。你病情现在是可以，但是呢成为七宗之后，给你制定的健康方案你要听从，要执行。你得能做到，你别做不到。天天你照顾老伴儿，你没时间锻炼身体也不行。
3: 我尽量的，我那个我要求自己。盛老师，您放心，谁你们都是为你说为患者好，你说你
1: 对
3: 们都
1: 了，
3: 这么使劲，你说自己再不努力，对
1: 对
3: 不起
1: 了，
3: 你们
1: 对了，对
3: 呢，
1: 了。
3: 是吧？
1: 其实你们跟我们的要求目标是一致的，
3: 一
1: 就
3: 样
1: 是
3: 的，
1: 希望你们身体好起来啊。你现在呢，前期先给你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后期会继续完善。你现在，我刚听说你大胯疼，这个一个是你调理体质，你现在继续调理体质，这毋庸置疑的了哈。大胯疼锻炼方法就拍胯，拍打大胯，空心掌拍打膝关节， 如果说这一次能评选的这个300名这个中医证明其中一员，他这个六大附属礼包里边有个安糖软骨素和软骨贴，你贴上用上更好了啊。然后呢，你这个药灸条你做哪儿了？你告诉我。
3: 我都是现在是怎么拎？我不好找穴位，我都是说我哪儿疼，我都灸。
1: 小腿内侧委中穴灸了吗？
3: 啊、你都是找艾灸条灸啊？
1: 对呀、
3: 啊，
1: 这小腿内侧要灸，你脚心不凉吧？
3: 现在。脚心不凉，
1: 嗯，
3: 就是这个腿腕子上面都凉
1: 啊。那你就是拍打大胯，拍打腰尾椎骨，拍打膝关节，要灸灸腰部和大胯，灸膝关节后面尾中穴，小腿内侧灸。你看这几个部位你做到就好50%了。
3: 这个药还怎么调？
1: 你现在保健丹、清黄丹怎么吃的？
3: 我这个。祛黄丹我是调身体的，这个我是吃早1碗半晚1碗半，吃3碗吧这一天。
1: 你不用吃那么多，早晚各一碗就行。
3: 早晚各一碗。
1: 嗯，
3: 保健丹是早2袋晚2袋。
1: 可以这样吃就行、
3: 啊、
1: 以你现在的情况、
3: 啊、
1: 你再调理2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啊、嗯、如果是建议用药，你就是照一个大周期6个疗程定就行了。
3: 行，
1: 6个疗程这个用药呢，这个不论保元丹、青黄丹，他可以给你申请5折，保元丹可以4折多一点就能申请下来。
3: 啊，你还给我开个茶饮呗？
1: 开呀。
3: 行，你知道这个所有的这点我记不住，反正给文老师吧，给、
1: 嗯、
3: 文老师再转达给我，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啊，
1: 嗯，
3: 沈老师，我又麻烦你了。
1: 啊，麻烦
3: 你都发给文老师。
1: 谈不上，只要咱们能收获健康、身体改善过来，麻烦点、辛苦点都值得。沈老师愿意麻烦啊，不怕麻烦啊。
3: 谢谢。
1: 嗯嗯，好，就这样，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3: 好嘞，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向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祛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祛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祛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啊。哪里的朋友啊？
5: 盛老师啊，你看我是河南南阳的呀。
1: 啊，
5: 我今年68了。
1: 啊，68岁，好年龄啊。
5: 哎呀，这个中医证明活动啊，我前两天呢我就报名定了3个小周期的
1: 啊！
5: 你看现在呀、啊，活动呢、啊、都到最后一天了
1: 啊，
5: 还没有什么消息
1: 啊！
5: 哎呦，我这个心里着急呀
1: 啊，
5: 担心选不上
1: 啊！
5: 麻烦你呀、啊，帮我争取争取个名额好吗、
1: 啊？也就是说这次中医证明行动你也报名了，也不知道自己
5: 对
1: 这个能不能选上啊，非常担忧 是吧？啊，希望盛老师给你争取争取。
5: 对对，是、
1: 啊、
5: 是这个意思
1: 啊。
5: 这次啊，在治疗疾病这个用药上啊，多合适啊，你说对吧？
1: 啊、是。
5: 得到这个名额呀，就能享受啊5折的呀优惠呀，甚至更低。
1: 对。
5: 哎呀，也不用担心以后啊用药申请啊这个祛黄丹还有这个保元丹的难的问题了。
1: 嗯。
5: 这不呀，这不都相当于获得了特权嘛？是不是啊？
1: 没错。就是这样，你一旦获得这个名额，就像获得了一种特权的身份，日后治疗调理用药你都变得便利了，省钱了 啊，像是五折甚至以上更。

0: 低呀、啊！你这样的好事，你上哪儿找去啊？啊，厂家对这300名患者朋友是给予特殊支持的。
1: 是，这么好的大企业呀、啊，帮助这个名额呀、啊，这不就是毛毛雨吗？
0: 没错，是这样，
1: 那盛老师，你可要帮帮我，这次活动啊，有服务升级，选上后啊，就能获得更好的治疗方案，更贴心的服务啊，我之后啊，再也不用担心呢，记不住方法，不清楚呀、啊，这个锻炼的具体该怎么做了。也不用啊，不好意思的打扰这个老师请教问题了，是不是啊？
0: 是，这回不用这样的顾虑和担忧。以前呢，有些记不住的感觉呀、啊，不能总麻烦老师，也不好意思麻烦老师。
1: 对对对。
0: 这回有了这层标杆的身份之后，你们本身就可以获得老师精心的指导，一对一的服务啊。权威专家组也会根据你们的情况。实时制定康复方案、调理方案，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你们调理走向健康的一种保障。
1: 哎呀，就是啊，这么好的方案呢、啊，这么大的优惠呀、啊，我就是想啊，借助这次行动啊，用权威专家小组，把我这个身体啊恢复得更好、更快一点。我非常啊认同你的调理观念，先治难，后治难。怎么调理啊，有什么方法呀、不是说我们呢就是这捧着药吃就行了吗？
0: 没错没错，你这回是这说的点儿上了。你说的核心上了，我们从疾病到健康绝对不是就吃一次药啊或者一个检查呀，我们就可以获得健康，不是这样的。在这块我想问一问哈，你是这个老学员呀还是新学员呀？你现在把你的情况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我才听了2个多月了，你讲的确实好，我听得懂，这个气黄丹呢调理体质啊，我刚服了一个来月吧，身体啊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呢，我这个浑身呢充满了劲儿，身上啊也有力气了，刚吃了4-5天的时候啊，哎呦，我这个腿呀、都有劲儿了，而且呀、我这个大便呢也成型了，这个身体啊沉重啊，减轻了很多，不再是那个病殃殃的模样了，就是我现在呀、我还有这个肩膀酸疼，还有这个慢性啊肾炎，这不前2天我去检查了，说是这个有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还有这个尿潜血2个加号，哎呦，我这个腰啊酸疼酸疼的，我现在呀、就是害怕，所以呀、我务必要争取到这个名额呀，借助专家联合小组呀，这个制定啊，以人为本的调理方案，把我这个身体啊，更好的治一治，你看中不中？
0: 中，没问题。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你不要害怕。你说老师，我现在有尿蛋白了，我尿潜血了，我肾不好了，有慢性肾炎了，我这不是要得尿毒症了吗？那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只要在这个形成之前赶紧的调理抑制住，可以重新走向健康。但是呢，这里你得干嘛呢？你得配合，你得会啊。刚才我听了，你这个身体也属实存在很多问题，你认可中医，从你这些上，从你正在用中医调理到你的疾病，你是符合这个标准啊。你报上名到现在你还没有获得通知，是因为咱们还有最后一批，最后这一批可能你就在其中之一，当然呢，即使没有在这其中之一，你的病情也能调理啊，也能治疗，只是说我享受不到咱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患者的这些福利待遇了，听明白了吧？所以接下来你调理就是继续调理体质，但如果没有，我就不省，我也用它把身体好调理着。疾病的治疗上，尿蛋白、尿潜血，比如消蛋白粥、潜血饮，这个方法你也用，自费没有优惠，没有减免，不能报销，你就不治病了吗？是吧？
1: 没得治，
0: 好不好？所以说呢，耐心等待，有就有，没有也要好好调。好吧，
1: 是好的好的，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
1: 我听懂你说的话了，
0: 好，
1: 有名额没名额我一定要，病我一定要用， 对不对？
0: 对了对了，你相信盛老师，相信中医就行了，好不好？
1: 是是，
0: 行了，
1: 好的好的，
0: 就这样，再耐心等一等，好不好？

0: 期待你好消息。
1: 别麻烦了。
0: 也祝愿你健康。
1: 再见。
0: 哎，好，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欢迎你。
3: 盛老师，我是河南驻马店人。也是老学生了。
0: 也是老学老听众了，是吧？好。
3: 我要抢一个标杆名额。给我一个名额吧。
0: 最后一天了才想起来过来抢一抢。这老学员，你应该往前赶呢，为什么都是赶在最后一天呢？
3: 哎呦，我这来抢晚了。
0: 对，
3: 这都最后一天。前面吧，我光听咱们节目说为中医证明以治病为主，我都调理了一段时间，
0: 以为都在调理了就不能再参加了，是吧？
3: 对。
0: 这次中医证明啊，是针对咱们陈年老病、慢性病，这个只要是有疾病在身、有症状在身的，都可以参与，不分新老啊。就是你没有听明白，你不懂你问呐。
3: 主要岁数大了，我现在还有问题。
0: 还有问题问啊？什么问题？你说。
3: 跟咱们节目调理这段时间吧，也改善了不少。我现在还那个补阳精气神呢。就像咱们那个保颜丹一直用的。现在咱这核心用药不是有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吗？
0: 对。
3: 您看啊，我用这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啊。因为我把睡眠调理的可好了。
0: 那好啊，这不正是咱们所希望的吗？咱所期盼的吗？
3: 就是我这次就是奔着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用药折扣优惠来的。
0: 是啊，
3: 这4折多的优惠，这可比市场价省的太多了。
0: 对，只要是你们核心用药，都可以享受5折甚至更低4折这种优惠。想必你也听节目了，你要知道4折5折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优惠。
3: 您看我以前那个用10块钱的，现在也就等于用3-4块钱。
0: 对呀，以前你10块钱买的这个药品，你现在3-4块钱，以前你100块钱也就30-40-50。
3: 哎，这不是太好了吗？我早前吧，等出厂价用药的机会，都等多长时间没有申请下来。这不是这回赶上这个中医证明的好机会了吗？盛老师，您跟节目组说说，一定要给我报一个名额。
0: 是这样哈，现在呢，谁也不敢说给你报上。你别看老学员老患者，现在我们也报不了，因为现在名额更少了。就说您情况，如果符合，盛老师现在赶紧给你报上，然后呢，等二审啊。
3: 哎，那我就说说我的整体情况吧。我是顽固性失眠，这个情况吧，就打5-6年了。最主要的问题啊，当时您说我是神不足，那先把精气神补上来，要不我就用那个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来改善睡眠了嘛，
0: 就养神安神补神了。你用它是对路的，那改善的一定是有效的。
3: 对，您我现在调理了3个月了，我一觉能睡个6-7个小时，特别的稳定，
0: 特别稳。你看看，这就是你要会治，要用对药，会治疗。
3: 我真没想到能改善这么好，这么稳定。之前的时候晚上1个小时啊，醒来1个小时，就这样一晚上啊，也就睡2-3个小时。
0: 那不行，那要命的，慢性自杀呀。
3: 对，要不我就定吃点安眠药。那时候我根本睡不着。这一天可以说给我折腾的浑身疲惫，没有劲儿。有时候啊，您说吧，我连说话都没有劲。我吧，主要是还口干眼干。衣服也干得很。上回沟通您说啊，我这睡眠不好，什么病都跟着我来了。
0: 对了，你看很多疾病啊，所有的疾病不见得都是这个睡眠导致的，但睡眠不好可以导致所有的疾病，这是真的。
3: 对，
0: 所以说睡眠是大事，不能忽略。你现在睡眠好了啊，那是因为神足了，还有因为口干眼干皮肤干，那是精不足，精血精液不足。人的三宝就精气和神，你看你这三宝至少有2宝不足，精和神不足，叫精神亏虚。
3: 对
0: 啊，慢慢调啊，会越来越好。你保研单很对路啊。
3: 对，盛老师。我现在还没有跟您汇报，我现在您看啊，我口干眼干乏力这些问题啊，也都没有了
0: 啊。那这不挺好了吗？那你还报什么名申请什么呀？
3: 是，这些都挺好的， 都改善过来，但是我这骨质疏松的老毛病，
0: 嗯，
3: 这些年也没少吃钙片，
0: 嗯，
3: 但是吧，骨密度还是上不来，
0: 嗯，
3: 还得麻烦您给我想想办法，
0: 嗯，
3: 我第一步睡眠解决了，
0: 嗯，
3: 上回您不是说一步一步来吗？
0: 嗯，
3: 下一步就是解决我这骨质疏松了吗？
0: 嗯，
3: 现在我能报上中医证明这个好机会，
0: 嗯，
3: 我不得赶紧趁这个有折扣。
0: 嗯嗯、
3: 好机会调理过了、
0: 嗯、好，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七十了。
0: 七十了哈，是这样，我跟你讲，这个骨质疏松它跟其他疾病不一样，这个骨质疏松调理得慢。
3: 哦，
0: 调理的慢，不可能说十天半个月呀、一个月呀就很好的这个效果就出来，它可不是这样的。
3: 嗯，
0: 它就是从改变到效果完全发挥到提升，它少于两三个月都不行、
3: 哦、
0: 就平时咱们伤筋断骨好人都得105就三个多月、嗯、何况你这么大岁数本身骨质就已经疏松了，还在以急速下滑形式的退行性病变，你现在第一步其实稳住这个下滑的颓废之势，然后再一点点提升、
3: 哦、
0: 这个呢一方面是养精添精，另一方面呢补充啊相关的元素啊、还有结合锻炼，这才行。像你这个骨质疏松你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你少于两个小周期就半年你都不要想、这一次呢你能参加上最好，因为这次呢有这个氨糖转骨素，哎，非常符合你。另外呢，你再把这个，强筋转骨粉用一用，配合着这个保元丹。
3: 行，
0: 你报名可以，符合条件啊、但是呢，能不能通过这个审核这块还得看你的幸运指数，明白吧？
3: 嗯，好，郑老师，
0: 理解。
3: 你把我这些发给场外老师，我跟您挂了电话，我马上再去报名去。
0: 可以，我把你的治疗方案呢、调理方向啊、方法呀，我都标注清楚发给场外老师。然后呢，你跟场外老师沟通的时候，你告诉说，你说我跟盛老师沟通了啊，他会把方法给你、
3: 好，
0: 行了，好了，就这样，祝你好运，再见。
3: 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七集，
6: 人果然是要衣装的。藕荷色的服装与她如雪的肌肤相得益彰，黑发丝丝倾斜在圆润纤细的肩膀上，恰如其分地露出漂亮的锁骨。长及膝盖的短裙更是将她修长的双腿衬托着十分性感。林烟仿佛从一个朴素的丫头一下子变成了美丽的都市女郎。
7: 哇，太漂亮了。
6: 聂云舒身旁的女营业员不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可林烟此时却抱着裸露的双臂，可怜兮兮地望着聂云舒。
7: 这条裙子这么暴露不太好吧？
6: 聂云舒没有立刻回答他，却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欣喜地看着他。
8: Perfect， 太漂亮了。这条裙子真是太适合你了，你简直像个仙女。别脱下来啊，就这么穿着走。
6: 林烟捏着那块近千元的标价牌不免有些犹豫，他想跟营业员抢抢价，可是当着聂云舒的面又不知道该不该张口。聂云舒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便主动问营业员：
8: 可以便宜点吗？
6: 女营业员笑了笑，狡猾地回了一句：
7: 先生，这种款式啊可就这么一件了。而且你看质地这么好，再说这小姐穿得这么漂亮。
6: 没等营业员说完，聂云舒就打断了他的话：
8: 她穿着之所以漂亮，主要不在衣服，而是在人。好了，要不咱换个地方再挑一件好吧。
6: 服务员一听急了，赶紧说：
7: 哎，先生，折扣是可以打的，不过这件衣服最多只能打八折，如果再低……
8: 没有如果，这件衣服我们要了。
6: 聂云舒说着就要掏钱包，林烟慌忙拦住了他。
7: 不不不，怎么能让你帮我付呢？
6: 聂云舒没有听林烟的，仍然把钱掏给了服务员。
8: 给您收好。还有啊，麻烦您把换下来的衣服替我们包一下。
6: 聂云舒说完转过头来望着林烟：
8: 这笔钱还是我付，就当朋友送给你的礼物。
7: 不不不，我从来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礼物，即便是朋友，如果这样的话会让我感到心里不安的。
6: 林烟说着别扭之极地看着身上的裙子。聂云舒感到为难了，笑了笑说：
8: 这是下个月发给你的奖金，好吧，我先替你垫了。
6: 林烟无奈只好穿走了。
9: 第
6: 夜色阑珊，海岛的晚风还是有些热，被热情的阳光暴晒了一天的马路此时就像个蒸笼，让人感到身上湿湿的黏黏的，很不好受。可聂云舒仍然拉着林烟东走走西看看，兴致高涨，男的挺拔，女的清秀，引得路人纷纷回头注目。聂云舒看着林烟的眼神里也充满了欣赏。
8: 哎，林烟，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呢，他们心里一定在说，这个俊男靓女一定是快乐的一对，是不是？
6: 林烟他觉得聂云舒开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玩，此时他还在为自己穿在身上的裙子懊恼。聂云舒见林烟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不仅问他，
8: 林烟，你怎么了？是对身上的衣服不满意吗？
7: 不是，很好，很满意。
6: 林烟说完掩饰地笑了笑，走了两步又突然说，

0: 我原来以为你买东西是不会讲价的，没想到。
1: 聂云舒听罢忍不住笑了。
2: 这样，如果是我一个人买，我也许不会和他讲价，我嫌耽误功夫。可现在是陪你来，女人通常比男人细心，也愿意讲价钱。我怕你嫌我大手大脚，所以才。
1: 聂云舒回答得很诚实，林烟听完也不觉笑了。
0: 你很细心，话说的也实在。
2: 是吗？
1: 受到林烟的表扬，聂云舒更加高兴了。
2: 走，我带你去个很不错的地方。
1: 聂云舒带林烟去的是一个靠海边的饭店。
2: 这家饭店的海鲜不错啊，每次来海南我都跟着大吃一顿。
1: 说着他便兴高采烈地带着林烟走了进去。这家饭店的海鲜品种确实很多，蟹螺、鸡腿螺、青龙虾、芒果螺、菊花棋子、墨鱼、珍珠贝、生蚝，奇形怪状的海鲜看得林烟眼花缭乱。聂云舒做东道主，很大方地点了一大桌子菜。林烟见了赶紧阻止他。
0: 够了够了，我们两个人吃两天都吃不完，你这不是浪费吗？
1: 聂云舒一扫平时的忧郁，脸上浮起了少有的开心的笑容。
2: 嗨，没事儿，我想让你尝个遍。
1: 聂云舒说着就动手为林烟剥海鲜。而就在这时，聂云舒的电话突然响了。他看了一眼号码，皱了皱眉头。
2: 咱们头打来的。
1: 说完他叹了口气，接起了电话。
2: 喂。哦，我们已经筹备好了。我呀，和林岩在外边吃饭呢。什么？马上回去？啊，你也到酒店了？那好，我马上回去啊。
1: 放下电话，聂云舒的脸上显得很不快。
2: 魏然不放心这次会议，他也过来了。咱们赶紧吃两口啊，他让咱们抓紧回去。
1: 当聂云舒和林烟简单地吃了几口，匆匆忙忙地赶回酒店的时候，魏兰已经坐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等他们了。看见聂云舒和林烟进来，他笑容满面地迎了过去。当他的眼神落到林烟身上的时候，眼神不觉迟疑了一下，脸上的笑容也稍稍有些凝结，但是他很快便爽朗地笑了。林烟在第一时间里感觉到了魏兰的不快。林烟知道，在年轻的女上司面前，她是一定不能比对方穿得漂亮的，何况今天还这么棒。她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
3: 哦，聂顾问，我们坐下来聊聊工作吧。
2: 好的。
1: 聂云舒显得有些尴尬，坐下来默默地望着魏兰。
3: 辛苦了，我们说一说会议的准备情况吧。
1: 魏兰的说话很得体，既像领导又像朋友。聂云舒直了直身子。
2: 情况是这样的。
1: 在魏兰和聂云舒议论工作的空隙，林烟跑回自己的房间，飞快地换了一件旧衣服，又赶紧转了回来。直到魏兰的笑声渐渐地变得自然，林烟心里的那份如履薄冰的感觉才开始减退了一些。会议在经过紧张的几天筹备以后开始了。

0: 真正的会议时间其实很短，内容也无外乎是新产品展示秀、签约仪式秀、答记者问等惯用模式。接下来便是冷餐会。这个冷餐会与交友签约相结合倒是有点新意，可是令蔚蓝和林烟都没有想到的是，当冷餐会就要开始的时候，本来负责主持冷餐会的聂云舒却突然不见了，蔚蓝和林烟不免感到十分的焦急。就在他们站在宴会厅的大门口望眼欲穿的时候，蔚蓝的手机响了。
1: 喂，聂顾问，是你吗？
2: 啊，是我，聂总啊，我有些急事，恐怕是赶不回去了。
1: 什么？
0: 蔚蓝的脑袋立刻就大了。林烟没敢在蔚蓝的身边多待，走开了几步，他看见蔚蓝很激动，和聂云舒低声的争执了一会儿，而后便气愤的挂了电话。
1: 林烟，聂云舒走的时候和你打招呼没有？
3: 啊，没有啊，他是我领导，他去哪儿，怎么能？
1: 好了，别说了。
0: 蔚蓝没等林烟说完，就冷冷的打断了他。
1: 你们在一个部门工作，你就该留心你们的头在哪儿干什么。好了，现在救场如救火，聂云舒没在，你就顶替他主持冷餐会吧。
3: 什么？我主持？
0: 林烟一听头都大了。
1: 对，就是你，怎么，你还能找到比你更合适的人吗？
0: 蔚蓝说着一脸严肃地看着林烟。
3: 那我试试。
0: 林烟无法再推辞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阵。冷餐会在酒店的宴会厅举行，面对着满堂身份尊贵的来宾，林烟只好尽量地镇定自己，以保持应有的水准和风度。好在会上的说辞是他和聂云舒一起准备的，林烟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紧张，渐渐的便应付自如了。一场两个小时的冷餐会居然顺利地进行了下来。林烟从来宾的眼神里看到，来宾们不仅对他的主持很满意，而且对他的主持风度还表现出了由衷的赞赏。有的来宾还主动和他交换了名片。
4: 小姐，你主持得很好，很有能力哦，我们以后经常联系。
3: 谢谢，谢谢您。
0: 冷餐会结束以后，林烟感到很兴奋，但是他也从蔚蓝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奇怪的光。那天晚上，聂云舒回来得很晚，也喝得酩酊大醉，却没忘了给林烟拨了个电话。
2: 林烟啊，对不起啊，让你受累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华南街那几个记者溜号了，我被拉去看脱衣舞了。哎呀，我也不好得罪他，只好硬着头皮和他硬着头皮和他去了。哎，不过你知道，我知道你肯定行的啊。他们，哎，你知道吗，他们包了一个大房间，好多人围观一个小姑娘跳舞，那个女孩居然当着几个男人的面就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0: 哎呀，聂云舒梦一般的胡话还没有说完，听筒里就传来了他醉酒的鼾声。林烟叹了口气，轻轻地搁下了话筒，走到窗前，静静地看着外面闪烁的灯光。
3: 这就是所谓的男人。 这就是所谓的白领。
0: 林烟感到一阵失望。夜深邃而悠远，寂寞中能听到轻微的风声，仿佛也在叹息。回到小别一周的深圳，林烟突然发现他第一个想见的人却是卓森。他有些想念他阳光般健康灿烂的笑容，想念他热情单纯却暖人心田的话语。工作令林烟感到愉快，但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却使他身心俱疲。他感到生活太寂寞了，他渴望交友，渴望交流，渴望一种简单而朴素的生活。他正在想着，手机铃响了，打电话的正是卓森。
2: 喂，你好。
3: 啊，你好。
0: 林烟感到有些兴奋，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2: 今天是周六，我已经是第四次约你了。啊，晚上有时间吗？我有事儿找你。
0: 面对卓森的电话攻势，林烟爽快地答应了。
3: 如果你有时间，我愿意奉陪。
0: 卓森立刻显出了兴奋。
2: 那好，晚六点，我们就在金朗朗茶餐厅。
3: 嗯，好的，晚上六点见。
2: 哎，不见不散。
0: 关上手机，林烟下意识地转过身来，看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只见镜子里的女人面若桃花，衣着得体，显得青春靓丽。晚上六点，她穿着新买来的晚装，准时来到了金朗朗茶餐厅。早已等在那里的卓森看见光彩照人的林烟，眼里禁不住燃烧起狂热的爱慕。
5: 哇，你今天好漂亮啊，简直都认不出来了。
0: 林烟被卓森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忍不住垂下头来。
3: 别瞎说。
0: 说着便情不自禁地用手臂挡住了胸前。卓森的眼里仍然像燃烧着一团火。
5: 真的，你今天真漂亮，比明星都好看。
0: 林烟被卓森说的有些坐不住了，故意假装生气的站起身来。
3: 你要是再瞎说，我就走了。
0: 卓森一听，赶紧拦住他。
5: 哦，好好，小姐别生气，我再不说了。
0: 林烟这才朝他微笑了一下，重新坐了下来。卓森很快为两个人点了菜，而后又坐到了林烟的对面，痴痴地看着他。林烟又被卓森盯得有些坐不住了，便禁不住说：
3: 你别老盯着我看好不好，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快说吧。
0: 卓森听了突然低下头来，那样子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5: 我说了，你可别骂我。
0: 林烟忍不住笑了。
3: 说什么呢，我凭什么要骂你啊？快说吧，我不骂。
5: 哎，我很喜欢你，你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0: 卓森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出这些话，而后便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林烟。林烟的心里有些慌乱，真没想到他一上来就这么直接。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地看着卓森。卓森被林烟看得有些沉不住气了，慌乱地低下了头。接下来两个人默默地吃着饭，谁也没再说什么。这顿饭就

0: 在林烟的沉默和卓森的忐忑不安中结束了。在送林烟回家的路上，卓森情不自禁地走快了两步，拦住了林烟。
1: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0: 林烟望着他，仍然没有说话。他有些矛盾，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答应卓森还是不答应卓森。于是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与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中间，两个人就这么尴尬地站立着。月光如水，卓森呆呆地看着夜色中肌肤光洁的林烟，爱意如潮水般涌了上来。他情不自禁地伸出一只手向林烟的脸上拂去，林烟全身一震，却没有拒绝。那只手温柔地抚过他的脸颊、脖子和肩膀，林烟有些意乱情迷了。直到身边有人路过，用好奇的目光转过头来看他们，林烟才仿佛从迷梦里醒来，迅速地拿掉了卓森的手。这天晚上，林烟的心在反复地折腾着。卓森和他生命中有过纠葛的男人不同，他不像萧瑾那么自我，不像刘卫华那么隐忍，不像常远那么阴晴难定，也不像老张那样稳若磐石。他勇敢有激情，想做就做，他用热情来引燃林烟心中隐藏的对爱的渴望，使他的心变得动荡不定。他是第一个对自己表达出如此强烈爱慕的男人，这种感觉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来，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八集。
2: 这天晚上，林燕的心在反复地折腾着。卓森和他生命中有过纠葛的男人不同，他不像萧锦那么自我，不像刘卫华那么隐忍，不像常远那么阴晴难定，也不像老张那样稳若磐石。他勇敢，有激情，想做就做。他用热情来引燃林燕心中隐藏的对爱的渴望，使他的心变得动荡不定。林燕知道卓森夸大了对自己的感觉，但是他是第一个对自己表达出如此强烈爱慕的男人，这种感觉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3: 要不就当跟他交个朋友吧，人在社会里怎么能没有朋友呢？
2: 可是卓森要和他交的只是普通的朋友吗？
3: 不，不是，绝对不是。刘卫华涉过魏寒，我怎么能轻易的又接受其他男人呢？
2: 想到刘卫华，林燕的心像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感情的潮水顷刻便退了下来。从那以后，她接连两周都不见卓森。两周后的一个下午，林燕被阿红强拉着出去逛街。傍晚时分，当两个人拎着大包小包走进小区门口的时候，守在路边花池旁的卓森突然闪了出来。他没有说话，却失神地看着林燕。林燕看到卓森不觉愣了，只见此时的卓森胡子拉碴，神情有些憔悴，样子十分的可怜。林燕见了，心里不免有些不安。阿红见到卓森，眼前不觉一亮，连忙拉了林燕一下。
4: 哟，林燕，你也不介绍介绍，这是谁呀？
2: 林燕咬了一下嘴唇，只好回答。
3: 啊，嗯，这是卓森。啊，卓森，你回去吧，我们累了，要回家休息。
2: 阿红听了，赶紧搭了一句。
4: 哎，卓森，你还没吃饭吧？哎，别回去了。林燕，你也别回去了。我呢，请你们俩吃火锅，然后啊，咱们晚上去泡吧。反正明天你们休息，咱们呀，好好玩玩。
2: 阿红说着，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和帅哥在一起，总是让他感到快乐。他们吃火锅的饭馆在小区的不远处，由于比邻百事达小区，所以饭馆的装修也很高档。阿红今天出手大方，点的都是名贵的海鲜，肥牛肉也都点最好的部位。
4: 哎，卓森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可别客气啊。哎，林燕，你愣着干啥？赶紧吃啊。
2: 阿红今天显得格外的热情，话也多，可是卓森却一反平时的热情和开朗，很有些沉默寡言。
4: 哎，卓森，你在哪里高就啊？
5: 啊，我在一家咨询公司。
4: 做什么的呢？
5: 啊，是一个业务主管。
4: 哎呦，好啊，那每个月的收入一定不少吧？
5: 这……
2: 阿红问得有些不得体，

0: 卓森不好回答。其实卓森在公司的每月收入确实不少，可当着阿红的面，特别是当着林烟的面，他实在是不好回答。林烟见卓森感到难堪，便偷偷地捅了阿红一把，谁知阿红不但不收敛，反而故意地叨念了一句：
1: 哎呀，问问每个月挣多少钱嘛，这有什么可保密的？
0: 这句话告得林烟和卓森都显得很尴尬。这顿饭卓森几乎没动筷子，只是时不时地喝口酒，并偷偷地看着林烟，搞得林烟坐立不安。阿红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趁着上厕所的机会，他问林烟：
1: 哎，我说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儿？
1: 你和他呀。
0: 林烟把和卓森认识的经过简单的说给了阿红，谁知阿红听完劈头就骂：
1: 哎呦，阿烟呐，你可真是头蠢猪，放着这么帅的男人不要，你还四处躲啥呀？这年头，哎呦，哪有像你这么老实的，得逍遥处且逍遥，玩玩嘛，有什么要紧的呀？不让老张知道不就行了吗？
2: 阿红，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林烟被阿红气得说不出话来，赌气地转过身去。阿红揽着林烟的肩膀，却嘻嘻地笑了。
1: 哎，我说林烟，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了，你要是不好意思呀，姐来帮你说。
2: 去你的，谁用你帮啊？我接不接受卓森，这跟老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心里还有些过不来劲儿。算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0: 林烟说完转身回了包房。三个人闷闷地吃完火锅，便来到了百事达对面的酒吧。酒吧里嘈杂悲怆的音乐勾起了林烟的心事，他坐在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卓森看见林烟喝酒的样子，不觉有些意外，不由得悄悄地问阿红：
3: 阿红姐，林烟是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
0: 阿红夹着烟的手半举着，随着音乐的节拍转动着高脚凳，他姿态优美地吐出一个烟圈之后，看着林烟笑道：
1: 别管他，他呀心里不舒服，他哥哥刚死。
2: 你闭嘴。
0: 林烟转过头来粗鲁地打断了阿红的话。阿红愣了，随后吐了吐舌头，夸张地作势抹了一把自己头上的汗，说：
1: 说错话了，得，哎，我去跳舞去了。
0: 阿红说完一步三扭地走了。卓森的心里似乎明白了，他走到林烟的面前，帮着他开了一支啤酒。
3: 林烟，咱们喝酒。
0: 林烟看了卓森一眼，眼里禁不住露出了几分感激。卓森受到了鼓舞，笑了笑，便向林烟举起了酒杯。林烟举杯和卓森碰了一下，两个人默默地喝起酒来。直到喝得有几分醉意的时候，卓森才自言自语地说：
3: 可惜啊，我们不会念大悲咒，不然我倒有个办法可以帮你哥哥超度。
2: 大悲咒？我会念啊。
0: 林烟听罢好奇地睁大了眼睛。大悲咒是他以前经常念给妈妈听的，他已经早就能背诵了。
3: 是吗？那就好办了。哎，你先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0: 卓森说完一转身走了。过 了好一会儿，卓森才气喘吁吁地拎着一袋东西走了进来。
4: 跟我走。
0: 说完，他不由分说地拉着林烟就向外走。
2: 哎，还有阿红呢。
4: 哎呀，他跳得正开心呢，别管。
0: 林烟回头一看，阿红正在舞池里果然和一个帅哥扭得正欢。他想了想，便随着卓森走了。这个夜晚无星无月亦无风，街上没有几个人在行走。卓森拉着林烟跑进了东湖公园，一路前行，穿过茂密的树林，来到了堤坝上。卓森翻过了护堤的栏杆，把手伸给林烟。
4: 来啊。
0: 林烟左右四顾，看不到一个人影，不仅有些犹豫，但是卓森的提议打动着他。看到卓森热切期待的目光，他把自己的手迟疑地放在了卓森的手里。很久没有过这样十指紧扣的感觉了，卓森温热的掌心紧紧地贴住林烟的手，传递着卓森的体温和力量。他们沿着河地的台阶往下走，在接近水面的平地上停住了。寂寞的河堤连接着起伏的山峦，湖水轻轻拍打着堤坝，散发着阵阵清冷的诗意。林烟抱紧了双臂，心里有一丝平静的寂寞。
4: 还好，还有五分钟就到子时了。
0: 卓森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示意林烟先坐下，而后拿出了拎在手里的一大包东西。原来是许多莲花形状的蜡烛，粉红的花瓣栩栩如生，纤细的灯芯透着一丝温柔。林烟见了，忍不住好奇地问：
2: 哎，这是什么呀？
4: 在我们的家乡有个传说，如果子时在河边摆上九个莲花灯，念一遍大悲咒，死去千年的灵魂就能得到超度。
0: 卓森说着，将莲花灯拿出来，摆成一个三角形，一只只点燃，火苗倏地跳动起来，一朵，两朵，三朵，一共是九朵。满满一地闪烁的火焰，像是黑夜里罗列的繁星，带着泪或者是笑，摇曳不止。火光映红了卓森年轻的脸庞，也映红了他眼底的热情和爱意。
4: 林烟，我准备好了，你快念经吧。
0: 林烟的眼里闪出了光亮，也闪出了泪水。红艳艳的火苗驱散了湖边的湿气，那点点火光像太阳一样照进了林烟的内心，融化着他心中难舒的郁结。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玄妙的经文一字字地在心里缓缓地流淌。为了父亲，也为了刘卫华。
2: 愿去者安息，往生快乐。我愿为你们尝尽所有的人间悲苦，愿你们的灵魂永远安宁。
0: 林烟的眼里闪着坚毅，也闪出了希望，与天上的繁星一起发出熠熠的光彩。不知过了多久，林烟转过脸来，只见卓森和他保持着一米的距离，正默默地坐在一旁，痴痴地看着他。林烟呆住了，面前的眼神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亲切，似乎在哪里见过。林烟想起来了，刘卫华临走的那天晚上，也曾经用这样的眼神痴情地看过他。林烟的心里不觉一酸，柔声地说：
2: 卓森，谢谢你。
0: 在那一刻， 林烟很想给卓森一个拥抱，就像他欠刘卫华的拥抱一样，把心中的酸楚和感动都报还给他。然而卓森却没有过来，他转头望着天空，脸上是一副怔怔的表情。
4: 我有一首歌，一直很想唱给你听。
0: 林烟没有说话，而卓森唱了起来。
4: 不问你为何掉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既让我给你安慰，不管结局是

0: 森唱得很动听，也很认真，林烟听得出来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林烟不知道怎样来形容自己此刻的震撼和感动，歌词里蕴含的深情像电流一样击中了他。
1: 这是你的妩媚，你该知道。
0: 卓森的清唱到后来变成了哽咽，在这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的感人。林烟走过去蹲下来，轻轻地抱住了卓森，心里泛起了一波又一波母性的柔情。卓森把头埋在林烟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紧搂着林烟的腰身，他只觉得鼻子里酸酸的，他也被自己感动了。两个人在湖畔紧紧的相拥，直到黄豆般大的雨点砸落下来。
2: 快跑！
3: 好的。
0: 卓森说着，拉着林烟一路狂跑。林烟顾不得犹豫了，拉着卓森的手，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向凉亭跑去。等两个人跑进凉亭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已经全被雨水淋透了。看着对方狼狈不堪的样子，两个人忍不住大笑了。
2: 没事儿吧？
0: 天空掠过了一丝闪电，把整个深圳照得如同白昼。在那瞬息光影的时间里，他们清晰地看清了对方的样子。林氏的衣裳紧贴在林烟的身上，玲珑浮凸，曲线尽显。卓森的呼吸变得急促了，心也开始狂跳起来。他灼热的目光此时仿佛是电波在传递，很快地便同化了林烟心跳的节奏。两个人都在这个雷电交加的夏夜里突然失去了声音，借着一次又一次的闪电，无言而又心潮澎湃地看着对方。卓森的眉毛跳动了一下，他慢慢地走过去，一把抱住了林烟的腰，带着几分匪气地盖下了他的唇印。林烟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可是卓森的双臂却箍得他动弹不得。卓森俯下身去，雨点般的热吻落在了林烟的脸上、唇边和耳际上。
2: 宝贝儿，你真美，我爱你，我要你。
3: 别！
0: 林烟忍不住用手推着身边的男人，可是嘴唇却和卓森贴得更紧了。渐渐的，他不再挣扎，不再推却，却是渴望。卓森把手伸向林烟，渐渐的向他靠近，而后用力抱紧了他。在生活中，进与退之间往往只悬于一线，你的坚持往往只需要再多出一秒钟，结局或许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对于林烟来说便是如此。爱情的降临是林烟始料不及的，它来得那么仓促，又是那么猛烈，令林烟猝不及防。林烟甚至来不及分辨他渴求卓森的是情感还是欲望，便已经做了卓森的俘虏。情欲是一只潘多拉盒子，一旦开启便无法遏制。林烟开始牵挂卓森了，甚至在上班最忙碌的时候也会陡然间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某个片段，而忍不住要见到他。
3: 卓森，你好吗？我想你。
4: 哎，我也是。哎，林烟，你在忙什么呢？
3: 我在打一份方案，一家企业的宣传推广方案。你呢？
4: 我也在打一份材料，一家客户的经营改造建议书。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情，只是内容不一样。
4: 这就是缘分，分不开扯不断的缘分。
3: 唉，我想搬出去住。
4: 为什么？
3: 你说为什么？
4: 啊，那你就搬过来呗，我们俩住一起。
3: 哼，美的你，我呀要自己租一间房。
4: 那好，我等着祝贺你乔迁新居。
0: 性爱中的林烟是个尤物，卓子没想到过去那个冷若冰霜的女人如今竟变得如此炽热和奔放。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样，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礼薛仁贵的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寒窑，并且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多年以后，薛仁贵是衣锦还乡，哎，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 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诉别来之情。
7: 我在夜里呼唤你，
4: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将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11: 谢谢大家，
12: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13: 这不是轮换演出吗？
12: 喜欢您
13: 哦，您客气，
12: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13: 呵，别这么说，
12: 小的时候啊，
13: 嗯、
12: 哦，听相声就爱听您，
13: 可喜欢相声。
12: 谢老师
13: 啊，您客气。
12: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13: 啊，
12: 辈分高
13: 啊，这是
12: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
13: 啊，
12: 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13: 哎，都是一个辈。
12: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咱说是。老艺术家，
13: 不是您把这字念出来行吗？嗯，是表子呀，是宝字啊，
12: 哎，差不多就行
13: 了。哎呦，差着行当呢，这个，嗯，
12: 宝，这老先生，宝，
13: 哎，侯宝林嘛，
12: 宝，谢老师就是我们德云社的一个老宝子，
13: 哎，
12: 不，这都给我搅和乱了，
13: 这比婊子字还大呢，这个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2: 你不说宝吗，
13: 这都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12: 这
13: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12: 宝字辈的老演员，
13: 哎，这倒不假，
12: 这话对吧，
13: 这是实话，
12: 哎、嗯，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13: 哦，
12: 谢老师的公子也在我们德云社、
13: 嗯、是
12: 叫谢金，
13: 哎，
12: 个儿高，
13: 对
12: 啊，大高个儿，1.93米，
13: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12: 1.93米，不傻就尖、嗯，就是他儿子。
13: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12: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13: 哎，留条后路、哎。
12: 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13: 嗯、那您别客气了，
12: 喜欢您，
13: 是啊，
12: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13: 哦，爱听相声，
12: 对对对，
13: 哦、太好了，
12: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13: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12: 谁呀、啊、
13: 您呢，
12: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13: 哎、嗯，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12: 说相声

0: 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1: 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0: 对吗？
1: 啊，这话不假。
0: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1: 那
0: 玩票啊。
1: 您正式的、
0: 真正的专业
1: 啊，
0: 我是一戏子。哎，
1: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0: 怎么了？
1: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0: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1: 怎么？
0: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1: 您等等吧。
0: 我怎么老等等？
1: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0: 戏子，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哦、老话你忘了？
1: 什么？
0: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1: 我不是彪子，那边找去啊！
0: 客气了、啊，
1: 这是什么？谁跟您客气呀、
0: 啊？啊，
1: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0: 唱戏的，唱戏的。
1: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0: 对，
1: 啊，这不就结了吗？
0: 对对对，唱戏的，唱戏。
1: 您是什么曲种？
0: 我呀，
1: 啊，
0: 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1: 知道知道、
0: 啊、
1: 我从小喜欢这个。
0: 是啊，
1: 爱听河北梆子，
0: 从小就爱听、
1: 啊、这绝对爱听，
0: 听一辈子了、
1: 啊、这从小就听
0: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是、哎、
1: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0: 对对对
1: 啊，
0: 听这么多年了
1: 啊。是是是、啊、
0: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1: 您还别说，
0: 认识不认识？
1: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0: 不认识
1: 啊？我真不认识。
0: 不怨你。
1: 怎么？
0: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1: 那您，
0: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在那儿唱梆子。
1: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0: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1: 那您也是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这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0: 你看这少见多怪事儿呢！你这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1: 没有，
0: 没去过新疆。你这人，你真是你这。
1: 那边还真是
0: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1: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0: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嘛？
1: 嗯、
0: 啊，我也过来捧捧场。
1: 您看，
0: 看看你们。
1: 哦，那谢谢。
0: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1: 是啊，
0: 哎，回新疆了。
1: 嗯，
0: 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1: 怎么？
0: 我骑自行车来的。
1: 哎，
0: 骑自行车来的。
1: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0: 锻炼身体。
1: 我说，
0: 低碳环保。
1: 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0: 对，回新疆了。
1: 我请求您一下啊。
0: 您别客气。
1: 我是从小
0: 啊
1: 就爱听河北梆子。
0: 是啊，
1: 还真是。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0: 怎么样呢？
1: 别白跑一趟。
0: 您那意思是，
1: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
0: 啊，
1: 烦您
0: 怎么样，
1: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0: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啊。
1: 啊，怎么？
0: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1: 什么？
0: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那才舒服呢。
1: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0: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1: 你看这玩意儿也是，
0: 这
1: 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0: 那没办法，
1: 我
0: 走了。
1: 哎呦，您别走。
0: 嗯，
1: 您唱河北梆子
0: 啊？
1: 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0: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1: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0: 对，提我师傅
1: 啊。对对，您提提他，
0: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
1: 啊。
0: 有一位老演员啊。
1: 谁呀、
0: 啊？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1: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0: 您认识？
1: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0: 听过我师傅
1: 穆桂英挂帅。
0: 对，
1: 唱得好啊，
0: 拿手戏。
1: 哦，
0: 那是我师傅。
1: 哦，
0: 韩俊清，
1: 您怎么称呼？
0: 五眼清。
1: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吴眼青啊？
0: 吴艳青，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1: 哦，吴艳，
0: 吴艳青，我，
1: 您唱哪功啊？
0: 嗯，
1: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0: 啊。
1: 您唱哪功啊？
0: 外行，写外行，唱戏也不分公母，男女都能唱。
1: 是，
0: 过去他封建
1: 不是，是我外行，是您外行啊。

0: 你不是公呢吗？
1: 我什么公？问您差生旦净末丑，
0: 那叫行当。你过来哪公啊？你老说黑话，我哪懂啊？
1: 这
0: 也
1: 真
0: 对不对？
1: 您唱什么的？
0: 我呀，旦角青衣花旦，我。
1: 您还得旦角，那就完了。行了行了，
0: 看这现
1: 你就别比划了。
0: 走马路上老有人夸我
1: 什么呀？
0: 你看那人，哎，那人多好，你看，哎，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哎。
1: 那还行了行了，您，您虫子都掉了，您打住吧，您这是哪儿的事儿？行行，别，
0: 怎么样？旦角，
1: 您既然是这样啊，
0: 哎，
1: 我
0: 跟您旦角，
1: 我从小还就爱听旦角的。
0: 哦，是啊。
1: 今天呢？
0: 啊，
1: 这么着吧，
0: 您说，
1: 您避避委屈，我陪您唱一出。
0: 谁呀、啊？
1: 我
0: 你，不行，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1: 不是
0: 我们这是梆子。
1: 不是您别这么
0: 两码事，您就别起哄嘛。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武先生，我跟您说啊
0: 啊，
1: 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0: 就是，
1: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去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0: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1: 哎，就听您吧。
0: 啊，主要为听听我。
1: 就是为听您。
0: 那行行行，咱唱一出。
1: 唱一出
0: 。你挑出戏吧。
1: 哎，别。
0: 啊，
1: 您哪个拿手？您挑。
0: 我
1: 啊，
0: 我不能挑。
1: 怎么？
0: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1: 呵，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0: 那多多了。
1: 能唱那么多戏？
0: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1: 什么呀？
0: 我挑了，
1: 嗯，
0: 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嗯，
1: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您。
0: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1: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0: 心眼都搁这儿了，
1: 不不不，
0: 你看见没有？
1: 心眼儿啊！
0: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
1: 嗯，
0: 您要挑出戏，
1: 要这么说，那我挑了。
0: 哎，您挑吧。
1: 您就不客气了。
0: 您客气。
1: 河北梆子
0: 啊。
1: 大灯店
0: 、哎、
1: 这怎么样？
0: 我演谁？
1: 王宝钏。
0: 嗯，金牌调银牌选，
1: 哥
0: 王相府快选王啊，是宝钏，对吗？
1: 就唱这出了。
0: 就会这一句。
1: 就会一句，您乐什么呀？
0: 不是，我就腻歪这戏。
1: 怎么
0: 打地根我腻歪这个，腻歪他不唱这戏，
1: 这戏不喜欢。
0: 您另找戏吧。
1: 那您不喜欢河北梆子代表去
0: 换出戏。
1: 秦香莲啊，
0: 我演谁？
1: 您
0: 谁
1: 主演秦香莲呢？
0: 秦香莲
1: 啊。
0: 那你呢？
1: 我韩琦。
0: 咱俩唱哪一场？
1: 杀庙。
0: 什么剧情？
1: 你前面跑，我后边追，杀你。
0: 我前面跑
1: 啊，
0: 你后边追
1: 啊。
0: 跑我不能空手跑啊，
1: 那得抱着白菜。
0: 抱白菜干什么？
1: 不是干嘛空
0: 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1: 这哪儿给您找去呀？
0: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1: 啊，不不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0: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1: 我也忒不开眼了。行，
0: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1: 不唱，
0: 您另找戏。
1: 我会的也不多
0: 啊，
1: 再挑一出、
0: 嗯、
1: 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0: 什么叫不会、
1: 啊、行，
0: 会79284出戏。
1: 行了，您那都寡妇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您，
0: 这你挑
1: 分河湾。
0: 什么戏？
1: 分河湾。
0: 你早就应该说分河湾。
1: 怎么
0: 废话？人报幕报的分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真的什么偶像？你说
1: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0: 你报分河班，你唱一大灯店，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
1: 把电话就全刨了！
0: 这人，你这真是你这是，
1: 咱就分河班了。
0: 分河班，
1: 哎，分河班，
0: 行，
1: 嗯，
0: 我来分河，你来湾，
1: 哎，
0: 好不好？咱就快。
1: 哪那么大湾？
0: 不是这么大，
1: 是胡来、啊！您这是
0: 分角？
1: 什么分角？
0: 分角？
1: 您这是戏名。
0: 对呀，
1: 您得找里边的演员，
0: 剧中人。
1: 哎，对，
0: 剧中人，
1: 啊，
0: 对不对？
1: 您谁？
0: 我来谁？
1: 您呢？
0: 谁？
1: 柳银环，行吗？
0: 啊，我喜欢这个人，
1: 是
0: 柳银环。
1: 对，
0: 京剧叫柳迎春。
1: 哎，
0: 我还知道这个。
1: 你还真知道？
0: 怎么样？
1: 哎，行。

0: 您来谁？
1: 我是薛仁贵。
0: 薛仁贵，嗯，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1: 这是两口子，
0: 夫妻。
1: 是，
0: 你是我的
1: 爷们儿，
0: 我是你的
1: 娘们儿。
0: 多害臊啊！
1: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
0: 个、有言在先啊，嗯、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1: 啊不。就这一会儿，
0: 就一会儿，
1: 就演这一会儿。
0: 啊、那行行行，
1: 哎、行
0: 行行，没问题。
1: 嗯，
0: 咱这就行了啊。
1: 哎，等
0: 行，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1: 哎，这咱们就是
0: 太大。
1: 闹窑，
0: 闹窑。
1: 嗯，
0: 唱这一点儿。
1: 对，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就这么办了。
1: 那您受点累，
0: 干什么呀？
1: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搭。
0: 干嘛还搭桌子呀？
1: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0: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1: 您看。桌子前面就是前台
0: 哦，
1: 桌子后面就是后台，
0: 后台
1: 那边是上场门、啊、这边是下场门
0: 哦。
1: 哎，对，我还得跟您说啊，
0: 干嘛？
1: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0: 乐队
1: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0: 对对对、啊、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1: 不不不是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0: 我没带着。
1: 不不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锣鼓经
1: 行吗？
0: 咱可凑合着来、
1: 啊、那可不就凑合吗？
0: 我可没这么来过 啊，
1: 啊您凑合着来了啊。
0: 行行行行，
1: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0: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1: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
0: 怎么了？
1: 我都搬来了。
0: 都搬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不不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那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1: 不不不，
0: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1: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0: 哎，对，哎、这个别丢了，
1: 别丢手机，
0: 别在后台充电，哎、你得记住了。哎，
1: 这就行了啊，
0: 这就行了，
1: 啊、这里行了
0: 啊，行。
1: 哎，
0: 我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1: 您这还什么？
0: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
1: 哎，
0: 装过，
1: 装过，
0: 寿衣，
1: 您非走不可吗？
0: 这。玩笑，
1: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0: 寿衣，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1: 听过。
0: 寿衣就演员唱戏穿呢，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一走起来，
1: 那叫行头，
0: 行头
1: 啊，
0: 去，瞧去，
1: 瞧，不不不，
0: 瞧去，
1: 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0: 对，
1: 没有行头，
0: 没有，
1: 您就素身唱。
0: 素身唱，
1: 哎，
0: 都脱了，
1: 哎，
0: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1: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就
0: 我80就行。
1: 不、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0: 你说的素身，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身唱，
1: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你看。行了，您打住了。
0: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的，
1: 那行，
0: 一文不值。你看，
1: 您就凑合着
0: 穿大褂代表。
1: 哎，对对对，
0: 那也可以。
1: 嗯，
0: 肥肥大大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1: 什么事儿？
0: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
1: 哎？
0: 我得化一化妆。
1: 哎，对，
0: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1: 这倒不假，
0: 省得观众看乱了。
1: 啊、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哎，您来，
0: 您稍后啊。
1: 好的，您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0: 哎，谢老师，
1: 嗯，
0: 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1: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0: 我车祸现
1: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0: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1: 没有，没有，行了。
0: 这不是做个区别吗？
1: 那咱就归后台了。
0: 哪是后台啊？
1: 这，
0: 哦，这是后台。
1: 哎，桌子后边。
0: 哦，你后台够破的。
1: 啊，行了，您等。
0: 嗯，开始了。
1: 哎，那个。
0: 高兴。
1: 吴老板。
0: 哎，
1: 您叫。
0: 叫
1: 啊，不，
0: 您叫
1: 这个该谁叫谁叫，
0: 您岁数大，您叫
1: 啊，不，郭老板
0: 啊，
1: 您叫，
0: 非得我叫，
1: 哎，
0: 那可不客气了，
1: 哎，是，
0: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来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
1: 哎，
0: 该你了，
1: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吗？这，
0: 你不让我叫吗？
1: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0: 有句词儿，
1: 定山儿该来了。
0: 哦，从这儿开始。
1: 哎，对对对，
0: 你没说清楚
1: 啊。
0: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
1: 就是打这点，
0: 从这儿开始。
1: 哎，您别着急啊，
0: 开始了啊，
1: 就打这儿开始。
0: 嗯，定山儿该来了，定山儿该来了，定山。
1: 您这揽客来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是什么呀？您这都是
0: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您这人
1: 什么呀？您这是
0: 提我们组织干嘛？
1: 那还是您别干子忽略的，
0: 你不说这词儿吗？
1: 不不，这词儿是这事
0: 啊，
1: 您得有韵，
0: 嗯。
1: 您得有韵，
0: 你坏。刚见面让人有韵，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玩意没有这么快的。
1: 什么？
0: 强人所难？
1: 韵调的韵，
0: 韵调。
1: 嗯，您得唱出来呀、啊！
0: 我考考你，
1: 顶山。

0: 有韵呢。
1: 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吴尔清用你告诉我、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行了，您都
1: 表现自己。
0: 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
1: 你先听着，你挡着我呗。哥哥，您看我捯饬这么漂亮，挡着我，嫉妒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这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嗯、门帘啊。
0: 对，
1: 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啊，我唱不唱？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儿，
1: 我扶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
0: 找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立个令抬，咚立个隆，立个隆，哒立个隆，哒隆咚隆咚立个咚。
1: 开始。丁山。

0: 哎呀！
1: 灵山儿啊，该来了啊！
2: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
2: 不是来回跑。

0: 还那老词儿。
1: 哎，可不老词儿。
0: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1: 肯定不一样啊。
0: 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0: 好记性。
1: 哎，就这个。
0: 第三一句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红十字会。好极了，
1: 您倒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0: 宣传宣传，
1: 老词儿，
0: 老词儿不像话。
1: 讲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0: 你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0: 第四句，
1: 三句
0: 是三句吗？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0: 不是你说着我听对不对？你说，
1: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0: 餐
1: 啊，
0: 餐是
1: 吃饭。
0: 就是吃，
1: 对，
0: 吃餐一样，
1: 对 对, 对。
0: 哦，行，没问题，
1: 会了，
0: 再来再来，
1: 那就来吧您。
0: 跟老词儿一样，
1: 行行。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哦
1: 哦。行行行，抬抬抬的令抬，那个令抬，咚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隆咚隆咚里个咚。
0: 干什么？哎，对呀，头句，头句，头句。
1: 我的儿分和
0: 万，哎，看这卧云，哎，看。

0: 儿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外
0: 里
1: 外
2: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2: 依着你，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不还数数啊？啊那呀哈，
2: 嘚儿里个
1: 你唱，
2: 那呀嗨，他到来同把饭吃啊，
1: 餐，
2: 你不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也得餐，
2: 死心眼儿，
0: 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的。
2: 妈啦！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隆，个里个隆个咚个隆，个里个啦个隆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隆，个里个隆个咚个啷，个里个啦个隆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隆，个里个隆滴咚当当啷，个里个啦个隆滴咚。当，当里个啷。
3: 家庭暴力，你这玩意儿，我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3: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3: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真是？
2: 好家伙的，
1: 拉弦儿，
2: 就是拉，你以为呢？
1: 不。
2: 可不拉弦吗？我用你告诉你，
1: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2: 那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2: 完了就
1: 啊，
2: 我以为拉七回呢，就一回啊，
1: 哎，就一次。

0: 冷啊，全
1: 冷根里根冷地疼，昨天夜里冷不冷？哎，
0: 正催马来用目看妹儿，哎，见一位大嫂坐腰前摔灯里来，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丹昂仙，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讨厌呢。
1: 大嫂，请来见礼。
2: 噔隆咚里根儿啦个里根儿里根儿隆根儿隆咚，噔隆咚里根儿隆根儿里根儿啦个隆咚，噔隆咚里根儿。
3: 越发的讨厌。
0: 这不什么呀？您这是？哎呀，
1: 大嫂，请来见礼。
3: 讨厌，
0: 讨厌。
4: 我的岗换人啊，这不行你了，受了吗你？
0: 你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4: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0: 新疆来的
4: 怎么意思你？
0: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4: 彪哥根本没动手。
0: 谁没动手？
4: 你怎么又打人？
0: 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4: 您这干嘛呢？
0: 我给你见礼呢。
4: 见礼
0: 啊？
4: 我领会错了。
0: 什么呀？
4: 我以为你求爱呢。
0: 哎，太这个
4: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0: 哎，行行，
4: 你得先啊，
0: 不是，您得说话。
4: 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4: 啊，还礼还。
0: 等会儿，见礼呀。嗯，
4: 见，快见，快见。
1: 大嫂，请来见礼。
4: 这儿还呢？
0: 啊，对呀。
3: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此乃北京市。
0: 哎，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4: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0: 不是，不是，
4: 这首都，这没有瞎改的，这是
0: 什么改？龙门郡。
4: 去你的吧！
0: 哎，
4: 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0: 这行行。汾河湾的戏里边是龙门郡，
4: 啊，龙门郡，
0: 对，
3: 龙门郡，
1: 此庄呢，
3: 民族宫啊，
0: 我就用你告诉吗？
4: 那你问我，您
0: 大王庄，
4: 大王庄在天津的，你是天津人吗？你
0: 谁呀？您
4: 河东吗？大王
0: 不，
4: 这人你这真是
0: 龙门郡就得是大王庄。
3: 大王庄，
1: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3: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4: 应该呢。
1: 有名便知，
3: 有名的便知，哎，无名的便晓啊。
0: 怎么他又全认识了？
3: 不是有名无名有我的通的不明白的了。
0: 对，告诉你怎么说呀？
4: 啊，
5: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4: 老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5: 但不知是哪一家。
0: 那边走，我这个呢，再找一个行不行？
4: 好家伙，
0: 怎么事儿啊？你这
4: 岁数大，腿脚还挺利索。防不胜防啊！这
1: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此乃北龙门郡。
1: 此庄呢？
3: 大王庄。
1: 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3: 莫不是问的那陈冠希么？
0: 哎，我还问张柏芝呢。
4: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0: 你猜什么猜呀？死词儿啊！
3: 问的是哪一家你？
1: 啊，刘氏印环。
4: 哦，你问那刘印环吗？
1: 真的是？
4: 咋指不到这个事儿？
0: 哎，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早年合作表演的《手拉手》，哎，反映的是当初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走啊你！
3: 你别吼啊你啊！你别吼！哎，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哎，有话说话，你别吼！你干啥你啊？
2: 你说，这些你给不给退？
3: 你退我，我退谁去？
2: 我找你们领导去。
3: 我爸不在家，咋就是？
2: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3: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2: 你爸干啥去了？
3: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比较畅销，知道吗？
2: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3: 多少米？
2: 100米。
3: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吗？快点去啊，回来我休息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短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高跟鞋
2: 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3: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2: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3: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这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2: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3: 我这不是尊称吗？那以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2: 你甩呢？耍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3: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2: 咋修啊？
3: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
2: 为啥呀？
3: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2: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3: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2: 能结实啊？
3: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穿的吗？
2: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点。
3: 那进口，
2: 哎呀，你给我再抹
3: 一点。你抹一点，你不说、哎、你免费。
2: 你松手啊！你干啥呀？哎、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3: 哎呀，粘上了，知道不？粘上了，知道不？不行不行，这个胶大明万年老，小明撕不开，越钻越紧，知道吗？
2: 给我咋回家呀？
3: 这不是咋的，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
2: 儿？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儿，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3: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2: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3: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2: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3: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吧？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2: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3: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吧？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2: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3: 那好，我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2: 你拽我干啥呀？你，
3: 你回家，你别拿。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回家拜年，过年拜。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2: 倒是想想办法啊！
3: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在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对不对？
2: 哎呀，这个咋整？
3: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呢你？干啥呢你？ 啊，翻了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你这人这么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他围多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撒娇。哎呀，我爹，你干啥玩意儿这样？你别哭，我说不行，来上医院吧，走吧。
4: 上医院。
3: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干了，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4: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3: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4: 哎呀，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3: 你就别客气了，赶紧走吧。
4: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3: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2: 保持一定距离。
3: 谁愿意跟你？
2: 操我！
3: 干啥玩意儿你？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4: 大哥，嗯，这手嘎下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3: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4: 大哥，嗯，我也是单身。
2: 哎，大哥，你最近忙啥呢？
3: 这不就捯饬鞋啥的？
2: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
4: 呀，你看你可老多了，
2: 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3: 那还用说？以前咱那小伙，我给你。
2: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3: 啊，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啊？
4: 破胶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它从后面出来了，那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3: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2: 现在的这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3: 那太对了，嗯，你就说那塑料袋吧，嗯，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再掉，愣没撕开，这玩意
2: 儿。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3: 你门铃自己唱是吧？我跟你说，你就是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滋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2: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3: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把洗衣机搬出去，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说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2: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3: 怎么是哪大？你一说这霓虹灯，我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先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不？
4: 啥不通啊？我跟你说，大哥，那就是你没知识了。文言文里边耳也是你的意思，
3: 是
4: 不咋的？
3: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2: 哎，粘就粘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
3: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4: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几点的？
3: 可能是六点，六点半的是六点。
2: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

0: 他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手拉手》，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过。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5集，刘国在问蒋白昨夜将那刘州市掳来的情景。蒋白低声叙说，刘国反复推敲，心头疑云更盛。罗府前宅戒备森严，为何后宅此般松懈？看来陈子善说罗秦明是故意让自己掳走刘州市，确有几分道理。罗秦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陈子善所言为真，那罗秦明根本没去省城。看来就算罗府是龙潭虎穴，也得再去一趟。但当下之急是李宏远这边如何交代？两人正商议着，眼前人影一闪，正是那个长脸妇人。大此次坐下，手指在蒋白桌面上敲着。
9: 哎，你门口那两匹马到底卖不卖？
10: 我他娘的说过了，有本事你也去鬼子那儿抢两匹来。
9: 嘿嘿呦，杀了几个鬼子呀？你们这些秋八我知道得很，一向热衷于谎报军功，是不是一个鬼子都没杀就弄到了一枚什么勋章呢？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走起路来张牙舞爪，像螃蟹一样。
11: 伙计，结账，我们走。
9: 不许走。
10: 嘿，我又不是你老公，你怎么就管我走不走呢？
9: 嘿，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兵的，我告诉你，你那马呀刀伤很重，若不调理妥当，哼，真是要废了。我自幼家传秘药。
2: 长脸妇人盛怒之下，眼角余光瞥见牵起马缰绳的刘无果，一怔，下半句话咽嘴里了。刘果颔首致意，长脸妇人没再说什么，不无惋惜的目光飘过马背，落向远方的山岗。半山青翠，半山火红，造化自有鬼斧神工，使这两种颜色竟如此泾渭分明。刘果瞧着长脸妇人远去的身影，心中一动，
10: 他认得我。
12: 嗨，营长，你刚不是说昨日在县府撞到过他吗？
11: 我是说他知道我是谁，知道我叫刘无果，知道我是刘无因的弟弟。他的目光里有东西。
12: 哎，这就耐人寻思了。
2: 刘无果想了想，把受伤的顿河马牵回药铺门口，嘱咐药店伙计照那长脸妇人所抓的方子给马腿敷药。正是天高之时，云层之后，隐约可见苍穹湛青如玉。两人朝罗府方向并肩前行， 行未及十余米，一队荷枪警察拐出拦住去路，带头者正是清晨马永才身侧那个瘦脸警察。瘦脸警察眼中明显有畏惧，迎上前陪笑道：
13: 刘长官，李县长有请，还请莫让我等为难。
14: 好，我跟你去。我能与我的兄弟先说几句话吗？
13: 啊，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4: 李宏远不敢拿我怎么样，只恐他要以烟土一事陷我于县府动弹不得。你先回去与五叔说声，我陪李县长喝茶去了。还有，你再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依让你带着刘州市的供状先去川省司令部找赵平江参谋，看看他是否愿意帮着疏通一下省高等法院，重审我哥一案。另外啊，在设法致电本部长官，细数此事始末，若他肯发函省府各处那是最好，若不能，至少说明一下我们治归之由。
13: 万一陈子善在……
14: 哼，这次我是大意了，我四回提防，假陈子善极可能与汪伟奸细有关，此事我确实要查个清楚。
10: 好吧，我去。大哥，事若不行走为上。
14: 来时枪声，回去仔细。那马永才本刨各种人物，你落了他的面子，小心为上，保重。
2: 刘果没与蒋白多做解释，平时他也没少与蒋白灌输国家乃人民之事业，由法律条文所彰显之类的道理。可蒋白哪只耳朵里能有听见，还不如就讲一些简单直白中间不两立的事情。蒋白的眼眶湿了，说到后面妻子几乎哽咽。刘果也舍不得蒋白，但昨日午时枪响后便生了此意，至陈子善出现便趋坚定。原因有三：第一，他不想让蒋白再跟着自己以身犯险，南平一事已成生死杀局，自己已然置身泥沼，轻易脱身不得。若李宏远一封公函烟气吞没烟土，军部必严加调查，到时候百口莫辩，要清洗清白，唯有此刻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贴着峭壁千仞的悬崖往前行走。第二，引援。所谓结征激烈时的摇掷一手，以为未来之火眼，上面一点微风，下面一场暴雨，于高处往下劈刀，常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当然，刘果心知肚明，自民国开元以来，官场之黑暗，吏治之腐败，却以此时最为炽烈。行政院各部会属局派遣收府区接收人员办法公布实施后，各地掀起接收狂飙，人皆苦心钻研，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得一个特派员或接收委员之身份，相互倾轧，不惜白刃相见，大打出手。连蒋委员长也痛下手令斥责。风潮尽虽已渐息，疑惑仍是无穷，人不思廉洁奉公，平日所谈皆为五子登科，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连街头乞儿也清楚这场接收恐怕已经动摇了整个国民政权的根本。赵平江虽与自己有过命交情，在这样一个人心全然败坏的环境里，就算有心恐怕也无力，但越是倾轧贪墨，就越有可乘之机。李宏远在南平搞新生活运动，毕竟烟赌嫖必定严重损害了某些势力的利益，敌人的敌人就是暂时的朋友。第三，哪怕蒋白在省城引不了援，只要他人活着，南平各方势力或许多少会生出一点忌惮之心，自己一旦身死，幕后黑手 就不可能以惊马坠亡之类的拙劣借口轻轻掩过。刘国拐进巷口，回头再看，蒋白仍默站于原地，一束炽烈的阳光自云层间漏下，如那金黄颜料涂于其身。蒋白虽无一言一语一动作，但就算是庙前罗汉，威势亦不过如此。进侧门，眼前骤然一宽，立有一对青石狮子。刘无果痴望，依稀记得自己少时爬上石狮头，突生胆怯，还是刘无音耐心鼓舞着自己跳下。微风徐来，禅边树枝轻晃，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身边寂静伫立。不忍去看那往昔音容笑貌。这是南平文庙所在，俗称圣人庙。哪怕闭上眼睛，幼时的刘无果也能在此走个来回。进大殿，入厢房，屋内一桌两椅，一身中山装的李宏远正掂着颗棋子，在桌前凝目深思。见刘无果进来，笑道：“
15: 刘长官，闲暇时可好手谈呢？”
14: 李县长，这是在学东山谢安？
15: 哦，不敢不敢，入得此屋，想起故人当时未完之局，一时啊情难自禁，复盘而已。
14: 李县长诸事烦扰，还有心思惦念过去，当真是情深意重之人呐。
15: 世间事啊，大抵是笙歌鼎沸，然后曲终人散，散是必然，聚是偶然，聚散之间便生出万千因缘，托起红尘滚滚。彼地你是叱咤风云的主角，此处你或许就是一个死跑龙套的，又或者说前一秒你还被众生瞩目，后一秒钟就已横尸街头喽。
14: 李县长，今日是来点化我这个愚顽之徒，还是威胁啊？人生如幻亦如梦，缘如朝露去匆匆，义者心术不正也，以变诈为步，劫杀为名，侵略搜刮坐套下绊，

0: 死乞白赖的打劫，斤斤计较的盘算，无一不是卑劣。
1: 唉，我闻古人言，义者成也，虽争的是输赢，取的却是天地浩然之气。子无贵贱，依势而生，有此时之荣，亦有彼刻之衰。所谓死生，不过虚妄。这棋盘在，这天地在，这棋子在，这人身依然在。至于得失计算，便是世道人心。只有懂了那窝名微利，才能窥见戏中良驹与梦中之身。况且兵本不上诈，谋言诡行者乃战国纵横之说。所谓其品有九，得品之下者居无思虑，动则变诈；得品之上者借沉思而远虑，因行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讲的却是执着心下棋，菩提心修性，无常心看输赢。
0: 放屁！日寇侵我中华，荼毒民众，也要以无常心视之。李县长，这不是一个修禅念佛的时代，就是佛门中人亦有怒目金刚，路见不平做狮子吼。国难未了，你虽未邪计纵欲，但我看你不比那等奸猾狡诈之徒好到哪里，或许更坏呢。
1: 恣意游宴，崇尚浮华，一掷万金视若尘土，而其私底壮丽无伦，陈设铺张，背极奢靡，甚有私藏日记，纵欲闺房，真独自坏，望之其害。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吗？
0: 哼，蒋委员长，骂的就是你们这帮贪官污吏。所谓国难，即在此处。我虽然不知你为何要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但我知道你兼职局长的团练局驻地可存有不少烟土。
1: 是吗？那凡刘长官去那里抬出一筐烟土，鄙人在县衙门口向南平百姓自裁谢罪。服役者凡下义子皆有定名，其之行事，死生存亡，因名而可见。梁武帝崇佛好奇，失了江山，你觉得冤？提醒一下你，那是梁武帝的江山，不是你刘长官的。另外我补充一下，这两句话即是当年我那故人对我所言，不过我现在把他嘴里的那个李某人替换成了刘长官。棋决有时，不得贪胜，入界已缓，功比故我，弃子争先，舍小求大，逢危虚弃，慎勿轻速，动虚相应，比强自保，事孤取和。刘长官，你回来三日，这十条却是一处也不曾差下呀。
0: 如是，我倒要讨教了。
1: 博弈之道，贵乎谨言，谨言之法，依时依势而变。过去是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站脚，现在是金角银边，草包肚。我虽浸淫古朴，却因一个故人之言而见悟了变化的道理。日人好奇，有无情远者，以心布局，亦对天下所向披靡。有人说他是替中国人争了光，也有人说他是汉奸，你怎么看？
0: 加入日籍即为汉奸，黑即是黑，白即是白，其分黑白，天有夜昼。你口中的故人是不是我大哥刘无因呢？
1: 正是。
2: 民国25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 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举国哗然。当时刘国与刘音与雨中檐下对弈，就吴清源，李宏远眉间微蹙，似乎刘国未下之子给他造成声猛的奚落，有风穿过门带来几丝凉意。屋外的树叶飒飒作响，让人疑真似幻。这是极自然的声音，看似简单，却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首先，风是空气的湍流，同时包含了混乱与秩序。而所有的叶子，因为各自的大小、叶脉的形状与所处的位置等，在风的作用下振动频率迥异，所以它是天籁，绝非人力能完全呈现。窗口，那个瘦脸警察的面容一闪而逝。刘国手中的棋子掉落于地，脸上表情惊疑不定。这风已吹入五脏六腑，难怪李宏远处会有刘无音手录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不知过了多久，刘国蓦然起身，一拳砸落，力量之大，竟使这实木棋盘裂作两块。
0: 那我倒真要问一声，你这个故人之交，为何要纵火焚我刘宅，诓我烟土？
1: 火不是我放的，诓你烟土是因为我想让你活下来，所以你还站在这儿。你可知你家那个五叔是什么人？
0: 谁？
1: 罗秦明。
0: 见过血口污人的，没见过污人无的这样愚蠢的。说假话最好减七分真，我与五叔之间的情谊，尔等宵小，岂能所知？
1: 你若不信，为何要听我在这里言说？哼，是不是很想把我一拳打成肉酱啊？你与你哥一母同胞，这性情还真是。哼，信与不信，就在几日间，你哥的事儿我自有所交代，不必争分夺秒。曾有故人对我言，少年登高时喜欢长衫赵子龙，白马长枪端地是好生威风，见长迷上诸葛亮，专门以智服人，现在觉得曹操真神人也。徒死后得题目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
2: 李宏远像没看见刘国的拳头刚把一块棋盘砸成两半，房门掩上，一个略有稚重的脚步声缓缓离开，又有几个凌乱的脚步声迅速跑来。不必看，是押送他来此的几位警察。刘国举拳，拳面血如蚯蚓爬行的小指指腹已经汇聚数滴，逐渐变大，慢慢拉长，似不舍得主人血肉之躯的热量形成一个弧，却发现重力所在。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诱惑，所以他立刻盈盈坠下。一间去世自有道理，这道理刘无果明白，什么事会没有道理？当年檐下对弈，他落子天元，刘无音盯着他看了老半天，从抿起的薄唇里挤出两个字：轻狂。他不服，连下十三盘皆以天元开始，始终没赢下一盘。大哥这种人是要仙风道骨的，怎就这般轻易去了？又怎会娶这个谜一样的刘州氏为妻子？刘无果没跟在李宏远身后出门，他不确信坚守在外面的这几名警察是否真会对自己开枪，但他相信自己若走，这几位专咬百姓的狗腿子就不可能拦得住。问题是自己能走到哪里去？五叔就是罗秦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忌。

0: 却是这样愚蠢，连鬼都不信的谎言，李宏远为何要说？要说的这般郑重，难道大哥真与他有过交情？天空暗下，已是黄昏，寿连警察敲门入屋，提进食盒与火烛，未多言即躬身退后。刘果吃过几口，放下碗筷，重新来到窗前，隐隐约约有枪声响起，也不知道自己这半日暂避于此，南平城内又生出何许事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6集。
9: 刘国默立良久，眼瞅着夜色终于拉上帷幕，心头突的一跳，猛回头，黑暗中多出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贴墙而立，腰细颈直，犹如一尊曲径瓷瓶，眸子极清又亮。

0: 怔了少许，一一手势做祈雨答复：“为何要走？”
1: 我为何要信你啊，
2: 刘长官？哎，这是什么情况呀？
1: 没什么。
0: 瘦脸警察没瞥见，就在他推门前的一刹那，妇人脚下已悬至门后，举手投足间连半丝风声都未带出。瘦脸警察怕是以为他发了神经，在自言自语，但这妇人的动作却如巨木在刘无果胸口重重一撞。这等身子若论敏捷，只怕蒋白亦自愧不如，又怎能被他用迷药轻易掳获？刘国的笑声戛然而止，妇人素眼一凝，眉毛已然挑起，目光里生出讽刺与不屑，不再言语，手上多出一根极细极韧的锁钩，往房梁上一搭，身子若狸猫般轻盈而起。刘无果又哪里容得了他再次离开，纵步上前，一把往妇人雪白的足踝抓去。妇人脚尖一旋，兀自避开，单手撑臂，另一只长腿脚尖蹦如钢片，直奔刘无果太阳穴而来。这要是踢实了，不死也要去半条命啊。刘无果退步，吐起腰落，妇人身子翻过一个半圆，朦胧光线下姿态曼妙如舞，呼吸间已浮于两目之上。门再次被推开，瘦脸警察探头进来，左瞧右看。
2: 刘长官，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点火烛？
3: 滚！
2: 是是是。
0: 瘦脸警察跟受了惊的老鼠一样，立刻又缩了回去。一根粗绳自拱梁上垂落，刘国心中苦笑，松胯沉腰，拽绳攀援而上。梁上积土粘结，被几百年来的光阴压实如棉。人行其上，便自觉亦不过三千大千世界里的一粒微尘。足底无半点生息发出，两人对视一眼，一前一后，俯身朝暗中爬去。梁木不宽，妇人手足并用，行来如履平地，其身形纤细修长，动作急速，乍眼望去真如林间大木上行走的母豹，偶尔露出一段足径，白细柔嫩，让人唇干舌燥。刘国脚下一滑，兀自稳住身影，灰尘速速落下，打在下方不知是什么东西上，哗啦声响。刘无果眼角余光瞥见正殿坐着的瘦脸警察，抬头凝目望来，身形愈起，眉头一皱，便想跳下梁去。在他前方的妇人回头竖直抵唇，以目示意，嘴里吱吱数声，数叫声还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瘦脸警察的身子又重新落回原处，嘴里还在嘟囔。两人皆作未闻，静歇片刻，继续前行。不多时，翻出重檐叠嶂，沿斗拱滑下，绕过那丈余高的门墙，来到文庙后的僻静巷子。刘国再也忍耐不住，紧赶几步拦住去路，压低声音：“
3: 你到底是谁？”“
4: 你嫂子，不想你死的人。”“
3: 放屁！”“
4: 哼，你哥要是见你这等轻率蒙浪，在天之灵恐怕也不会安宁。”
0: 双腿连环踢向其裆部，刘无果右拳轰出风声，屈左肘下压，再向前一步踏下，拳头若生铁砸落。妇人身形一凝，下坠侧翻，屈臂如袂，单手着地绕至刘无果身后，仍是两腿踢出。刘无果眉头一锁，更不避让，拼着腰腹受伤，拧腰化拳为掌，五指直奔妇人面门。妇人轻虚，硬生生顿住身形，脚后下踩，屈膝后纵，掌间已弹出一柄双臂。刘国若这掌抓时，五根指头也就没有了，脸色骤变暴退。月亮出来了，给青岩灰瓦镀上一层银。一只猫自屋脊处走了过去，走至飞檐处，不紧不慢伸一个懒腰，

0: 突然发现巷口对峙两人，喵了半声窜入檐后。妇人反手握臂，刃间绽出一点蒙蒙光华。刘国眯起眼，内心震惊不已。妇人握臂却是标准的军中格斗姿势，这种近身格斗最难伪装其习惯。妇人眸似深潭，唇若仙鹰，怎么看就怎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闺房中人，偏生手段毒辣，令人防不胜防。脚踢肘击皆朝人要害部位而来，若说未在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鬼都不信。远远的板胡升起，吱呀作响，紧接着梆梆数下，便是一段苦皮唱腔送入耳内，是川剧弹戏生死牌中的选段。儿了，你们哪里知道六不接严嵩同党，何况为父官卑职小也难逃毒手，事到如今，这真是天高皇帝远呐。这声音淡淡的隐入月光中，再沿着屋檐青瓦飘落，粘在身上竟若其千年灰尘，自有一丝孤苦悲愤之意，让人陡然间心生彷徨与困惑，便欲拘泪。
1: 何人所唱？
2: 唐德仪，这也是个人物，把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登调五种声腔融汇一炉，与三庆会的刘直美等人唱的《树秋锦事》也是惊心动魄，你可曾听过？
1: 过去不曾听过，还是前日在那个叫刘富贵的嘴里第一次听闻的。
0: 古典板拍秘密响起，如雨打枯叶，水拍断崖，风吹寒瀑，眼见愁意渐长，漫过堤坝，要覆盖了世间万物。萧瑟芦苇荡中划出一只乌篷小船，水波仰开，层层叠叠，船头妇人素脸白衣，任雨浇透，只是吃力眼望着三万河山，忽隐抗高歌，其人妩媚，其声也清丽，其调亦铿锵，自有坚韧不拔、百死不悔之意。刘国长叹，耳闻得锣鼓喧天，亦若惊风骤雨，颔首朝妇人道：“
1: 唉，去哪儿？
2: 你说吧。今天重阳，也是你哥生日。
1: 我哥死了，你为何不通知我？
2: 叫你回来作甚？送死吗？都说你是抗日功臣，也不知道都是怎么杀的鬼子，多疑而不幸剿，好辩缺乏民见，鲁莽突然勇武。
1: 他们是凶形恶兽，你怕也是魑魅魍魉。
0: 刘果沉声道，心头咚的一下，妇人给出的这18个字听来耳熟，那还是他刚投笔从戎不久，奉命带敢死队截杀敌方某情报分队，却与一小队正在屠杀村民的日寇遭遇。那是初冬的下午，翻滚的云层铺满天穹，似种种恶兽怪禽搏斗于空，雨碎皮落，血肉横飞，偶自云层间漏下一道光束，便让人喘不过气来。倭寇把中国人的尸体叠成沙包，用绳索绑了7个活着的村民，勒令他们跪在沙包前，在其身后疯狂扫射。二男五女，其中3个是不足10岁的孩子。不过28米的距离，几颗手榴弹就能解决这挺嘶嘶吼叫的歪把子机枪，但村人必死无疑。火力网把敢死部队死死压制在沟渠里，刘果迟迟不肯做决定。打仗是要死人的，但自己打仗不就是为了这些跪着的人？而军令紧急，被督战队枪毙倒是小事儿，误了任务，让敌人那个情报分队回到县城，整个部队的作战计划都可能毁于一旦。困局最终是蒋白解的，3个孩子都死了，

0: 事后团部李参谋当面给了刘无果一个类似评语，说他是妇人之仁。刘无果眯眼苦笑，喉结滚动，这天地间的光影竟如洪水奔涌呼啸，席卷万物而来。又有谁能不被河流裹挟？顶多是枯木与卵石的区别罢了。所谓人质一字究竟在哪儿？那个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李参谋，隔了半个月居然来找刘无果道歉，还拿来几册签印的发证萃编、政法序议、京师大学堂法律课笔记等，这在等级向来森严的部队里真是多多怪事。刘无果惊疑不定，不敢多言。过了数日，李参谋又来问他的读书心得，刘无果答了，也鼓起勇气问出心中疑惑。李参谋告诉他，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有可操作的通过契约形式明确下来的道德才是今日中国所急需的。他还说了许多，有的被耳朵记住了，有的进入血液，还有的变成了骨骼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则被光阴稀释，被风卷走。刘无果心头激荡冲撞，眼见前方有人影晃动，说了声跟我来，抬腿窜上屋脊。妇人为证，还是提足随行。两人潜行至旁边避水像狗子曾在那儿养伤的郎中铺后，从这个角度望下去，人声鼎沸的剧场一览无余。幼时的刘无果可没少趴在这里免费看戏。这却是一个隐秘静谧处，被月光当头照下，照出一层剔透。妇人眉间韵色渐去，启唇道：
1: 李宏远把你当饵，别听他的信口雌黄。
0: 嗯。
1: 还有，别信王培伟，与虎谋皮，人之过错。
0: 嗯。
1: 对了，昨夜蒲团上罗其明与王培伟的金兰换帖你看见了吗？
0: 嗯。
1: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
0: 嗯。
1: 民国33年11月，汪逆暴卒，大厦江青，时任委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的原76号头子丁默村，为谋后路保住自身，誊写了一份潜伏于国民政府的特务名单，其中不乏如今已是位高权重之人。后来丁默村交出的原件被销毁，却另有一份用隐形墨水书写的抄件被其手下带走，辗转来到了南平。
0: 嗯。
1: 我说了5句话，你说了5个嗯，你还是不信我。
2: 你是谁？
1: 这重要吗？
2: 不重要。我哥是怎么死的？
1: 你把他弄丢了吧。
2: 嗯。
1: 这可是你哥用命换来的。
2: 假如你是我，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你的话吗？
1: 不应该。
2: 那就是了。
1: 可我是你嫂子。
2: 你昨晚说了，是你这个平江女给她下的慢性毒药，才用剪刀刺中她的心窝。以你身手，蒋白何曾能行？缘何如此？
1: 这是高浓度药用乙醚，吸入时间5至10秒，人即昏迷不醒，时间大概是10到30分钟。你进城的时候我便知道你来了，他进屋的时候我便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虽不曾吸入一星半点，却佯作昏迷，在与他共乘一马时窃了他过来。我为何要说这样一个故事？你是南平本乡本土长，难道连这样一个明显的破绽也听不出？那日他将我送到观音庙求子，南平方圆百里只有一个观音庙，你也见过，何等荒凉，有谁会去那求子？
2: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还要藏着掖着，观音庙着。
1: 你走吧，别再问为什么了，就算是为刘家留一点香火，不至于断后。还有你那护卫身手虽好，下午在途经老虎坑时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
0: 刘果愕然，手不听话了，如同有了自己的意志飞起。于是街口锣鼓骤歇， 熙熙攘攘的人皆屏住气息，仿佛已经沉入月色所凝之海底。海底是一个有粘性的寂静，寂静中又藏着一头让人毛骨悚然的异形怪物。蓦然，一串梆子急促响起，几个小而矮的身子咿咿呀呀依次从戏台上翻滚而过。那立在戏台中间的儒雅男子手在脸上一抹，脸上扮装已是凶神恶煞，口中恶狠狠地唱道：“来呀，将三女与我斩斩斩！”掌声若掀起的潮水，妇人竟未避开这掌，啪，身子斜飞从屋檐上滚落。刘国一把扣住其足踝，眼见妇人后脑处是尖锐眼角，不及思索，侧身用力，身体失去重心，手指一滑，却与这妇人自屋檐处同时滚下，噼里啪啦，瓦片层层碎裂，身子先着了地，妇人摔在胸口，刘果闷哼，指尖滑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细致触觉。定睛再看，妇人胸前外衣已被撕裂，宝蓝色绣着断边的肚兜自肩头滑脱半边，露出一个小小的乳鸽似的半圆凸起。刘国脑子轰的一声着起火焰，手僵硬了，妇人吐出含糊不清的音节，挣扎欲起。月下看得清楚，妇人清白脸庞已浮出五条指印。刘果注视着妇人，嘴角涌出数滴白沫，惊疑不定。妇人像身体里忽然出现一只极为痛苦的野兽，手足阵阵痉挛抽搐，脊背弓起，似要哀嚎，偏又以极大的毅力强行忍住，转过头来在刘果肩上就是一咬。四周人惊慌，血肉重新回到体内原先的位置。这是癫痫还是中毒，又或是其他？刘果想起先前的荒诞想法，心中羞愧，揉揉眼睛，未及细思，抱起妇人，提足奔入旁边小巷。几分钟后，便撞开那间隐有一丝光线透出的郎中铺，门栓兀然飞落，床头已无狗子踪迹。罗圈腿的郎中伏于桌前悬腕运笔，意态间颇有几分逍遥。见刘无果来势如虎，愣住，墨汁自手中狼毫笔尖滴落，纸上那个大字顿时成了犬。刘无果哪里有时间废话，当胸揪住他的对襟衣领：“
3: 他怎么了？”“
4: 中毒，是断肠草，捏开他的嘴，快快去前街面馆里讨一碗鹅血或鸭血来。”“天哪，长官，你还戳着干嘛？等着收尸呀。先灌清水催吐，鹅血或鸭血能中和毒性，他中毒怕是有一两个时辰了，能否撑过去还得靠他自己的命。”
0: 川蜀之地多有巫毒，种种荒诞传说使人闻之色变，小说加盐尤是添油加醋。报纸上时有武侠小说连载，号称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的龚白羽，居然在报纸上开创出一种以暗器毒药立宗的四川唐门，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勾起无数人的浮想联翩。军中亦多有传阅，就有人说要去民间挖掘炼毒之秘，突于枪刺，在与日寇白刃格斗时能收奇效。此说自是如风过耳，但部队确实有过数次培训，给排长级别以上的军官传授部队野外生存与作战技巧。断肠草听来神秘，其实就是一系列毒草的统称，比如瑞香科的狼毒、毛茛科的乌头以及卫茅科的雷公藤，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马钱科钩吻属的钩吻。至于西南地区，断肠草十有八九就是雷公藤。刘果对于这种长生于山地林园阴湿处的植物并不陌生， 少时贪玩好动，见其花朵雪白繁密，曾有误食，还是一直细心照料他的五叔及时发现，用一大碗鹅血救了他的性命。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田间地头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呢相约相聚了。有人说呀，中医现在已经过时了，有人说现在的中医啊已经怎么的不治病了啊。我告诉你，不要被一些舆论所蒙骗所误导。现在国外啊全都在研究中医，研究中国的针灸，研究中国的推拿正骨，研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这个不是无的放矢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现在啊，三甲医院，比如说脑血管病、脑中风了、脑梗了，或者是腔隙性的脑梗塞了，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大夫呢会给你注射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小牛血。说全名是什么呢，去蛋白小牛血，专门营养脑部神经的，专门解决脑缺血脑缺氧的。但是这个药啊它特别的贵，它属于什么呢，自费药， 一针呢就上百块钱。但是你知道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吗？知道吗？别摇头，我告诉你，这药是从丹麦来的。丹麦啊是外国，是丹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呀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你看在丹麦呢有个博物馆，里边啊有很多关于咱们中医记载的书籍。他就看书，其中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千金秘方》。这是唐代的大医学家啊，孙思邈写的。这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方子，鹿心血，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专治心脏病。书上记载的是心痹，所以这位科学家还特意找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他呢给进行翻译解读。所以这科学家听完了就很好奇呀，说这个血能治疗心脏病，而且还速效，引之利愈，喝上就能见好。所以你看这个科学家就很高兴啊，而且呢他想试一试。可是在丹麦的地方啊，它也有鹿，它不是梅花鹿，那叫什么呢？叫麋鹿。麋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种拉雪橇的鹿。所以呢这科学家就打申请，没想到啊被当地的政府给驳回了。为什么？因为这麋鹿在当地它属于保护动物，不能取血，更不能宰杀。说那怎么办呢？丹麦你看别的不多啊，什么多呢？牛多。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养牛，因为啥呢？就当地啊土地特别肥沃，全都是什么养牛场。麋鹿的血哎你不让我取啊，这牛血我可以取吧。这牛它又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就这么的，这位科学家做了将近十年的尝试，最后在七个月大的小牛体内发现了小牛血，发现了这种治疗心脑疾病，尤其治疗急性心肌缺血、急性脑供血不足、急性脑缺血的这个药，就是用这个从小牛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液来治疗心脑疾病。啊，你敢想吗？那么在临床当中发现，治病呢还很迅速，起效还快，见效也快。所以这位科学家因此获得了医学奖。所以啊，如果没有中医，他怎么能研究出小牛血呢？对吧？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大家。你说小牛血好还是鹿心脏里的血好？我想这样都不用合计，当然是鹿心血好，是不是？为啥呢？鹿，梅花鹿啊，这叫野生动物，对不对？血有劲儿啊，从几千年开始就有人认这东西了，所以血能治病。我告诉你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血液里边含有什么呢？蛋白质。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当你白细胞低的时候，你告诉我啥问题？其实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有人说肿块病人、恶性病的患者、尿毒症的、 怎么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啊？说白了，怎么能把白细胞提高上来？正常啊，人这个白细胞不能低于4000，但是肿块病人、尿毒症病人都低。这怎么提高啊？最直接的办法，得喝血，因为你这种办法来的是最快了。哎，咱们讲不就是快吗？对吧？你像鹿心粉是什么？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一般喝鹿心血几个月，免疫力就上来了，几天你就能有感觉，就这么快。另外，血中含有什么呢？葡萄糖啊，糖尿病人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出了问题吗？不就是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高吗？葡萄糖归谁管呢？你记住啊，糖尿病人不仅是胰腺有问题，血液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为啥叫微循环病？不就是因为血液能流动全身各个角落吗？所以血糖问题怎么办？你就得从血入手啊。说到血了啊，我就再说一遍，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能降血糖的，喝完了确实血糖往下降，但鹿心粉不是降糖药，它主要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的。说这一点，我希望咱们糖尿病的这些病友们啊，心里呢

能够明白。那么像鹿心粉，这个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那么像鹿心血啊，对于糖尿病患者能干啥呀？你就记住啊，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并发症。血能干啥？第一个，血能够明目啊，中医不讲嘛，说眼受血而能视，对吧？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糖尿病眼病？毋庸置疑，一定能，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啊？一定能啊。第三，血能预防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是坏死，对吧？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给到下肢上，对吧？你这个微循环啊都堵了，你下肢血液循环都不通了，所以它血供不下来了。那么鹿心血是活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让你的血液能快速的到达你的下肢。所以喝完之后啊，腿热乎，手脚热乎，然后手脚发红，说明啥？血上来了。所以鹿心粉啊，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像糖尿病，尤其是常年用西药，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记住我的话，你用鹿心粉。我说句大实话啊，比你吃那个保健品那强多了。另外，血中还含有各种物质，你像钙、磷、钠、钾，血液当中啊，就这些物质啊都有。如果出现异常的话，那么都会引起我们出现动脉硬化、高血压，知道了吧？血压不也是因为血液当中的钠钾不稳造成的吗？谁来控制这个东西？告诉我，那不就是血液吗？对吧？所以咱们上了岁数了，咱们给身体引进点新鲜的血液，让咱们的老血呢能够活动活动啊，跟心血能够互动互动啊，让咱们这个老血和心血有一个新老交替，这样呢，你血液当中的钠呀钾呀它就稳定了，你这个血压呢也就重新稳定了。你血液当中的钙含量足了，含量多了，你骨头也就硬实了。为啥我们口服钙没有用啊？因为钙在我们血液当中，只有血液呢能流进这个骨头里，流进我们的骨缝里，所以也只有血能治你的风湿骨病。说为啥骨头坏死啊？骨头坏死不就是因为缺血了吗？对不对？学名叫缺血性骨头坏死，对吧？所以你通过这个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这一管血组成的。你要知道啊，这个是药，咱们吃的这个鹿心粉这是药，除了强心活血护脑壮骨去风湿之外，还能益气养血，治疗心脑骨病效果老好了。所以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你同时服用了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壮骨药，等同于你同时打下了强心针、护脑针、活血溶栓针啊、壮骨针。所以呢，你说你心脑骨头关节这些病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啊？反正喝过的人都说好，见效还快，5分钟就来感觉了。

喝完当天呢，晚上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也舒服了，骨头关节呢也舒服了。很多患者呀，喝完第二天啊，第三天血压就下来了，血糖呢也下来了，说有意外的收获。这鹿心粉他也没说降血压降血糖，怎么这血压血糖就跟着下来了？我告诉你为啥。第一，你心脑血管通了，你有新鲜的血液进来了，所以你血管里边的血液啊，在你血管里它就循环开了，这一循环开，你那血压不就下来了吗？那么血糖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啊，含有蛋白质，含有葡萄糖，含有钙、磷、钠、钾。那我们血糖高，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高吗？正常啊，咱们空腹是六个以内，你八个、九个，甚至有的人空腹血糖都十一二个、十二三个，那你不就是高了吗？对吧？现在鹿心粉这药进来了，因为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新鲜的血液了。血液也是要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所以新鲜的血液呢进来了，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自然而然的它就下来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这就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你有这么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呢是糖浆啊，那么黏黏糊糊的，对吧？我现在不断的往这里边加水，你告诉我这个糖浆是不是越来越淡了？糖是不是就越来越稀释了？它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对不对？因为咱们往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了，那血糖自然而然的它就下来了，它就稳定了。但你要说这个鹿心粉直接降血糖，那个绝对不可能。鹿心粉只能防治并发症。在最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这一块，防治效果显著。所以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那么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它能干啥？跟大家讲明白。第一个，血能干什么？血能明目。中医讲是吧，眼受血而能视，眼睛有了血了才能看着，对不对？那你说鹿心粉当中这个鹿心血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治疗咱们这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啊？那太能了，对吗？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呢，它就是强心药，是护脑药。本身糖尿病人呢，就容易心梗，容易脑梗。说啥叫脑梗啊？全名叫啥呀？全名是缺血性脑中风。哎，大家伙听听这个名啊，缺血性的脑病。不缺血怎么能得脑病呢？本身糖尿病人血液流动的它就慢，所以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他就容易得脑中风，他就容易心梗。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能不能？肯定能啊。包括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坏死，西医叫微循环堵塞，堵住了，给塞住了，血液无法供应了，对吧？你下肢啊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了，那么自然而然的慢慢它就坏了。那这个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你像鹿心血啊，本身它就是血，血呢它就是最好的活血药，所以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毕竟血能到达你下肢，对吧？所以这是鹿心粉
改善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地方，能够啊防治并发症。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你这也太抠了，你就给我们六天用量的鹿心粉，说这六天能干啥呀？第一，我说了啊，鹿心粉的药很贵，这其中的鹿心血啊，它就非常的昂贵。你不信呢，你上网看看，鹿心血五克包装的就得500多，平均一克就得100块钱，但还不一定保真，很多都不是梅花鹿的鹿心血和鹿心。我告诉你啊，就鹿血和鹿血的区别呢还特别大，知道吧？梅花鹿、马鹿、新西兰鹿，那你告诉我它能一样吗？咱们就按网上定的价啊，一克100块钱算，你算吧。我给你这六瓶，那就是三克，一克100，三克300来块钱。所以你就说我心诚不？第二，我说了啊，鹿心粉这药主要就一个字儿，怎么说呢？快，对吧？有的几分钟见效，有的一两天见效。那我还是那个话，六天足够让你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我就有这份自信。所以我说了，这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冯老师，你为什么对鹿心粉这么有自信呢？说你这个自信来源于哪儿？我告诉你啊，我呢是一名大夫，我的自信首先来自于医疗临床。首先呢，鹿心粉不是全能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啥病都能治的药，也不是说所有大夫都能开的这个药。在医院主要在心脏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骨科，作为特效药一直在用。所以鹿心粉是各大三甲医院心内、脑外、神经内必用药，几乎80%-90%的大夫都会开。比如说啊，针对于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用这鹿心粉90%都得到了逆转和控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是三级心衰，用了鹿心粉4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之后再检查，从心脏影像上、片子上看，心衰有好转。心衰呢，从之前的3级变为2级，甚至说变为1级。又比如说以前坐在床上都喘，从床头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最起码家务能干点了，上市场买个菜啥的都能买了，提点东西不那么费劲了。啊，再比如说啊，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以前有这个心脏憋闷、疼痛、发慌，服用鹿心粉之后，80%-90%的心脏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另外，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后遗症，康复率也几乎达到了90%以上。所以，鹿心粉现在是一些顶级甲等医院心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的专用药。为啥是专用药啊？第一个，鹿心粉是强心药。为啥能强心呢？因为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是精华，直接强心，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啊，这是鹿血的精华，对吧？另一方面，这里边含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
对不？

那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出得去了，回得来了。你告诉我，你那心脏还能闷吗？我们要知道啊，长白山的冬季是特别长的，而且冷。那梅花鹿可能几个月都没有吃的，但你知道，那梅花鹿它不冬眠呢，所以依然跑啊跳啊，对不对？它不怕冷，说明啥？说明鹿心血这里边的血氧足。你看，有人他测试过，梅花鹿啊，血氧含量是人的2000倍，所以你说鹿心粉是不是等同于给你补血补氧？那你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脑袋还能发胀发闷吗？对吧？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到医院之后急救，一般打个急救针，打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小牛血？很贵啊。一针好几百，目的就是起到一个用血来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这叫双药合一，活血效果最佳。活血目的是让血液干净，流动的血液是不粘的，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止心梗脑梗。啊，第三，鹿心粉它是护脑药。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针对于脑病啊，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什么呢？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所以改善脑供血量、供氧量，缺血性脑损伤还可以补血。头几天呢，咱们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咱们呢有一位叫王文海的老同志啊，这老兄弟呢68岁，患冠心病心衰。冠心病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到2016年就查出心衰了。去医院检查心电图，那个箭头啊都是朝下的。你正常啊朝上，这就说明啥呀？严重的踢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心口窝呢有擀面杖那么粗细那么个地方啊，憋闷，冬天出门都得多穿一件衣服，夏天呢也怕冷，然后还总出汗，身上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水洗了一样，心衰走路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脏不好，戴的脑袋右侧有3寸长这么个位置吧，经常出现头疼，脑袋成天是迷迷糊糊的。另外呢还有腰椎的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走走道就跪地下了，打软腿。那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刚好人家就赶上了，拿到手之后啊，迫不及待人就用了，能有5分钟，这热乎感就上来了，感觉全身呢发麻，就像浑身呢爬满了虫子似的。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全身的血液流动开了，你才会出现虫形已爬感。这病人当天晚上心脏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睡眠睡得特别的踏实。连续用了3天，这3天心脏一次憋闷疼痛没有出现过。另外也感到了眼睛亮堂，脑袋疼的次数也明显的减少了。心脏疼痛和憋闷啊，3天一次都没出现过，所以这2天说话也有底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说跟老伴儿俩呢又包的饺子，他擀的面，哎呦，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是鹿心粉对心脏病患者的效果，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以鹿心粉这药治病是有保障的，这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病。再有，鹿心粉也是糖尿病人最该用的药。啊，刚才呢，我说了，鹿心粉是鹿心

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其实说白了就是坏死了，对吧？西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呢无法供给到下肢，鹿心血是活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血能流到你的下肢呢？所以你喝完了，腿上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血上来了，直接就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像糖尿病，尤其是什么呢？常年用西药的，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用鹿心粉这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句大实话啊，你吃这个鹿心粉比你吃那些个保健品强多了。免费试用啊，这是不要你钱的啊。如果要钱需要你花点钱，我说实话你这钱也花在刀刃上了。我这人呢、说话直啊，但句句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所以咱们糖尿病人喝这个特别好。另外鹿心粉这药也是骨病的特效药，那这两天咱们免费试用啊，就有一个老姐姐74岁了，严重的风湿骨病，同时呢还伴有心脏病，风湿病啊20多年了，左腿严重，一到晚上睡觉这个腿肚子啊就抽筋儿，疼的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腰也疼腿也疼，上下楼啊都走不了，疼的时候呢就吃那个止疼片，等过了药劲儿之后还是疼，犯病的时候坐也坐不下去，起也起不来，常年的风湿病带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一犯病前胸后背疼，疼的感觉就像是心脏啊就快到嗓子眼似的，憋着出不来气儿。就光今年呢住院就两回了，前两天参与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了，这药邮寄到家之后马上就喝上了，等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腿上热乎了，关节就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咱们说的你弯个腰啊刷个牙呀，对不对？腰能弯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心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觉能躺下去了，白天也不冒汗了，心脏也不疼了，走路腿也不疼了，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说现在活着感觉有点希望了。所以今天呢我也借助这老姐姐这个事儿啊，我在这儿呢跟大伙说句实话，鹿心粉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于风湿类风湿所有的风湿骨病为啥效果这么好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咱不多说，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的，专门针对于心脑疼啊风湿骨病的。鹿心粉这药呢强心护脑活血补血，尤其去风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而且对于治疗和预防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也有很好的疗效，同时呢也能够防护心梗脑梗，因为本身像鹿心血它就是血嘛，它能够拔出你体内多年的老风湿内风湿骨头关节深层的风湿，这个位置啊你就记住，只有血能进去，所以鹿心粉治病去根儿，你就记住了啊，唯有血能够治心脏病，唯有血能治脑病，唯有血能够治风湿骨病，而血中极品就是鹿心血。所以鹿心血这一剂药啊就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补血活血药去风湿药，而且这药啊超微粉能舌下吸收，吸收还特别快，大家都试了啊，吸收快不快？一分钟

0: 就能融化了。吸收不快的话，见效能那么快吗？所以这药你就用吧，啊，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不信呢，咱们呢就用着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好药他自己会说话。有人说，那我不信。不信你听听啊，用过的人怎么说的。你就记住啊，我老冯头这块没有讲。跟我交流病情的人也没有讲。咱们凭的就是一个真字。所以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好药自己会说话，真金不怕火炼。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为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
0: 这几天大伙是不是也体验到了？那么像这几天鹿心粉大伙也喝了也用了，我就一句话，舒服不？得劲儿不？感觉来得快不？说以前呐，风湿怕冷，心脏病怕冷，糖尿病手脚尤其那个脚啊总是凉的。你现在喝完鹿心粉之后你感觉怎么样？说以前脑袋血压高带的啊，脑血栓带的，迷迷糊糊的，一天就像那个不转个似的。你这两天啥样？脑袋感觉松快没？脑袋感觉清楚了没？又比如啊，之前风湿骨病，手都握不上啊，握拳你都握不上。那你现在喝鹿心粉喝的怎么样？手能使上劲儿不？走路脚能有根儿了不？你再比如说心脏病，以前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之后，你心脏现在啥样呢？敞亮不？感觉亮堂没？所以我还是那话，鹿心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的药，现在呀完全不用我说了。谁说 哎，你们说，对不对？你们来说，你们来定，你们自己是最有体会的。所以呀，说鹿心粉这一剂药，是不是能强心？是不是能活血？是不是能护脑？是不是能够去风湿？我想啊，现在你们感受的比我深，你就记住啊，药只要好，它自己就会说话。所以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血压降下来没？降，就说明这鹿心粉可以活血。你看看你心脏，喝完有没有劲儿？有人说怎么看呢？那你就上楼呗，试试上楼梯。你看你还呼哧带喘呢不？你看看你睡觉能多睡一会儿不？如果见好，就说明鹿心粉可以强心。你再看看你那关节还怕不怕凉，怕不怕风，还疼不？这么直接的感受，你还感觉不出来吗？包括有人说，我现在关节我都伸直了，啊，我打个弯啊，比原来灵活了。说这说明啥呀？鹿心粉是可以去风湿、壮筋骨的。你再看看你的大脑，你喝完这几天你还晕不？头还疼不？还有半身不遂的啊，你胳膊腿你活动活动，你活动活动胳膊伸伸腿，你是不是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你一定能体验出来。所以我还是那句话，6天时间你呀啥都能体会出来。你就记住了啊，我是名大夫，我用真心的给你看病，我用良心给你好药，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有没有效果你自己最知道。你就记住，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病，专治这个风湿骨病。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4个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我就告诉你啊，这药你就喝1天1个样。你知道当今心梗发病率是特别高的，我常说了，谁脸上都没铁字儿。你像有很多人他突发急性心梗，你问问那个家属，有很多病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心脏病病史，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心脏不舒服的表现，只是偶尔前胸有针扎样的疼痛感，结果这人就这样没了。可惜不吧？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啊，其实那是没轮到你。如果说真轮到你身上了，动真格的了，你怕不怕？哪有不怕的，对不对？人呢，总是在快离去的时候不舍。其实不舍的不是自己住的房子，不是自己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不是穿的衣服，人在走的时候真正的不舍只有最爱的人，只有亲人，只有你最终挂念的那个人，老伴儿啊，孩子啊，孙子，对吧？因为你再也看不见了，因为从此那就是阴阳两隔了，在这个世上啊，就再有没有你的存在了，所以你不舍。所以就像我说的，说人这辈子尤其像咱们活到这个时候，其实就为两点活着，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所以啊，咱呢得好好活着，咱得往长久了活，对吧？那么对于心脏病来说啊，这个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就这病它容易突发心梗，容易突发猝死，对吧？你看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甚至有很多年轻的，有的打篮球猝死了，有的送外卖骑着车呢，或者是走着道呢猝死了，还有司机熬夜开车猝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病啊，它不给你留时间呢，所以我们心脏病人谁都不愿意这样，谁都想安安稳稳的活着，对吧？谁都想安安全全的活着。那么对于我们心脏病人来说，啥叫安全呢？一句话， 让你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突发猝死。这四点同时满足的，你才可以摆脱心脏病。你才可以啊，说你这个心脏病算是治好了。那谁能同时做到这些呢？让心脏别疼，让心脏别闷，让心脏别堵得慌、憋得慌，让心脏呢别突发猝死。谁能做得到？只有血，只有这个鹿心粉能做到。为啥呀？我就问你啊，人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吧？是不是血呀？心脏24小时需要的是啥？是血，对不对？心脏最不能缺的是啥？是血，对吧？所以把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的这个鹿心粉给你，能帮助你强心，能帮助你活血补血，能帮助你给心脏补血补氧，能帮助你给心脏呢提供保护罩，对吧？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说冯老师，说这鹿心粉跟我经常吃的那一些个西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药啊，它究竟是有啥不一样的呢？大家记住了啊，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式，西医还是中医啊，都只能解决心脏一个点的问题。比如说疼的问题，中医解决疼痛靠什么？扎针灸。西医解决疼痛靠支架，靠搭桥，靠硝酸甘油啊，靠什么呢？打吊瓶。但是你说我心脏憋闷，硝酸甘油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它都解决不了。心脏憋闷的问题，我告诉你，中药解决的最好。你像什么天王补心丹啊，喝了它就能补你的心气，但这汤药治心脏呢疼痛它治不了，所以呢没有一个药可以预防心梗、预防心衰、预防脑梗，没有这样的药。无论你吃中药还是说吃西药，你发现天一冷，一上秋一变天，风一来，你心脏马上就难受了，就不舒服，就出问题了。你看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患者啊，冠心病，经常性的心绞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衰，就这些病啊都有。说吃药吃到什么程度呢？中药养心的，西药溶栓抗凝的，一片不落的吃。每到秋天冬天都去医院诊所去打溶栓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没事了就吃。后来就买那种日本的救心丹，天天吃。但每年冬天他都一样心梗，没有一年不发病的，甚至每次都是突发，就指不定哪一天发病了。就没有一年不住院的，年年冬天都得犯病，年年冬天都心梗，并且年年冬天都住院，而且呢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药能同时让你心脏不憋、不闷、不疼，最主要的是不猝死呢？你记住啊，只有血，也就是说血药，因为心脏里边流动的就是血，因为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因为血能够直接强心，直接活血，直接护心脑，去风湿。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强心能避免啥呢？它就能避免什么？心衰。心衰怎么出现的？心衰是我们心脏跳动力减弱了。有很多人呢，一直不理解什么叫心衰。我告诉你，就是你那个心脏啊，一收一缩，一收一缩的，我们管这叫什么？叫心跳，对吧？它完成一个收缩和舒张的过程，这叫完成一次心跳。那么，这个心跳它需要有力量，有力量 它收缩有力，舒张也有力，所以你血液在心脏里边流动的它就快。那当我们心脏的这个跳动力减弱的时候，就是收缩也慢了，舒张也慢了，这样一来呢，心脏射血和回血呀就都慢了。射血是什么呢？就把你这个血打出去，回血呢就从我们四肢再把血输送回我们心脏。由于它收缩力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心脏的血液流动它就慢了，它这一慢导致全身血液也流动慢了，那这就出现什么呢？心肌乏力，咱们叫做心力衰竭，对吧？那你心力为啥衰竭呀？因为心肌缺血，就不能及时的供应给我们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久而久之缺血就加重了，心力衰竭也加重了。因为心脏24小时它是不间断的需要血液的，你别看它往外泵血，其实它也离不开血，对吧？像咱们说的，你不干活那你就不吃饭吗？是吗？不是，你干不干活你都得吃饭。但是心脏是属于啥呢？还必须得干活的，所以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液，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同时血是最快的活血药。活血能够避免急性心梗。什么药活血最快？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我告诉你，你记住，这些药叫什么呢？叫扩张血管。可能有人说是阿司匹林，那叫什么？那叫抗凝血药。哎，你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这个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什么呢？掩耳盗铃的办法，对吧？活血首先得保证它有血才行，是不是这理儿？它就跟那个河似的，河水水位低，流动的它就特别慢。那河里面竟是些什么泥沙，怎么办呢？拓宽河道是没有用的，不停的往下挖泥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了，河底的泥沙才能被冲走，堵的位置才能够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流动啊，血流动起来了才能够溶栓。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活啥血呀？对不对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同时血是最有保障护心护脑药啊。像我们心脏24小时离不开血液，你离开了它就是心肌缺血，它就是心绞痛，严重的那不就心梗了吗？还有那脑袋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那就是缺血性脑中风，甚至说再严重那毁了脑死亡了，对吧？你脑袋上都没有血的细胞能不死亡吗？所以血是保护我们心脑的。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这血当中呢还有一种物质叫鹿血肽，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脑，直接去养护我们的心脑，所以直接呢给咱们这个心脑提供营养，提供保障，提供治疗。所以血是最好的保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护脑药。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护心脑祛风湿，血也能同时做到什么呢？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也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你记住啊，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护脑，血能祛风湿。很多人说，冯老师啊，咱们实在点，就这么好的药你啥时候能有啊？我说了，啥时候能有呢？取决于大家伙，我这也是实话实说， 我不瞒大伙说，这里边涉及到钱。有人说，冯老师啊，你又谈钱，不说钱不行吗？不给人厂家钱，厂家干吗？对吧？如果说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那这个就简单了，你拿钱人家给你要呗，那这还不简单吗？关键是啥，咱们现在用鹿心粉见到效果了，那下一步怎么办？这药是买呀还是怎么地呀？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家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还是怎么地啊，我一定给大伙带来，就无论多难我全力以赴。我老冯头明知道他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装不知道，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那我能这么办事吗？就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它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话，我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我敢与药厂抗争。所以鹿心粉这药是买也好，说花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我呢想听听大伙怎么说，我想听听大伙的意见。但有一点，无论是买还是怎么的啊，我把这药给你带来了啊，这么好的药咱必须得用上啊，咱得保护好心脑、骨头、关节安康。好，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这么多。大伙有啥问题呢，随时啊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被一朵花开、一阵风来轻轻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记忆？这本以四时节序为主线的小书，正是写给所有眷恋时光的人。从春天的花灯、玉兰，到夏日的青梅、樱桃，从秋夜的桂花、蝉鸣，到冬日的落叶、腊梅，作者将古典诗词与自己的生活感悟交织，像一位老朋友般，把那些藏在风物里的幽微心境与你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诗词里的四季之美》。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北方干冷，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梅花在这里是稀客，真正宣告春天到来的是那些不起眼的迎春花。立春之后，道路两旁小区绿化带里，一星星明快的金黄色便一天比一天亮眼，很快变成明晃晃的一大片，泼辣又热闹。这些花生命力极强，随便一栽就能活。然而在古代文人眼中，迎春花实在算不得高雅，它的花朵细小，枝条低矮杂乱，开得密密匝匝，与梅花那种枝干苍劲、花朵疏朗的风雅格调相去甚远。没有艳丽的红，也没有诱人的香，若捡一枝插在案头轻供，只会让人觉得寡淡无趣，说白了就是有点土。可奇怪的是，北方的园林里偏偏少不了它。清代王世茂在《学谱杂书》里一语道破，迎春花虽是草本，却能最早点缀春色，不可废弃，说的正是这个理儿。它虽然不是国色天香，却胜在抢先占得一分春光，等到桃红柳绿、百花争艳时，人们多半不会再想起那一丛金黄，可东风初起时的那一朵小花，往往比暖风里的漫天桃李更让人欣喜。再精致的园子也该给它留个角落，好让它早早唤醒沉睡了一冬的眼睛，否则岂不在开春就输了一筹。诗人多爱咏牡丹的富贵、桃花的娇艳、梨花的柔弱，却很少有人为这朴素的迎春花写点什么。倒是白居易曾做过一首《玩迎春花赠杨郎》中，算是给了迎春花一个知己。那诗里说，金色的花瓣、翠绿的花萼在春寒料峭时就已开放，这种黄色的花在百花之中能有几样呢？劝那些游春赏花的人，千万别把它当作普通的白菜花看待。在白居易眼里，这平淡无奇的迎春花自有其动人之处。事实上，不只是迎春花，一切旁人眼中平凡朴实乡土的东西，在白居易那里都藏着不能被埋没的光彩。传说他写诗常念给老妇人听，哪里听不懂就改哪里，直到不通文墨的老妪也能明白才算好诗。他一直坚持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世事而作，不希望自己的诗句只是装点盛世的点缀，而要担负起教化人心的作用，给那些最底层的、无法享受富足精神生活的普通人带来美与慰藉。这就像迎春花，不愿做万花丛中最娇艳的一枝，偏要去装点最荒凉的早春，开在触手可及的最低处。夏天从来离不开西瓜，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曾写过吃瓜的感受，种出东陵子母瓜，一州家种莫相夸，凉蒸冰雪甜蒸蜜，消得温吞故煮茶。有了它，炎夏的一切突然变得简单爽朗起来，就连那个写下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在夏天切开一个西瓜时，也不免写下了轻松愉悦的诗句，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在他眼中，冰凉如冰雪的西瓜一口下肚，连俗世的烟火气都尽数除去了。文天祥天生一身傲骨，对他来说吃瓜是脱俗的快乐，而对于酷爱人间烟火气的明代人来说，食瓜则是另一种快乐。李东阳曾写道，玉盘秋露水晶寒瓜，冰齿鱼香嚼不烂，

暑日为君清凉稻谷，不知自己身在画中。众人相聚，切开西瓜，边吃边闲聊家常，这是俗世间的场景，却又宛如在画中。俗和雅的界限此刻早已模糊，只有西瓜带来的那份爽快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这一生中最让人放不下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鲜明佳酿，而恰恰是酷暑中的一个西瓜，真实纯粹，就像孩提时代的暑假，简单而快乐。春桃夏荷，秋月冬雪，古人把四季过成了诗。翻开这本书，在24节气里漫步，在词牌格律中听风，让庸常的日子重新变得清透而深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欢迎继续收听。秋天的期待则非螃蟹莫属，有人素来畏寒，秋风一起便忍不住悲秋，恨不得西风走得慢一些。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盼着下一个秋天快点到来，那就是螃蟹了。古人讲究不时不食，螃蟹更是如此，一定要应季才好吃。曾有人刚过立秋就买来大闸蟹请朋友尝鲜，几道小菜打头阵，螃蟹上笼屉蒸十分钟，带着热气端上桌，先掰一条腿嘬一口，是等了一年的鲜味。可几条腿下肚，掀开蟹盖，一团黑黑白白中似乎也有了些黄，吃上一口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那么过瘾。从此便信了吃蟹绝对急不得，一定要等到西风吹过几回，柿子挂上枝头，早起路边草地深处看得见薄霜，才算到了季节。有人开玩笑说，那句西风吹老洞庭波后面怕得续上一夜螃蟹要上锅才最贴切。《红楼梦》中提到的各色佳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除了那道做法稀奇古怪的茄鲞，就是这螃蟹了。趁着两株桂花开得正好，在藕香蟹中设下竹案，螃蟹热在蒸笼里随吃随取，配着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怕螃蟹性寒，还要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吃罢了蟹，再就着新采的菊花做几首诗，能沏出这种情调的食物，除了螃蟹怕再无其他。书中薛宝钗的诗作大多规矩有余而风雅不足，唯独那篇《螃蟹咏》可堪清眼。其中“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两句辛辣老练，每念一次，心里对螃蟹的念想便多了几分。其实吃蟹是件奢侈的事，得有钱有闲。蟹价不菲倒还其次，毕竟一年顶多尝一两次鲜，寻常人家也还负担得起。但吃蟹真是个慢功夫，都说上海人吃蟹有蟹八件，会吃的人吃起蟹来如同做外科手术，肉吃完后就能把蟹壳完整地拼回去。虽然不知真假，但在上海确实见过这蟹八件，不禁惊为人天。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给上海人一只螃蟹，他能从上海吃到乌鲁木齐。每年春节临近，归乡变成了所有人心里永恒的话题。人年轻时不知何为家乡，总是到离乡之后，在年复一年腊月里的企盼、奔波、团聚、惜别中，家乡的概念才一点一点被描画清晰。作者18岁那年第一次离开家去北京读大学，父母送到学校安顿好一切后，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那时当真是不知愁滋味，作者轻松地挥了挥手，和新认识的同学说笑着离开，一声再见并不比往日上学出门前的道别多多少珍重。后来父亲告诉作者说，那天母亲看着背影怎么的也迈不开脚步，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在经历了多少回无人可诉的委屈后，
才发现家已经成了一个几百公里之外的名词。再后来，作者也有了离家前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有了在送别的车站偷偷抹一把眼泪的怯懦。就在这年复一年的相见又离别中，家成了心结，成了羁绊，成了白月光，也成了内心深处力量的源泉。家的吸引力都来自那份熟悉，从出生起就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陪伴下长大，熟悉每一条巷陌，熟悉日暮的灯火和日出的炊烟，熟悉母亲呼唤归家的乡音，熟悉门前那棵歪脖子的老柳树和树上的鸟窝。贺知章写过，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改的乡音，如旧的湖水，对于一双看尽了世间沧桑的眼睛来说，只有这种来自童年的熟悉最让人心安。然而让人心安的有时却也不只是故乡。作者在清华园读了4年书，那里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记得7月的一个下午，黄昏的脚步又懒又慢，作者拖着大包小裹的行李走出宿舍，回头再看时，昏黄的阳光依旧刺眼，泪水很快把那栋小楼模糊成一片。出租车沿着围墙缓慢地开，他扒在窗口贪婪地看着墙里苍翠如昨的绿树，头一次希望堵车的时间能更长些。于是作者突然想到4年前送别时母亲的那份心情，原来度过了朝夕相处的4年后，这园子也与故乡一般无二了。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可这位诗仙纵使不醉，又何曾分清过他乡与故乡。无论是巴蜀还是江汉，甚至是那映着月亮的一江碧水，哪里有朋友喝酒，哪里就是他的故乡。明代李治曾说，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死的地方也光荣，生的地方也光荣，流放的地方也光荣，被囚的地方也光荣。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苏东坡。东坡有位好友叫王巩，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发配岭南。在当时，岭南是个步步杀机的地方，民风剽悍，仗力横行，令人闻之色变。王巩启程时，亲朋故友很少有人敢陪同，唯有一人例外。那女子名叫柔奴，本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小姐，因家道中落，沦入越籍，迎来送往多是王亲贵胄，却难见真情。直到她遇到王巩，王巩不忍见家人流落风尘，将柔奴带回家中。在王巩遭此大祸时，家中仆役歌女尽皆散尽，唯有柔奴不走，依然陪他到了岭南。有了柔奴的陪伴，王巩的流放生活多了一抹亮色。二人历尽磨难，元丰6年终于北归，与苏轼在黄州相见。几番推杯换盏后，苏轼带着几分愧疚，醉眼朦胧地问柔奴，岭南环境艰苦，你们可曾想家？柔奴只是笑笑，温柔却又坚定地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大为感动，当场为他写下一曲《定风波》。而那时距离苏轼写下著名的《寄承天寺夜游》不过2个月，想来柔奴这句话应当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日后那个笑看烟云怡然自适的东坡，或许也有几分柔奴的功劳吧。读罢这本以40节序为脉络的诗词里的四季之美，仿佛跟着作者走过了整整一年，从迎春花的质朴坚韧，到夏日西瓜的简单快乐，从秋日螃蟹带来的浮生半日闲，再到岁末归乡时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一个寻常的草木风物，在古典诗词与人生经历的映照下，都变得鲜活而动人。它让我们重新发现，原来四季变幻中藏着的不只是风景，
更是我们共同的心事与情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二十四番花信封说，以前看日历只记得几月几号，读完这本书才懂立春要咬春，谷雨宜品茶。作者把节气诗词与生活美学揉在一起，读完立刻去买了一只桃花茶瓶，日子突然有了仪式感。读者荷塘听雨人说，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写秋那一章，从杜甫的露从今夜白到纳兰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每一句都配上当季的风物摄影和散文随笔，床头放一本，睡前翻几页，梦里都是桂花香。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诗人十四个，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古诗里的快意人生，瞧这才是风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

0: 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 乌拉圭总统

0: 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2: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1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 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6: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

0: 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八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2: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她去了就帮她打120送到医院。
1: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3: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4: 这不干什么啦？
1: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5: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2: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3: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6: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 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点40分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6: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7: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0: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11: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12: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13: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产，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4: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5: 每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旅行和摄影，喜欢在路上的未知。这些年也去了不少地方，以色列、伊朗、日本、菲律宾等等，每一次旅行都在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记忆。小麦总说，心中想去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能抵达。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大家分享我的旅途，分享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次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没有去过新疆，就不知道什么叫地广人稀。小麦曾经也从成都沿着318国道去过拉萨，也去过云南、甘南、内蒙、福建等地。但是在国内，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新疆。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到达，几乎每一年都要去。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离乌鲁木齐很远很远，到现在为止，小麦一共去过5次新疆，2次是在春夏的时候，1次是在深秋，1次南疆，1次冬季。新疆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是美景，再没有哪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地貌。在新疆，分布在南北疆的雪山、花海、森林、草原等等景色，总有一个地方吸引你。新疆有很多的民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图瓦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不同的风俗习惯。新疆也有太多的美食，大盘鸡、馕包肉、缸子肉、过油面、拌面、烤包子。每次小麦回到自己家，就开始想念那些美食和美景。小麦的第一次北疆之旅是在6月的中旬。新疆的6月是草原上野花开放的季节，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从白哈巴徒步走到喀纳斯的那天。我的左手是草原，右手是阿勒泰积着雪的山头，后来一朵雨云在背后追赶我们，等追上我们的时候，刚好遇到了一个蒙古包，在蒙古包里喝了碗奶茶，那个香味儿啊，仿佛至今仍然萦绕在心间。那次旅途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们过一条水沟，旅行的同伴不小心滑倒了，掉在了溪水当中。要知道，那个水啊，是融化的雪山水，所以是冰冷刺骨的。他手里有2个相机，在掉下去的那一刹那高高的举起，整个人在水里，只有2个相机被举着。好玩的是，等我们把他拉上岸，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刚才我掉下去的时候，你们谁帮我拍照了呢？大家瞬间都笑得不行了。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吃布尔津烤鱼的旅程，那种美味一直都念念不忘，只是有机会再吃，却不是记忆当中那个味。

味道了。这次旅行让小麦知道，一次旅途记住的永远是那些意外。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是从上海出发的，这一次去新疆是因为想去看看伊犁那一片薰衣草。但是等我买好了机票，却又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原来要去的伙伴退了机票，只有我一个人孤身前往了。也是六月花开的季节，一个人，一张单程的飞机票。我想不管遇见什么都是我该遇见的吧，不管发生什么都是该发生的。如果注定的话，我也不逃走。这一次旅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疆的旅客少之又少，整片薰衣草小麦几乎是包场的。整个喀拉峻空中草原从头到尾都没有遇见十个人，原来是准备包越野车的，因为没有同行的伙伴，所以全部坐的都是公共交通，火车、搭车、徒步、大巴，甚至骑马，感觉除了轮船之外，其他的交通工具都坐了一个遍。沙漠、草原、花海、毡房、星空和彩虹，如今想起来，他们都在我的心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霍城县清水河镇清水河大酒店。哎呦，新疆的地名那么长，我怕忘记了，所以总是在结束旅行之后把它们写下来。那次旅行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从琼库什台骑马到喀拉峻空中草原的那一天。需要爬很陡的山坡，而且都是在悬崖边上，我觉得我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了那匹马。没有旅行箱，只有我的一个户外包，十天下来又脏又破，我还要背着三脚架和照相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背下来的。旅行能够改变一个人，我曾经也是一个体育从来不及格的娇滴滴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我可以说我内心相当的强大，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让我崩溃了。在喀拉峻空中草原，我住在一个哈萨克女人的蒙古包里，她教了我几个哈萨克口语，小麦鹦鹉学舌的学习着，把自己都逗笑了。哈萨克女人什么活都要做，挤牛奶、做饭、劈柴、挑水，任劳任怨。女主人说她的人生梦想就是到一次乌鲁木齐，而实际上她离乌鲁木齐只有不到几百公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自由地跑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在赛里木湖，我遇见了两道彩虹，一直记得赛里木湖边开满鲜花的草地，我坐在山坡上被风吹着，似乎烦恼都没有了。在新疆，很多地方我的手机都是没有信号的，完全的脱离了原来的生活，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回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您分享在新疆的特别经历。第三次去新疆，小麦是从南京出发。那是一个秋天，是十一的假期，小麦带上了15个朋友一块儿去的，特别的热闹。一个人旅行和一群人旅行大大的不同。我们在车里玩游戏、唱歌，各自自娱自乐。还记得有一位伙伴清唱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首歌惊艳了一车的人。小麦想要告诉你，新疆的秋天真的很美很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有拍下的照片和语言都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只有你站在那里，被那里的阳光晒着，被那里的风吹着，才能够感受到。记得9月30号凌晨，我们在白沙湖景区的山上，用手电写下了11快乐。一群人在星空下用手电画着圆圈，公主、小花嘻嘻哈哈的笑。白沙湖的那个早晨非常的惊艳，沿着湖边走了一大圈，走到饿得不行了都不愿意离开。地上落满了红色黄色的叶子，早晨的阳光斜斜地打下来，像梦境似的。朋友圈里都在晒堵车，我们却在福海边玩，没有其他的旅客，只有我们。旅伴们对着那片湖水大喊，这里的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牛羊是我的，乐翻了我们。再一次到达库木塔格沙漠，勾起无数的回忆。这一次依旧是露营，星空之下。虽然帐篷里条件很艰苦，但是它也是一种体验。那一晚上拍了星空之后，大概睡了2-3个小时，一大早晨又爬起来看日出，然后穿上夏天的长裙，裹了6米的红纱巾，光着脚踩在沙地里，只为了一张照片。真的，玩摄影的人大多都很疯狂的。第四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到达了南疆。这是一次2个女人的旅行。当我走到喀什的古城，四周的维吾尔族人说着听不懂的话，那一刻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高台民居，感觉像是到了我记忆当中的耶路撒冷。在塔什库尔干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了婚礼，孩子们叫我们跳舞，我跳得惹得他们连连发笑。第二天又去了婚礼，在新娘的房间里看她穿衣打扮。塔吉克族新娘的嫁衣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民族相互打招呼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男子相见相互握手或者是互吻手背，男女同辈相见，女方吻男方的手心。看着一堆平辈的女人们在那儿相互的亲吻手，也是非常好玩的。 这次旅行有喀什的那个百年老茶馆，有卡拉库里湖完美的日落，在穆什塔格峰拍日出的时候冷得连打喷嚏，还有被塔吉克族男人一见钟情的表白等等等等。因为来南疆什么攻略也没有做，所以所有的一切也都成了意外的邂逅。最后一次去新疆是一个冬天，那个冬天小麦去了大东北看雪，去了呼伦贝尔看雪，最后又去了北疆看雪，像是要把我这辈子想要看的雪都看一个遍。但是最美的雪景还是新疆。多年以后，小麦依然会记得，在禾木下了14天的大雪之后，爬山看日出，在喀纳斯仙境般湖边冻僵了，在路两旁3米多高的雪墙中深夜赶路，在阿勒泰广阔的戈壁里撒野。那一次的大雪是我生平见过最大的。记得在禾木的山顶日出的时候，遇见一个女人和我们说，我在这儿等了12天，天天阴天和下雪，今天才看到太阳。我们笑了，我们自认为人品还好啊。第二次到禾木，第二次站在那个木栈道，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天，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场阿勒泰10年不遇的大雪，全国的新闻媒体都有报道，而我们就在那个新闻里。在接近-30度的戈壁滩，我用保温杯里的热水撒成一朵属于我的蘑菇云，极热的水遇到极冷的温度，水就变成了雪落下，那种记忆非常的深刻。那次本来还要计划从禾木经过喀纳斯去白哈巴的，但是雪实在是太大了，从越野车里下来不到10分钟就会白了头。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深夜12点开车开了8个小时，我们却还堵在雪路上。司机师傅打电话给他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听到这话我笑了，这样细微的点滴，我想不断地记下来分享给大家。分享的是快乐，就像我的此时此刻，不知不觉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了，这些都属于我的琐碎记忆。接下来依旧想去一趟新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季节，但一定会是去南疆吧，因为南疆的美和北疆完全不同，只去过一次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源。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气温27到34度。趋势天气，8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到32度。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6到31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瞄准三大科创赛道，集群塑造港城安防产业新优势；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连云港专场活动举办；连云港港新增外贸航线业务；150家企业携4600家岗位，2026年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5，实干开新局。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8月7日，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即将启幕。近年来，我市把安防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色赛道，从无人机巡防长空、智能机器人值守安检到 AI 算力赋能全域防控，走出一条产学研用展销一体化、内外市场双循环的安防产业转型崛起之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归上安防企业达284家，上半年产业产值197.28亿元，同比增长8.5%。
3: 前不久，由市公安局联合安防集团完全自主研发的悟空智警火眼低空全域感知系统正式在我市落地运行。火眼系统依托 AI 热力图空域圈层分级防护技术，可精准识别为报备飞行、超高飞行、禁区抵近、山体遮挡偷飞等各类违规飞行行为，全面适配复杂场景安保管控需求。
2: 市安防集团低空产业部负责人刘博：
4: 目前我们在海州区基本上是覆盖了海州的全域，现在逐步在室内进行推进。然后现在目前你看各个点位，现在就是我们已经部署的所有的侦测点位。然后像这个警车的话，现在是移动式部署的这种。
3: 依托硬核科创成果的落地，我市摒弃同质化低端竞争，锚定定制化无人机及反制警用穿戴装备、警用机器人三大特色赛道，通过组建产业链。

0: 平台会有一个问题处理模块，然后会形成一个问题的报告，然后反馈给当前那个我们的对接单位。
1: 以赛拒滞，以赛引起，以赛促产。我市通过常态化举办智防护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等全国性赛事，以高水平行业赛事搭建技术交流、产品比拼、项目对接，精准筛选前沿技术与企业落地。今年以来，纵横无人机值守系统、航墨智能雷达模组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低空经济产业加速起势。
2: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无人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宝明：
3: 通过这次的比赛呢，这个我们也给连云港达成了一些有效的成果。第一个呢，就是组织了企业和政府的这个招商的直接的对接。第二个呢，就是给参赛的企业单位呢要做评估的报告，对他们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方向要做一个评估。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是觉得有收获的，对这个落地到连云港呢更加的有信心。
1: 立足本土碳纤维、高性能纤维、新材料资源优势，我市持续做强警用智能穿戴装备赛道。以卡斯迪莱为链主组建28家单位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攻坚轻量化高耐候特种防护新材料，围绕零伴 AI 智能眼镜、脉宝警用外骨骼等核心产品，持续推进产品迭代升级与本地实景试用，推动传统防护装备向智能感知、轻量化、可穿戴终端升级。在警用机器人赛道，我市同样优势凸显，亮点纷呈。由中传716研究所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20家单位协同攻关，集中力量攻关安检排爆、交通管控、侦查巡检专用机器人研发。目前，我市3个机器人场景获省级推荐申报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专项，占全省公安系统立项60%。今年以来，我市围绕3大特色赛道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累计新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52.7亿元，在谈项目30个，意向投资57.7亿元。北七越野体验公园、南大智能安防联合研究中心、华诺星空雷达制造等10大标杆项目集中落地，全市安防产业细分集群持续扩容，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2: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4号到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楚永红来连走访基层人大机关和省人大代表，并开展相关工作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陪同调研。
1: 楚永红到代表所在单位看望了省人大代表蒋向军、秦四花、曹立志，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走访海州区灌云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看望机关干部职工，与市县两级人大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了解代表工作和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准备工作情况。楚永红指出，连云港市各级人大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代表工作扎实有效，为连云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人大力量。他强调，要坚持以两个联系为重要抓手，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落实好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工作，不断丰富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意的工作机制，要依法履职、狠抓落实，始终把握4个机关建设是人大履职尽责的本质要求，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依法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职能作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2: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8月5号下午，由江苏省贸促会主办、连云港市贸促会、东海县商务局、东海县贸促会联合承办的跨境电商赋能产业带连云港专场活动顺利举办。省市贸促地方商务部门行业专家及本地外贸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全市近200名企业代表参会，精准对接产业出海需求，以跨境电商新业态激活区域外贸增长新动能。省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魏杰刚参加活动。
1: 本次专场是全。

0: 数字化拓市 AI 内容营销跨境合规跨境金融海外流量运营思路电商实操开展专题授课为企业送上实操解决方案 主题分享结束后，现场开启一对一精准供需对接，企业与服务商面对面答疑洽谈，高效匹配出海资源。整场活动参与热度高，对接时效性强。开放是江苏发展鲜明底色，跨境电商已成为稳外贸促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一带一路重要交汇节点，陆海物流枢纽优势突出。 培育出水晶、穿戴甲、新能源、新医药等特色产业集群，东海线更是全球水晶、穿戴甲核心产销集聚地，外贸发展根基厚实。省市贸促系统将以系列专场活动为载体，持续放大连云港港口与产业叠加优势，不断完善政企协同，全域推进跨境电商发展格局，培育外贸新业态增长极，持续推动江苏优质产业链接全球市场。 为全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 8月5号 海安公园轮从连云港港26号泊位鸣笛启航，将开往越南海防胡志明港，标志着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首票外贸航线业务正式启动。这也是依托连云港港枢纽优势落地的全新外贸物流通道。此次开通越南外贸航线，是江苏豫州海运借力港口平台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的重要举措。航线开通前期，
2: 江苏豫州海运携手海安航运深化合作，依托连云港港阔的辐射能力，深挖苏北、鲁南腹地货源市场，为新航线运营夯实货源基础。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月：锁定钢制品、化肥、化工品等基础货源，并抢抓窗口期完成箱源统筹调配。作为长期深耕国内集装箱航线运输市场的航运企业， 本次外贸越南航线开通，意味着豫州海运成功打通连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通道。下一步，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将充分依托连云港港海河联运、海铁联运通道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全链条服务，打造连云港至越南稳定高效的精品直达航线，赋能区域外贸产业提质升级，区域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1: 助力地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心联理。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交通控股集团立足石梁河水库生态禀赋，探索生态养殖加品牌化运营新模式，构建起以鱼敬水、以渔富民良性循环， 走出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富民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石梁河作为江苏省最大人工水库，这里曾因无序采砂、粗放养殖等多重因素导致生态恶化，水质长期处于劣物类。近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及石梁河镇、班庄镇协同支持下，市交通控股集团深耕石梁河库区综合治理和保护开发，取得显著成效。库区先后获评国家级实践典型与部级幸福河湖。集团创新推行生物治水、科学投放、联拥等绿实性鱼类，实现水质净化与生态养殖协同增效。 2021年至今累计投放鱼苗突破7300万尾，库区水质稳定保持三类，部分区域达二类。石梁河水库欢墩南段面水质考核位列全国水质变化情况较好第六位。
3: 市交通控股集团权属交通水利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戴恒：
2: 石梁河有机鳙鱼坚持人放天养，全程有机追溯，已连续两年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从投苗到捕捞，全程不投饵不喂药，这片活水就是最好的品质保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好水养好鱼，生态红利加速转化为产业红利。石梁河大鱼入选中国饭店协会地标美食名录，斩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全市布局30余家授权直销饭店，覆盖各类餐饮场景，产品热销全国多省市。一尾大鱼撬动起水产养殖与餐饮消费全产业链，走出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互利共赢的新路径。
3: 某鲜鱼火锅运营经理王新瑞：
4: 石梁河有机鱼肉质细嫩，味道纯正，食客呢好评多，真正实现了口碑相传，供不应求，我们的生意啊也跟着红火起来了。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治水与兴业双向发力，生态账连着民生账，渔业品牌发展带动捕捞、运输、餐饮等多环节就业。昔日水环境治理工程已成长为富民特色产业，以鱼敬水、以鱼富民的生态闭环已然成型。一壶好水，一尾好鱼，一幅美景，一片祥和。交通集团正加快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延伸产业链，深化品牌运营，持续将绿水青山的含金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让石梁河有机鳙鱼成为连云港闪亮的生态名片。
3: 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5号，江苏银行参与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暨连云港赛事经济联盟合作签约仪式在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举行。
0: 江苏银行作为全球百强银行、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连续2届苏超联赛总冠名方，始终秉持金融为民理念，深度参与江苏体育事业。江苏银行与连云港之间不仅有着深厚的金融服务渊源，更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上同频共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在连云港开幕，是展示城市形象、凝聚发展力量、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重要窗口。合作达成后，江苏银行不仅将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百炼金箍共创合作伙伴，更将成为连云港城市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城市合伙人。双方将以赛事经济为纽带，推动企业品牌、产业发展、城市形象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体育赋能金融、赛事链接城市的合作典范。这不仅是一次赛事合作，更是企业参与城市发展、金融活水赋能城市升级的重要实践。
3: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为抢抓高校毕业生离校求职关键窗口期，8月6号，流连忘返就在港城2026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150多家单位携4600余个就业岗位集中亮相，为高校毕业生及其他就职群体搭建起供需对接的双向平台。活动吸引了3162名求职者到场咨询，线上投递简历1093份，线下投递1164份，线上直播累计观看2.6万人次。
0: 上午8点30分，招聘大厅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各企业展位整齐排布，岗位信息、薪资福利、发展通道一目了然。不少求职者手持简历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仔细咨询岗位条件，与企业人事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为实现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精准匹配，本次线下活动突破传统框架，精心构筑石化、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商等5大特色功能展区，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群体求职择业需求。
3: 应届毕业生许迪：
5: 想找一些关于材料方面的工作，或者是质检啊，或者是生产工艺岗、工程师方面的工作，看重平台和提供的技术吧。
3: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部部长刘宇恒：
6: 我们现在有为期有6个月的叫青苗班，专门针对于应届毕业生的一个专项培养计划。那一些表现优秀的青苗班的学生呢，后期还可以进入我们青半干的培养，那可以帮助这些学生快速的走向一些中流砥柱的岗位。
0: 本次招聘会汇聚全市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优质民企、科研院所、院校等超150家求贤若渴的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面对面交流。热招岗位涵盖石化工艺工程师、新医药研发专家、新材料应用工程师、高端装备设计师、电商运营精英等核心领域。
3: 应届毕业生王月宁：
7: 没有，就投了几家，是药学专业嘛，就大概投一些药企中的 QCQA。 刚毕业嘛，工资薪资待遇这些，我觉得5000到7000大概就是我理想的一个薪资待遇，先工作先积累经验嘛。
3: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淑敏：
8: 因为产能在扩张，我们生产一线也在大面积的在招。薪资待遇呢，我们可能从7000、8000到2万、3万都有，然后根据这个岗位的不同、学历的不同、工作经验的不同，然后我们有划分啊。
0: 除传统招聘洽谈区之外，大会同步设置政策咨询区，人社、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等工作人员，针对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提供一站式政策解答，涵盖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档案托管、退役军人安置、培训、创业扶持、残疾人就业援助、岗位开发、社保补贴以及青年见习、职业技能提升等普惠政策。 AI 指导区同样人气高涨，市人社局携手中国教育在线，利用前沿 AI 技术打造智能就业服务站，包括 AI 简历优化、 AI 模拟面试、 AI 职业生涯规划。
3: 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苗全：
9: 我市以一场高规格、全方位、智能化的人才盛会，展示蓬勃的产业活力、优越的人才生态以及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大会搭建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的黄金桥梁，也是每一位追梦者施展才华、成就价值的广阔舞台。
3: 本台记者王维宇、张涛报道。8月6号，赣榆区举行逐梦军旅不负韶华、山海青年力建国防军校新生集中送学活动。今年全区共有31名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录取人数再创历史新高，位居全省县区首位。一批热血青年即将携笔从戎奔赴军营。
0: 送学仪式开始前，赣榆高级中学等生源学校组织准军校生走进青口18勇士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学子们通过观摩实物史料，重温英雄事迹，感悟本土红色精神，在沉浸式国防教育中厚植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送学仪式上，全体军校新生精神抖擞，整齐列队，现场宣读录取名单，为学子佩戴光荣绶带，为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结合研学感悟，立下从军誓言，以青春之志勇担强军使命。
3: 军校新生孟翔：
10: 能够考取军校投身国防是我一生的骄傲，进入学校后，我将苦练专业技能，锤炼责任担当，做一位有使命感的中国军人。
3: 军校新生张晨：
11: 我的父亲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感一直影响着我，所以我选择报考军校，走进军营去磨练自己。当然，作为一名即将进入军校的学生，我肯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军人使命。
0: 此次送学活动既是对入伍学子的嘉奖与期许，更是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实践课。下一步，赣榆区将持续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更多有志青年传承红色血脉，投身国防事业，以青春力量守护家国安宁。
12: 水利之声。
3: 本台记者报道，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水草浮萍繁殖，河道水面漂浮杂物增多，水域保洁压力陡增。为持续巩固河道生态面貌，保障滨水空间安全有序，市水利部门直面高温考验，统筹水域保洁、隐患排查、绿化养护、人员保障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夏季河道精细化管护，全力守护市区河畅水清岸绿的水环境风貌。针对盛夏高温作业实际，优化河道保洁作业模式，实行错峰作业，充分利用早晚相对凉爽时段开展水面打捞清理。 目前市区水工程管理处配置7艘保洁作业船，14名专职河道保洁人员，落实每日8小时巡回保洁机制，实现龙尾河、东沿河、大浦河3条市区主干河道保洁全覆盖。紧盯水花生聚集等突出问题，聚焦玉带河闸上游重点区域，开展专项集中清捞，及时清除水面杂草、水生物及漂浮垃圾，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面对持续高温，绿化养护人员不惧酷暑，采取早晚错峰浇灌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暴晒，对滨河草坪灌木植被开展补水养护，保障绿化植被平稳度夏，维护滨河沿线良好生态景观。来听一组简讯。近日，省住建厅发布第4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我市新增6处开放共享绿地，总面积48.47公顷，其中市区3处分别为爱家路口袋公园、沿河园、胜利湖公园及周边绿地，东海线3处分别为富强路口袋公园、西双湖公园、石安河公园。目前凌云区在海一方公园高空瞭望台已面向游客开放，这处悬空式双层观景平台凭借绝佳的高空视野与餐饮休闲配套，成为市民游客观海赏景休息放松的新晋热门去处。瞭望台每天开放时段为上午9点到晚上7点。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眼医科主任、白内障专家王思然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王主任，最近我们收到了很多观众的留言，说家里的老人呢，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以为呢是这个老花眼，结果呢到医院一查竟然是白内障。所以今天这期直播呢，我们就将围绕白内障这个话题呢，帮大家把这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这条路彻底的走通走明白。那咱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白内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做手术呢？
4: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白内障的定义。白内障呢，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晶体晶状体它变浑浊了，发硬了，它就叫白内障。我们随着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啊，它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年龄性相关性白内障，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是老年性白内障。这个呢是人体自然老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遇到，只是程度不同。除此之外，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肾病，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等等，眼外伤，像长期暴露在紫外线环境下，甚至一些先天因素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呢，我给大家就是总结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模糊，也就是视力下降，看东西像闷了一层雾，戴眼镜也改善不了。第二个就是眩光，晚上看路灯、车灯感觉光芒四射，特别刺眼。第三个就是褪色，看颜色不再鲜艳，像老照片一样发黄发暗。第四个就是重影，单眼看东西出现双影。如果您或者家人有这些症状，就要高度警惕了。白内障没有药物可以治愈，像眼药水、口服药、按摩理疗，只能轻微缓解的干涩疲劳，不可能让浑浊的晶体重新变透明。唯一根治最好的方法，提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是全球眼。